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2: 欢迎来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最新一期金周刊封面故事，大学慢性病。30年的政策迷航，台湾高等教育早病了许久。随着少子化海啸步步进逼，大学的招生压力、财务困境，还有评鉴同质化，这三高慢性病更已是不能再忽视。根据最新一期《金周刊》封面故事《大学慢性病》报道，台湾的高等教育正面临少子化还有人才外流的焦虑。中研院院长廖俊志就指出，过于追求量化指标，反而让学术失去了弹性发展空间，因此呼吁要推动叙述式履历，广纳多元贡献，才能在全球人才的洪流当中重新找回竞争力。去年二月，中研院院长廖俊志就在全国大专校院的校长会议，面对台下众多掌舵台湾高教的部会官员以及校长，抛出希望大家走出舒适圈的愿景。廖俊志口中的舒适圈，指的是台湾高教长期习惯的资源分配以及考核的旧习。从2016年接任中研院院长一职，廖俊志向来对台湾的学术环境颇有深刻观察跟想法。在今年即将卸下10年任期的廖俊志，近期接受《金周刊》专访，娓娓道出这些年来对台湾高教还有学术研究的观点。根据《金周刊》针对全台大专院校校长发放的问卷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学校认为 AI 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教学还有学习方式，其次则是带动了学术研究跟评量考核等等的制度面、知识生产模式的变化。而面对 AI 对于学习的颠覆性影响，台湾高教又是如何因应？有超过60%学校把调整教学跟课程设计来当作核心的应对策略，这包含纳入 AI 工具或者是更新教学方式。尽管多数的学校乐见 AI 推动系所跨领域结合的潜力，却也清楚地意识到这可能伴随而来的学术危机，并且问卷结果指出，将近60%学校是高度关注学生过度依赖 AI 辅助论文写作的现象，并担心这个举动可能导致资讯真伪难辨，进一步引发学术伦理争议。而如何规范 AI 在学术写作当中的边界，也成为了当前教学现场最为关注的议题。以上是今天整理给你的最新财经资讯，更多精彩及详细内容请参考最新一期《金周刊》封面故事，大学慢性病。
1: 城市广播网带您轻松掌握财经趋势，
3: 找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支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周转，快打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租金税改和主钻，税改汽车就款。
4: 一闪一闪亮晶晶，选择申报好聪明。
5: 哦，为什么你看电视滑手机都不用戴眼镜？
6: 因为我妈妈都让我吃亮晶晶，一天两颗，每天都好清晰。
7: 申报亮晶晶全新升级 OPLS 亚晶胺，可迅速驱动传输线，领先业界，独家专利。是由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搭配 GPLS 台湾绿蜂胶等七大成分，在数位化的时代为您打造全方位的首部。嘉义科蔡瑞班医师专业背书，国民阿嬷陈淑芳感动推荐，
6: 赶快去买哦。
7: 生保亮晶晶咨询专线0800-808-995，0800-808-995，守护你的清晰世界，0800-808-995，0800-808-995。
8: 阿伯菜就是爱去菜市阿买啊，希望拢是现杀的，菜号拢是现买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青。
9: 好嘛， 金马龙马 K 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北苏菜系啊，好不好？
3: 林大伟喝醋冰，北海道生鲜超市，
9: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不紧急。
3: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0: 婴儿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1: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3: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这两位歌手呢，都是他们的外形非常的有个性，然后他们的各自的嗓音也非常的有辨识度。一位是艾怡良，一位是凤小岳，两个人一起合作的这首歌《你身边》。早上8:11，我们今天有聊到贾伯斯，他曾经在大学时期，就他没有真正把大学念完，但他在辍学的那段时间，他也没有让自己闲下来，他还是在学习，包含他去旁听了一堂书法课，然后他也在书法课当中学到了那种泼墨艺术的美感，最后把应用在他的苹果手机翻页的时候的那个动画上面。那么像这样的一个案例，从贾伯斯之后到现在只有越来越多，那以后可能还会再变得更多。不过早在1972年，当时有一些教育心理学者，他们就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多视性，多少的多，视是视力范围的视，多视性中文比较接近的意思应该会叫做多元潜能，或者叫做多项潜质，就讲一个人他有很多的喜好，很多的兴趣。那当初这些教育心理学家他们在研究资优的学生的时候，就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很多认知能力比较强的人，他们往往会表现出很难选定一个方向。也就是说，我们以前觉得这些达人、这些匠人、这些职人好像一辈子专注做一件事情，然后他们的认知能力就会很强，但科学告诉我们并不是这样子。很多认知能力强的人，他们往往很难决定我到底要走哪一步，因为这些认知能力强的人，他们接触到一个新领域的时候，很快就可以达到一个程度，很快就会学到一个程度，并不一定是说我就学到100%就成为这个领域的大师，但是超过大多数的同样开始学习的人来说是没问题的。所以这些认知能力强的人，他们就会开始觉得无聊，别人可能学一年，然后他们可能3个月就出师，别人学3个月，他们可能3天，那3天完之后，他们就会开始对这个领域觉得提不起兴趣，就无聊了，就会跑去学下一个东西。但这件事情以外人来看，我们会觉得这些人不专心，3分钟热度，没有定性。想想看，我们生活当中很常碰到这样的人吧，你会觉得这个人，你会觉得他是多元潜能者，还是你会觉得他是没有定性的人呢？我想多数我们可能都会觉得是后者。但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说，像这样子的人并不是一定就是我们所理解的注意力有问题，并不是，并不一定都是，只是这样的人会需要更高的知识密度，就是这样的大脑会需要更多的认知的挑战才能维持专注。我们换另外一个情境来比喻一下，就像你现在以成年人的一个姿态再去看小朋友玩的一些游戏，或者再去学小朋友学的这个99乘法表，很快你就觉得很无聊。所以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这些知识密度对我们来说已经太简单了，你就会觉得想要更多的挑战才可以维持专注，这个就是一样的道理。那只是很多人的大脑会是认知能力比较强，所以同一时间他可能就会比同龄者需要更高的知识密度来去让他们的大脑维持专注。并且这几年随着各项的科学发展，更多的大脑研究，慢慢的有人开始提出，世上的人大概可以概分为2类，一种叫做专才，另外一种呢叫做博学者，就一个是可以专精一件事情，然后一辈子只做一件事，很多日本那种达人匠人都是这样子。那另外也有一些人叫做博学者，就他对什么事情都有兴趣，但每一个都学一下学一下学一下，没有真正的深耕。那你说专才是不是就一定比多重潜能者来得更好，比博学者来得更好呢？并不一定，因为你看历史上面达文西他就是一个博学者嘛，达文西他有绘画，还有很多科学研究，还有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看到每一个领域都往往会有那么1-2个我们认为他是博学者的。或者你看像比较近期大家熟悉的大概就是马斯克了吧，他也做太空的那个太空的飞行器，也做汽车，然后他也还要去做晶片，他也算是一个博学者。所以你说专才有没有专才的位置，有，但博学者也有博学者的位置，而且这两批人他们并不是对立的人，他们应该更像是共同在各自的领域发光发热，然后最终是推动人类的历史巨轮往前移动的人。但问题是现行我们比较近代的教育体制，教育系统比较多都是为专才来设计的，所以在这个体制之下，很多博学者就会被认为是有问题的人，就会被认为是有毛病的人。但真的是这样吗？其实并不一定。而且呢，像这种多元兴趣，你会说是不是就会变成样样通样样松，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担心吗？但多元兴趣本身不是问题，问题是在多元兴趣我们很多时候是只有吸收只有输入，
但你没有输出。当我们吸收很多知识，我们有很多的 input 在我们的头脑里面的时候，我们会陷入一个奇特的状态。因为演化的关系，总之呢，就是人类大脑在吸收新知的时候会分泌多巴胺，那这个多巴胺会让你觉得你好像懂很多东西。但是如果你只仅止于此，如果你没有再进一步把这些你学到的东西输出出来，那就会变成你会觉得你好像懂，但你其实根本就不知道到底实际上要怎么操作。最简单的就像是我们去看那个脸书上面的时候，会有很多料理的分享嘛，然后很多教你怎么样煮饭，教你怎么样快速上菜，教你怎么样三分钟出好菜等等。那我看了之后，我们可能就会把它储存起来嘛，或者我们就把它分享。但我们有真的进厨房做过吗？没有。可是你就会觉得你好像懂很多料理，很多食谱的秘密。那等到有一天你真的进了厨房，你开始要用的时候，开始要把那些知识拿出来用的时候，你反而不知道该从何下手。这就是这个只有输入没有输出，那个知识就不是扎实的。这个才是多元兴趣者会碰到的问题，没有把这些知识给内化。那这样子就会变成我们好像储存了很多，好像分享了很多资讯，但我们其实一个都不会。还是要透过输出的办法，输出这件事情本质就是在逼迫我们的大脑重新的解码，把这些我们学习到的资讯跟知识用我们自己能够理解的方式拿去跟别人分享，或者是你要对自己记录也可以。但比较好的做法是把我们的输入输出出去，然后放在公开的空间，至少要让两个人以上能够看得到你的这个输出的成果。那不要怕犯错，也不要怕出丑，也不要害怕被质疑，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才可以得到最快速而且最真实的反应，而且从这个别人的分享逐渐认识自己真正的能力跟位置。如果你也觉得你是一个多元通才、多元的博学者，但你好像觉得你只有停在学习，你并没有真的有办法把这些你学习到的事情给应用的话，你就可以做这件事情，把你学习到的知识汇整出来。不管你是要拍影片、拍 Reels、拍 YouTube， 或者是你是要拍短影音，又或者你只是想要用文字的写作，或者你想要用图文创作，都可以拍影片、拍照片都可以。总之呢，要有一个管道逼迫你自己的大脑重新的解码，把你学到的东西输出出来，或者你可以拿去跟别人分享，这个也是一个办法。总之有输出才可以强化多元学习者真正的那种博学通才的能力。

0: 我是廖云婷，夏天上车像烤箱，我选桑马克 Smart RR70 幻影系列，15层磁控建设加高效反射隔热，总隔热率高达61.5%，耐用不褪色，请洽全省经销商。
1: 欧巴，不要走！
2: 欧巴，很快就回来。
3: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4: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0630376760。
5: 请问小笼包中的极品是？
6: 是鼎泰丰。
5: 那防重团队的精英是？
6: 找永庆裕泰丰。
5: 找工作最怕入错行，永庆裕泰丰团队
7: 诚挚邀请您入行。
5: 无论是职场新鲜人，或是二度就业，
7: 永庆裕泰丰欢迎您。
6: 快拨311-2855，
5: 永庆裕泰丰
7: 成就业绩的最强助攻。
2: 植牙好贵。
8: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9: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10: 哎，爸，上次买给你的黑米还没吃完呢。
11: 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哎，真的不错呢。
10: 而且黑米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料理哦。
11: 哦，其他的料理哦。
10: 对啊，像是意大利海鲜黑米沙拉、黑米吐司、黑米咸粥，还有养生的黑米地瓜饭哦。
11: 哦，这样我们也可以来变化一下菜色呢，真是不错。哎，要是吃完了怎么办啊？
10: 那就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12: 好吃又养生的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订购再加送4包。
13: 12包也只要1260元，快拨打城市广播网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4: 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阿令。

你喜欢这个改编吗？这个改编版本是由原唱陈芳宇，然后加上邪热果汁机一起来做的这个编曲，然后重新的把那个风格都做替换。原本是一个很甜蜜的情歌，然后他把它变成一个超深情版本的歌曲。这首歌叫做《爱你》，然后它背后有个挂号，超深情版。8:29。刚才我们提到了通才以及专才之间的一个差异，我们现在的教育体制比较多是为了专才来服务，而不是为了通才，所以就会导致很多小时候对很多事情有兴趣的人会被体制当成是注意力不足或者是怪胎，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么在现在呢，还有很多的小朋友可能会被贴上一个标签叫做 ADHD， 那么 ADHD 也有点像是这样的感觉，有点被误会的感觉。在 ADHD 的人群当中，跨领域有兴趣的比例的人其实是相对比较高的。那这个背后现在有科学家在说，可能是跟 ADHD 的神经机制有关联，因为 ADHD 这个在科学界他们认为是跟多巴胺的调节系统有关系，所以导致 ADHD 的人会更倾向去追求新鲜感、挑战或者是高度的刺激。那也有很多有 ADHD 的朋友在心理测验里面发散思维这个部分的表现会比较好，所以这就代表着 ADHD 同时我们会觉得现在好像是一个副作用、负面的效果，可是可能它也伴随着一些神经方面的不同。那这些不同呢，会让 ADHD 的人更容易在不同领域之间建立联想，也就是形成所谓的斜杠或者是跨界的连接。

兴趣，然后说我对五件事有兴趣，我叫通才；我对三件事有兴趣，我就不是通才。不是看那个数量，是看你的整合的能力。有的人他可能学不用到非常多项，他可能学个三项，但他在这三项领域之间，他可以彼此切换的非常的流畅，甚至他可以通用这三项领域之间的一些概念，那他就可以被当成是一个通才。那反过来说，如果你对十个领域很有兴趣，可是这十个领域你都各自为政，你没有办法把这十个领域之间共同的或者那些不同的思维或者这些逻辑你把它联想起来，如果你没有办法，那就算你学了十项二十项，你也不会是通才，定义上是这样子说。而且呢，还有科学家发现，当我们在认知一件事情的时候，认知科学当中有一个概念，当你有不同领域的知识，然后这些知识会慢慢的随着你的学习越来越深入，你的神经连接会越来越广泛，到最后两个不同领域的知识有可能会在你的大脑当中交汇，交汇的那一刻开始，你的头脑里面会形成一种新的认知模型，也就是你可能有办法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你本来会的事情。就像你学数学，你可能本来学的是点，然后你后来在学不同领域，你可能又学了物理，然后你就开始可以延伸到面，最后你又学了化学，那这个点线面就会变成一个立体的结构，你就有办法用点线面的方式再回去重新理解数学，或者再重新回去理解像其他的理化科目，会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感受或者是一个情境。那么很多跨领域的创作者，他们也都会做一件关键的事，就是输出。就我们前面所讲到的，你输入很多，那你如果没有输出，你就没有办法把这些知识给内化成你自己的真正被你吸收的那些讯息或者是技能。所以还是要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写作也可以，影像创作也可以，研究创业或者是公开分享都可以，这些就是我们的容器。那容器的功能就是可以帮助你把原本散乱的兴趣跟知识逐渐转化成一个可累积的系统。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就是你还是觉得很害羞，没有办法公开去分享，你就先从你的亲朋好友下手，你就先跟你的亲朋好友分享，这样子你就可以慢慢的建立你的自信，然后也可以让你就算真的出丑了也无所谓嘛，就亲朋好友之间顶多就是大家笑亏笑一笑就算了，所以比较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但是输出这件事情还是非常的重要，真正的输出才可以把你前面所累积的这些讯息变成有用的资产，而不是只是过眼云烟的走马看花。

0: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1: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0: 寻宝到宝岛。

0: 日本三协极品亲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亲密窗，0659833111。
1: 欧巴，不要走！
2: 欧巴，很快就回来。
1: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3: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630376。0630376676。
4: 吃东西咬不动，缺牙让讲话笑起来都不自在吗？这里有一则牙齿健康资讯要分享给你。台南伦敦美学牙医诊所引进水雷射设备，不论植牙或是牙周治疗，可以帮助患者在疗程更舒适。台南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选用卫福部合格欧美原厂植体，品质严格把关，每位患者都有医师一对一咨询评估，费用公开透明，植牙单颗38000，让你能安心选择。而且院内同时落实严格消毒与感染控制，让你从进门到疗程都很安心。伦敦美学医师团队服务台南地区的患者，陪伴你维护口腔健康，自信笑容。诊所住址：台南市东区东宁路199号南纺购物中心旁。免费咨询专线：0800666889，0800666889。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大家好，我是小雨。
1: 早上时间8:51，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品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7点到9点，在空中陪伴你两个小时的早餐时光，通勤的时光，来继续跟你分享历史上的今天。西元的1821年的今天，拿破仑波拿巴在圣赫勒拿岛病逝。拿破仑就是那位鼎鼎大名的拿破仑。提到拿破仑，我们通常会想到的是他在有一个骑着马上面的那个图，然后一手指天的那个非常英气风发、非常的不可一世的姿态。我们会想到的是他横扫整个欧洲的风光。但在5月5号这一天呢，他在一个荒凉的小岛上画下他一生传奇的句点。而这件事情可以让我们重新的回顾拿破仑的一生。他在战场上可以说几乎是无往不利，除了最后在那个滑铁卢战役之外，其他时候他都是非常的风光的，都是非常的厉害的。但在政治盟友的经营跟长期资源的配置上，有一些史学家就说拿破仑显然是过度的杠杆了。而对照今天的金融环境，尤其现在台股已经冲破了40000点嘛，很多朋友就会想说，我是不是跟不上这一波可以赚钱的列车，就会想要来做杠杆。但投资当中有一句心法永远都适用，见好就收跟风险分散，这个是前人总结了无数的血泪出来的经验。如果你当前正在考虑挪动你的资金的话呢，请记得拿破仑他的一生强大的扩张之后，如果没有相对应的稳健的防御系统，那么最终崩溃的时候会是断崖式的那种雪崩。另外在1818年的今天，卡尔马克思诞生，就是那位在国际政治学一直被提到的著名的马克思。马克思他的理论你可能不认同，但是他确实改变了人类对资本、对劳动的看法。在现在我们面临到的是第二次的劳动革命，以前工业革命是机器取代体力，现在是 AI 来取代很多创意工作、很多白领工作。那么对照马克思当初他面对工业革命的一些担忧跟理论跟学说，我们也不妨可以借鉴他的一个说法，当生产力不再是被我们手上的拳头给握住的时候，到底价值该如何去界定呢？这不会只是一个财经的问题，它也是一个心态的问题，也是更是一个哲学的思考。我们还是要找一个时间好好的想一下价值，不管是人的价值、财富的价值，或者是我们自己的价值，都应该要重新的再整理一下。另外就是1961年的5月5号，当时有一位太空人艾伦谢泼德，他成为第一位进入太空的美国人。当时是正逢美苏冷战的时期，整个科技的竞赛，那种军备的压力非常的大，而谢泼德在太空梭上待了15分钟，但却是人类跨出舒适圈的一大步。现在我们很常在讲一些新的科技趋势，比方说 5G 还没有真正像 4G 那样普及， 6G 马上又要来了，然后 6G 还没有来，现在又觉得好像要 7G 8G 了，以及还有很多各式的新科技。我们碰到这些未知的领域的时候，往往会觉得恐惧，或者一来觉得跟不上，或者二来觉得怕被淘汰。但当时候这位太空人艾伦谢泼德，他的心理压力其实绝对不会亚于现在任何一个活在2026年的人。你看进入太空，第一位进入太空的美国人，这是多么样值得在历史上大书特书的事。可是他背后的压力也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因为太空对很多的美国人来说，当时就是一个未知的恐惧。但是艾伦谢泼德证明了一件事，面对未知的恐惧，最好的办法就是坐上去然后启动它。这个勇气我们也可以值得来学习效仿。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带给你不一样的启发。我是品翰，城市 Morning Call， 祝福你一个愉快美好的一天。明天空中再见，9点之后记得继续收听菲欧娜公主城市打勾勾。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欢迎收听由东森财经新闻提供的财经快报。受到中东对峙再度升级干扰，美股主要指数周一收黑，道琼下跌557点回测月线，纳斯达克创高拉回小跌0.19%，费城半导体盘中一度创10690点新高后翻黑跌0.57%，标普500指数同样创高回档跌0.41%。美国总统川普宣布中东时间5月4日上午启动自由计划，引导滞留赫姆兹海峡的中立国船只离开波斯湾，但一艘南韩货船当日却在海峡爆炸起火，起因及损害待查。星星发布公告，总计取得生产用机器设备与产物工程交易总金额合计达新台币19.5亿。公司表示，相关资产主要用于支应产线扩充与营运使用。法人认为，星星维持2026年资本支出340亿元，近期连续取得机器设备与产物工程，符合其能见度与扩产规划，后续成长动能可期。奇邦受惠矽光封装一柱中长期发展，股价自3月中开启波段攻势后，花旗环球、瑞银证券携手升平买进，推测合理股价来到210与230元。瑞银预料奇邦毛利率将自下半年加速复苏。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受访时表示，机器人时代将来临，具推理能力的机器人将在1至3年内成为主流，远比现在还要普及。法人看好台厂中鸿海集团与辉达机器人布局最密切，鸿海、广宇、鸿准等鸿家军将领头冲，抢得第一手商机。以上新闻由东森财经新闻台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老公，你还在睡？你要买房有做功课吗？你懂房价趋势、周边环境还有买屋法条吗？
2: 不要担心，我有台湾房屋科技房仲，在家轻松掌握大数据。
1: 哇，超厉害！
2: 那当然，
1: 我说的是台湾房屋。台湾房屋现正招募房仲精英，立马加入台湾房屋，
3: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屋，
4: 不食人间烟火的减肥都经不起人间烟火的考验，唯有健康人性的减肥方法才能长长久久不容易不胖。有肥胖问题请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26568989。离来狗辣气不会告
5: 欧巴，不要走，
6: 欧巴很快就回来。
5: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7: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3-7676。
8: 哎、欸、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9: 有啊，我吃掉了。
8: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9: 你阿公阿公，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8: 哦、oh,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
10: 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4: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公克，现在买5送1，6盒只要1980元。
10: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1: 生活打勾，
12: 健康打勾，
11: 欢乐打勾，好运打勾，
12: 音乐打勾，
13: 歌嘴也打勾，
11: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听到的是 Maroon 5还有 Christina Aguilera 所合作的歌曲 Most Like Jogger。 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欢迎朋友们在城市 Morning Call 之后继续收听城市打勾勾，我是 Fiona。 我们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看到的心理测验，图文资料引用来源是 Beauty 美人圈日网 Karazi 的一个这个心理测验哦。那这个要从那个六只的招财猫的动作来选一张，选一只这个黑猫，然后要测试你给别人的第一印象到底是怎么样呢？你给别人的第一印象到底是怎么样哦？就凭直觉来选一只你喜欢的猫，一二三四五六哦，有点太可爱了哈，真的很难选，但是还是选出来了哈。好，那今天礼拜二呢，因为菲欧娜要开月会还有要上课的关系哦，所以呢主题日暂停一次，但是待会呢在九点半过后呢，我还是会来点个名哦。老师很久没点名了啊，待会呢点点名好不好。那这个如果要互动的话，那你自己留言我可能会看啊，不一定会念了啊。好的，那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这个小男孩乐团的歌曲《天降辣妹》。

0: 好的，一二三四五六，这黑猫呢选了一下哦，也是这个为你招财啊、哦。那这个选好以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你的第一印象，给人家的第一印象到底是怎么样的哦。选择一号的小猫咪的话呢，你给人家的印象哦，就是有点邋遢啊，就是呢你平常很懒得打扮。你的性格呢，就是当自己处于比较劣势的时候呢，会不经意的表现出有点那种可能防卫心吧，有点傲慢的感觉。做起事来呢，也不太上心哦。目前的你呢，对生活也是毫无目标，过一天就算一天。建议你可以多找找朋友聚会一下哦，这个刺激一下自己的这个生活圈，外出走一走，让你的生活呢可以找回乐趣。好，再来是选择二号猫咪的话呢，你给人家的第一印象就是神秘又高冷哦。你是一个看起来有点冷漠的人，而且呢就是有一些神秘感，你身上的神秘气质呢也是吸引大家很想要跟你呢来更加了解你，来关注你。日常生活当中呢，你不太容易被人家看透，别人也觉得说你不是很容易亲近，有点高冷的氛围。但事实上呢，大家都其实蛮想跟你做朋友，想要更加了解你哦。所以你偶尔可以释放出善意，主动关心身旁的人，有机会认识更多的朋友哦。好，再来是选择三号猫咪的话呢，你给人家的第一印象就是正能量爆棚哦。不管是周围环境发生了多大变化，你就是那种想要坚持、很认真来面对的人，所以你可以很好的改变身边的人不好的情绪。你算是很能够活络气氛的、哦，你那个调动气氛的一个能力是非常棒的，所以呢也很受到大家的喜欢。有你在的话，就好像一颗小太阳出现了。好，再来是选择四号猫咪的话，你给人家第一印象就是你很怪，你是怪人。跟你不熟的话呢，很难跟你更加接近哦，因为不知道你到底在想些什么。因为你本身就是有那种艺术家的这个性格哦，跟你相处的时候，人家就会觉得说，嗯，好像很难跟你这个做思想上的一个沟通，很有距离感，常常在想说你到底内心在想什么。不过你也没有什么意思啦，你就是做你自己而已。只要你有想法，你也会不顾一切的去执行哦，没有什么人可以影响到你。再来选择五号猫咪的话呢，你给人家第一印象就是很活泼又搞笑，你可以带给身边的人很多欢笑声哦。有你在的地方就有欢乐，有很多人都喜欢跟你接触。你不只是说话幽默风趣，还很有自己的想法。在你身边的时候呢，心情往往都会跟着变好，到哪个场合都是注目的焦点哦。慢那个，反正只要我讲慢 and go 就是我选这个哦。好，再来是这个选择六号猫咪的人呢，你给人家第一印象就是有低调的气质哦，你的气质让人家觉得很舒服哦，大家都很喜欢在你身边哦。然后和你接触的时候呢，因为你很优雅，所以呢生活好像也变得更加美好。你的言行举止让你看起来很贵啊，不是很高贵了哦，但是呢你也不会因此显得高高在上的样子哦。相反，你的气质是带着亲和力的，所以呢常常有不错的人缘哦。好的，以上就是你选一二三四五六哪一只猫咪所代表的，就是你给人家第一印象是什么，也提供大家参考一下。
1: 植牙好贵，
2: 因为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3: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4: 大家好，你最近敢有去买土豆？
5: 即阵啊，大家拢真关心美国土豆进口议题。
4: 目前台湾的土豆市面上占的比例超过70%，美国土豆进口的数量真少，而且甲台湾的土豆风味、气味拢无同。政府已经有完整的准备，要替农民拍土豆，嘛要替农民卖土豆。农业部一定会保障农民的收益。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提供。
6: 欧巴，不要走！
7: 欧巴，很快就回来。
8: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9: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630376。0630376676。
10: 一闪一闪亮晶晶，选择申报好聪明。
11: 哦，为什么你看电视、滑手机都不用戴眼镜？
12: 因为我妈妈都让我吃亮晶晶，一天两颗，每天都好清晰。 商保亮晶晶全新升级 OPLS 亚晶胺，可迅速驱动传输线，领先业界，独家专利，是由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搭配 GPLS 台湾绿蜂胶等七大成分，在数位化的时代为您打造全方位的首部。嘉义科蔡瑞班医师专业背书，国民阿嬷陈淑芳感动推荐，
11: 赶快去买哦。
12: 生保亮晶晶咨询专线0800-808-995，0800-808-995，守护你的清晰世界，0800-808-995，0800-808-995。
13: 我回来喽，
14: 主人回来了。
13: 哎呦，走开啦，不要来烦我。我要出门喽 ，Lucky， 你自己待在家哦，拜拜。
11: 要早点回来。
15: 小明啊，你怎么都不好好的照顾 Lucky 呢？
13: Lucky， 拜拜喽！
11: 主人，不要丢掉我！没有我的话，谁来保护你？
16: 他只怕你不要他了，那你的日子该怎么过呢？说好的一辈子就是一辈子，城市广播网支持领养，不弃养，让他找到一辈子的家。那你呢？
17: 大家好，我是 Yvonne 许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好，这个阶段呢，安排三位歌手，然后歌名同样是翅膀的歌曲哦，曲风也各具特色。因为人呢是没有翅膀的，不能飞，所以呢，往往也会透过歌曲、歌词来抒发那种内心呢高飞自由的感觉，或是来比喻一下哦。那这一首歌呢，就是创作才子小安呢，他在2003年推出的《浪费爱情》这张专辑，他自己创作演唱歌曲就叫做《翅膀》，描述的就是呢失去对方之后的那种迷茫的感觉，而且呢，人往往都是这样哦。对方在身边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有束缚啊，好像没有办法那么自由。等到失去对方以后，才发现说，哎，好像我也不想再往外飞了哦。希望能够有翅膀，再回到心爱的人身边。好，继续要来送上的是 JJ 林俊杰在2003年的《月行者》这张专辑里面的《翅膀》，也是他自己亲自来作曲的。那这首歌则是表达对关系或是支持者的一个感谢哦，因为有对方的这个支持呢，好像有翅膀可以这个自由的飞翔哦。我们来听这首《翅膀》。

振翅高飞，所以呢翅膀也是代表一种力量哦，是飞翔的力量，也是飞往自由，飞往这个梦想的一个力量。好，听到的是 JJ 的翅膀，继续要来送上的是在这个2011年的时候呢，就是有出非常红的偶像剧，我讲到这边应该大家知道是哪一出了吧，就是这个陈柏霖还有林依晨所演的我可能不会爱你的片尾曲哦，那也是搭配了剧中呢大人哥还有陈又卿呢，他们从好朋友啊，然后那种很纠结到后面呢发展成爱情的那种动人的情感，我们来听林依晨所演唱的翅膀。

有没有这样的律动呢，就让人家觉得说我们的人生当中真的是不能缺乏音乐，音乐带给我们很多的欢乐啊。听到的是这个美国的饶舌歌手 CeeLo Green 所演唱的 Music to My Soul。 好，时间是来到了

9:36，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呢是97.1台南之音，来关心一下天气。好，中央气象署表示呢，受到华南云雨区的影响，今天5号各地降雨几率也是相当高，尤其是中部以北宜兰地区雨势明显，入夜之后才会趋缓。明天6号开始呢，转吹东风，气温回升，到时候呢，只有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会有短暂阵雨。不过呢，梅雨季第二波的封面呢，到礼拜5呢8号就会来到，到时候有封面，东北季风通过。周末中部以北还有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也会下雨，气温也会下滑。今天中部以北宜兰地区呢降雨持续的明显哦，那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入夜之后才会趋缓。温度方面呢，北部宜兰花莲地区呢稍微偏凉，高温只有22到24度，中部呢感受上是比较舒适的，白天温度大约是24到27度，南部呢则是比较炎热哦，高温上看27到30度。好，以上的气象也提供大家参考一下。那今天月会呢，加上待会也要上课哦，所以呢是没有主题互动的。但是呢，哎，不要没有主题就给我松懈啦啊！老师要来点名啦哈 ，Sandy 正，早安早安，还有 Jimmy Wang、怡杰、志中阳、Good Morning 啊，还有雅宁、怡琳、魏景、艳红、世宗，哎，你们会不会比较喜欢？就是说，根本不要有主题互动，就每天在那边点名就好，然后看谁想要讲什么就自由想要发挥这样。好像也不错哈，偶尔啦，偶尔能够这样子，因为你没有主题，真的也挺空的。每天在那边点点名，好像很无聊啊。好 ，Kili Lin， 还有这个青森依依、微风、慧珠、起风，还有这个侯塞雷啦，还有这个安石阳、金钻、丽珍，那个冬粉，还有 Prong Lee。坤茂、王云、季可霞、小美说开会顺心哦，好的，这个好像也很重要啊。小冠还有这个永松、Anna In、正好听歌帮盖大楼，感谢佑胜，还有雷克斯龙，还有这个阿贝 Evan Fan。锦绣还有小帅妹分享了美美的月桃花哦，美拜呢，我跟小帅妹还真的有点像哦，每次看到那种美丽的花朵就忍不住拿起手机来拍哈。好，世强呢他说大家这个下雨天出门要注意安全哦，对，今天呢好像到入夜之后雨势才会趋缓。宜轩呢他说分享昨天在东举东阳山步道拍的这个照片，哦，很漂亮很漂亮，这个视野很好哎，谢谢，感谢大家透过你们的美照哈，让我们可以这个没有翅膀也可以飞往到那个我们没有去过的地方，看看那边的美景也是挺不错的。金鸭王、Candy Night， 还有明江、耀伟、志阳、丽云。玉明、欸、很多都是那种平常没有来写内容，但是都我每天都按时报到，有没有？每天都是来这个照表操课来打卡的啊、哦！这个今天也顺便都念念你们呢、啊。大瓶子还有王大人，哎、欸，大人哥，你的幼青呢？幼青在吗？还有王伟、晴天、俊凯、Oscar Bowie， 他说呢，5号好可爱，哎，你跟我选一模模一样样，但公主比较可爱。嗯，你今天终于没有再硬聊了，你今天很会聊天，很好。还有郑小美呢，他说附上今天早上吃的早餐哦，朋友的早餐店啊、这个今天开幕哦，祝他们生意兴隆，赚大钱哦。大家如果要分享这些的话呢，请不要写出店名好不好，以免有广告嫌疑哦。啊，这个不要写出店名，因为你这样写了以后大家看到就会去搜寻，好像在这边这个透过这边留言的流量然后吸引一波过去，哎，请不要做这样的行为哈，不要打广告，你可以分享你的这个，你可以讲得很隐晦让我们去猜，但你不要把那个店名讲出来，太明显了。英英呢还有这个
彩宇，彩宇说二号的跳舞猫很可爱，他们下一个动作应该是下台鞠躬，没错。永新还有雨儿，他说呢，下雨天大家要注意安全哦。麒麟豆花、文琪、丽娟、Robinson Chan、易琪，还有这个明凤。秀妹，大家都早安早安哦。还有胖胖灰，哎呀，时间的关系好像也没办法再念完了。John Book、玉兴，还有浩俊、元辰，你看我们这个听众很多呢，我们废粉很多 ，New Star 根本念不完，哈哈哈，根本自己念的比较慢，还在那边志伟、Apple C 还有娟娟。好啦，这个我一边放歌一边来念，好不好？我们把它念完了啊、哦。我们放这首歌是那个《约定》，汪东城还有蔡明佑、曾佩慈的这个合作作品《约定》。好，朱梅还有娟娟，还有朱梅说呢，小孩才做选择，通通不知道怎么选，就选二。同事要买红玉水蜜桃，弟弟黑猫宅急便送达，欢乐小聚也在雨中逛市集，买了许多美食。伟明、明德、建良，还有中线蟹堡王、红玉、许大兴、嗨嗨、许大兴就大兴哎哈，还有这个。庄娟娟，娟娟说呢，一是像招财猫，举右手象征招财开运的公猫哦，你这么了解，适合家庭或商铺来求财，举左手象征招客哦，广结善缘就是母猫，适合店家招揽客人，所以就是家一定要放一公一母就对了，反正又要招财又要招客哦。明轩说呢，祝公主上课开会顺利，谢谢谢谢。还有宗勋方舟，他说选五号，因为正在做伸展运动的猫很可爱。文娟还有义君早安哈，他说呢，这个祝开会顺利。文科、立青、嘉涵、秉旭、义全、秀月、霞飞哥、Kevin Lin、守文。时钟都一直点名 ，Christine 还有蔡玲，他说祝大家祝那个菲欧娜上课愉快，好，谢谢谢谢，还有你的花，谢谢你的花，很美很美。秋晨还有这个庆昌美信 ，Jen 说呢，今天是没大人的意思吗？那大家还不赶快嗨起来？今天还是持续锁定城市打勾勾喂，公主我会想你的喂，开会上课顺心，你这猫那个 AI 猫也太会牛了吧。还有这个博鱼、冠仪、尤美、中线、俊明、伟林、文昌、布瓜、Tina 燕、耿杰哦，小孩子才做选择，通通不知道怎么选啊，选一就好了啊，投箱哦，一天最开心的事就是投箱了啊。好的，谢谢大家今天还是呢热情的来到早安，还有来留言啊，谢谢。

好的，还有看到这个陈轩呢，他说昨天休假，今天来补盖大楼哦，附上上周五飘向北方去北投泡温泉，刚好周五还是偏凉哦，泡起来还蛮舒服的哈、哦。然后这个是北投温泉那边的小熊熊，是不是哈？可爱可爱。尹恩说呢，选二号猫咪笑得很开心。锦绣说要点名吗？我赶快来的，来的，来的哈。慧珍呢？这个猫咪在喝咖啡哦，也是 AI 资讯吧哈。很可爱，很可爱。还有高山虎，还有邓赏啊，大家都早安，早安。好，继续来听到的是 FT Island 的坏女人。

0: 城市小百科。每年三到五月是客家童花季的举办期间，客家童花季以雪白童花为意象，传达客家人敬畏天地、重视山林的传统。透过童花可以欣赏童花外表的自然之美，其次是童花所象征的人文之美，最后是童花代表的客家文化之美。这三重的美感不但丰富了台湾多元族群文化的内涵，也象征了客家精神的生生不息。客家童花季结合客家庄的自然生态、美食、景点及人文风情，展现各地客家庄不同的生活面貌，让更多人进一步认识客家文化之美。
1: 城市广播网 FM97.1， 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徐佳莹。
2: 生命中的任何时刻都会留下轨迹，请你不要忘记这些经典好歌。

这是谭咏麟非常有代表性的作品，1988年推出的《半梦半醒之间》，是知名的已故音乐人梁鸿志来包办词曲哦。这首歌呢，当年真的是很红啦，在这个台湾呢、东南亚都非常受到欢迎，也算是开启了他在国语歌坛的高峰，也打败了林子祥、陈百强等等的歌手同期推出的专辑，也打败了张国荣早一个礼拜哦推出的专辑，那总销量是达到了35万张，也就是700斤，成为1988年的销售冠军。那由于呢他在这个出道以后呢，也有很多歌曲都非常的走红哦，也是被学生们来传唱，所以呢他也有谭校长之称。这个小时最后来回味到的是徐景淳的《玫瑰人生》。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

0: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1: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0: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
2: 欧巴不要走，
3: 欧巴很快就回来。
2: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4: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630376676。0630376676。
1: 生活忙碌的你，想要健康与美貌并行吗？那就快点来包青梅金酵素，持续营养补给，维持健康，养颜美容，让您长保青春与活力。
5: 日本原装青梅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播0800552020，
1: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梅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6: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7: 没关系
6: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7: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日第一，三品有保障，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了钱，稳得呗。
6: 阿姨摩登家具，仁德店270-4621，文华店279-5001。
7: 上实在的家具，
8: 阿姨摩登家具。
9: 老公，未来妹妹长大的房间要采光好又宽敞的，妈之后要搬来住，要选择低楼层哦。
10: 嗯，这个房价我们负担得了吗？
11: 成就一个家很不容易，所以台湾房屋不断进化，科技房仲5.0，及时找到你梦想中的家。
9: 台湾房屋关心的不是如何成交，而是如何帮你成家。
12: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屋。
1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好，听到的是 IC Ball 冰球乐团的你要是真的爱我才不会这样。好的，那今天呢就是因为这个 Fiona 要开乐会同时也要上课的关系，所以呢我们今天的主题互动是暂停一次的。继续呢来跟大家分享是自由时报的报道，虽然这是前几天的新闻了，不过呢看到的时候还是觉得挺恐怖的，还是提醒大家一下，现代人呢我们拍照的时候呢有时候都会对着镜头摆一页，有没有，然后这感觉这个动作很平常啊，但是呢现在有可能会成为个资泄露的破口。那中国有一个综艺节目呢初入职场金融记近期播出呢反诈骗测试流程当中就揭露了拍照泄露指纹的新型诈骗手法，也引发了大家的热议。专家就警告呢近距离拍摄呢高解析度的照片非常有可能让生物辨识资讯落入不肖分子的手中。根据这个宏观新闻的报道，在节目流程当中有位太极艺人呢他跟一名呢清洁阿姨合照的时候大方就对着镜头比耶，因为我们多半都会这样嘛，很大方的比耶，也觉得没什么啊，没有想到这样子的举动呢让他的指纹的讯息当场就泄露了。网络安全专家李畅呢就对此解释，随着现在手机镜头的画素越来越清晰，如果你是在 1.5 公尺以内的距离拍摄，而且镜头完全是对准手指的话，极大的几率就可以完整的提取出完整的这个指纹讯息了。如果说距离在 1.5 公尺到3公尺之间，就可以提取出呢大约是 50% 的指纹资讯，直到3公尺以上才比较难辨识出手部的一个细节。专家也进一步提醒指纹是非常重要的生物辨识的数据，一旦要是被这个不肖分子掌握呢可能会被用于非法用途，也建议大家呢在社群平台上真的不要发布高解析度的手部的照片那也要小心就是务必对手指部分进行马赛克或模糊处理，绝对不要在陌生的设备上随意的存入指纹好的，这个以上呢也跟大家提醒一下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歌曲是李荣浩的歌曲《纵横四海》。

听到的是李荣浩的《纵横四海》这首歌，就是因为呢，他还蛮喜欢看港剧的，也算是致敬港剧的一首作品。接续要来送上的是曾经拿过金曲奖最佳新人的洪佩瑜，在去年推出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开》当中的歌曲，叫做《开在太平洋中央漂流》，主要讲的也是我们的人的意识哦，会漂流，然后会抵达未知的岸边那种感觉。好，我们来送上这首歌曲《开在太平洋中央漂流》。在海

0: 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1: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钉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0: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1: 丢啦丢啦，
2: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0: 只有一间，唔通加唔着间哦。生活忙碌的你，想要健康与美貌并行吗？那就快点来包青梅金酵素，持续营养补给，维持健康，养颜美容，让您长保青春与活力。
2: 日本原装青梅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0: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梅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2: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卡侪呢，生意自然就愈来愈好啊。
0: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群爱妈咪跌波浪皮全脸与脖子888-899元，
2: 英国肉毒每针299元，皮秒雷射899元，
0: 英波浪皮150条1520元，韩国玻尿酸注射3199元，
2: 爱丽丝舒颜翠蓬润美肌。
0: 一群皮肤科诊所，台南市东区玉义路332号，
2: 仁德交流道旁玉义路与玉文路交叉口。
3: 一群是美丽，美丽是一群。
4: 你有多久没跟妈妈在一起好好聊聊天了呢？今年的母亲节就好好跟妈妈坐下来吃吃饭聊聊天吧。祝福天下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Hello， 我是安心雅。
5: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黄飞，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几则讯息。Now News 今日新闻的报道指出，美国总统川普3号在自家社群平台真实社群上发文，宣称美国将努力解救受困于霍姆兹海峡的船只，将此举称呼为自由行动。与此同时呢，韩国外交部周一证实，一艘由韩国公司运营的巴拿马籍的船只在霍姆兹海峡内侧靠近阿联附近的海域发生爆炸并起火，所幸是无人伤亡。Now News 今日新闻的报道指出，中东局势似乎再度趋于紧张，继伊朗军方宣称射飞弹击中一艘霍姆兹海峡的美国军舰但被打脸之后，又传出有韩国公司运营的船只在同一个海域遭到攻击起火。与此同时，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也再度响起了空袭警报，当地一处呢石油工业区遇袭导致

0: 宇收盘指数涨点接创下历史新高，成交金额呢是新台币1兆68.87亿元。全网台积电盘中攀高到2285元，上涨了150元，创下史上盘中最大上涨金额。联发科受外资喊价消息激励，攻上涨停，待望 IC 设计概念股的表现。中央社报道指出，台北街头鼠患引发民怨，台北市环保局4号下午率队拜会环境部，环境部提出四项建议，包含比照登革热防疫模式分工，主动向民众公布防治动向和具体措施，公共区域落实分工机制及邀集专家讨论，拟定科学化防治对策。针对民众呢担心这个投药遭到小孩还有宠物误食，北市环保局则表示会试着将鼠洞填补用药等资讯整合后公布，让民众更容易了解。感染科医师提醒，接触老鼠的排泄物就有可能感染汉他病毒和钩端螺旋体，食物包装呢如果被老鼠咬破，务必要丢弃，不要再吃。公卫师说呢，防治鼠患应该以环境清理为主，毒饵或诱捕为辅。台湾大学昆虫系名誉教授病媒专家徐尔烈则指出，居家防鼠呢不建议用饵剂，以免呢寄生虫在老鼠死后到处跑。另外一艘荷兰籍的邮轮近日传出疑似汉他病毒疫情，也已经造成了3人死亡。中时新闻网的报道指出，全台死亡车祸频传，交通安全仍然需要大家来重视。值得注意的是，台中市道路呢近日出现了红白相间的特殊标线，让不少人相当好奇。台中市交通警察大队说明，这个标线呢设置用意是在于提醒汽机车要修正转弯的角度，确保行人通过行穿线的空间。若是压到标线，可处900元到1800元的罚锾，致人重伤或死亡，最高可处36000元的罚锾，并吊销驾照。希望驾驶人能够多加注意。
1: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戴爱玲，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2: 好听广告 ，Action。
3: 生活情报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邮箱经过600位哦癌症病人提议研究显示呢，高达85%的癌症病患呢是酸性体质，而一般健康人的血液呢是弱碱性的，但是随着我们的年龄啊还有生活形态啊，逐渐这个身体也会酸化，而人体的酸性化就是百病之源哦。而且呢听说这个肥胖也是有相关的哦，要怎么样来判断和改善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健康顾问陈顾问，你好。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听说这个头皮屑啊、狐臭啊，还有什么体味等等，都跟酸性体质有关哦。那到底这个我们要怎么样分辨自己有酸性体质呢？
4: 其实呢，如果说我们体质已经开始酸化了哈，我们会发觉说我们的精神开始会变得不好，
0: 嗯，
4: 而且呢，睡眠呢也会睡得不安稳哦。
0: 嗯、哼哼
4: 那我们刚刚主持人所讲的哈，会有一些狐臭啦、香港脚、体臭、口臭的问题也是正确的，
0: 嗯、哼哼
4: 因为呢，我们的身体越来越酸，毒素就会越来越沉积哈。那当然呢，我们排出来的汗味啊，味道就越来越重，我们有熬夜啦、抽烟喝酒、爱吃肉人，体味就一定会比较重。甚至于像阿公阿嬷、啊、年纪已经这么大了哈、那个体质都是一定非常的酸化了，
0: 有一个老人味了，
4: 对，都有一个老人很哈、所以呢，体质酸化呢，当然呢，我们会造成的病变就非常的多。健康人的血液是呈现弱碱性的，所以器官都是健康的，毒素都没有囤积下来。但是呢，体质一直酸化下去的话，我们的五脏六腑就会酸退哈，毒素就会沉积，所以细胞呢，当然如果说呢，一直包住毒素，一直发炎，当然就会有一些恶性肿瘤的病变了。
0: 嗯哼哼，所以这个酸性体质就是这个医生也说是百病之源。
4: 对，
0: 所以呢，大概会有什么样的疾病呢？
4: 一般呢，我们的三高呢，哈，跟我们的酸性体质都是脱离不了关系的。比如说我们所谓的高血压、高血脂，还有像我们的糖尿病。
0: 好，
4: 那如果说像高血压的话，我们自己去试想嘛，我们人体呢，其实最大的一个主要成分组成还是由蛋白质嘛。那我们像牛奶啦、豆浆啦，它也是属于蛋白质的液体哈。
0: 对，
4: 如果我们把它放在室温下酸化了，会有什么样的情况？
0: 臭掉了，对，
4: 第一个
0: 酸掉了，
4: 对，第一个是酸掉了，第二个它会结块，对不对？那人体的血液也一样哦。如果你的血液变酸，你就会容易。

0: 结块堵在你的血管的末支，或者说像我们的心脏部位这个血管的一个通道里面，那一堵塞了以后呢，哈，你的这个血流量好就会加速，血压就会升高。所以很多啊，像我们一般脑中风啦、心肌梗塞的人，他去做一个抽血筛检出来，也都是呈现比较浓稠的血液，比较酸化的。所以如果说你爱练会卡轻哎哈，血压不要一直常常就是暴升啦、啊、哈、这一种啊，或是预防我们脑中风跟心肌梗塞，当然就是要让我们的血液呢呈现一个弱碱性，这样你呢哈就不会有结块的情况在你的血管壁里面。
1: 对，这样讲起来真的还蛮恐怖的。另外像是这个肥胖啊，还有这个刚刚有提到的恶性肿瘤，也是跟这个体质酸化有关哦。那一般呢，我们在网络上查这个资料，就会发现说呢，很多医师就叫大家多吃这个蔬菜、水果、碱性等等的食物，都列出来一大堆哦。当然，这个每天要摄取也是很重要，但是呢，我们有时候没办法吃这么大量。如果要每天保养的话，要怎么样吃什么东西，让我们的这个酸性变成碱性呢？
0: 当然，我们常在讲哈，如果说你的体质要变酸性呢，哈，就是生活作息不正常嘛，熬夜嘛，对不对哈？还有就是抽烟喝酒嘛，那再来的话就是进行压力过大，跟爱吃肉类跟淀粉类。那要帮我们的身体呢快速变成一个弱碱性，当然运动不可缺少，蔬果不可缺少
1: 哈。
0: 那如果说呢蔬果中里面呢，你又要去分成就是哪一些蔬果呈现酸的，哪些蔬果是呈现碱的话，我教大家一个最容易辨别的方法，就是吃到嘴巴里面感觉越酸的东西，其实它就是到你的身体里面变成越碱性的东西、
1: 这样分辨就可以了。
0: 对，
1: 就像是这个柠檬啊，还有梅子啊，还有这个葡萄柚之类的，
0: 对，还有像醋啊，也是很酸，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那如果说要综合所有的这个水果起来哈，它是又碱性又可以帮我们身体排酸跟排毒的话，我是推荐这个梅子。
1: 嗯哼
0: 哼，对，因为梅子里面最厉害的东西就叫有机酸。有机酸呢，哈，我们知道身体里面它可以帮助我们人体的巨噬细胞，好增强两倍。
1: 是，
0: 那巨噬细胞是拿来干嘛的？它就是拿来攻击你的发炎细胞跟你的癌症细胞。
1: 我听说呢，这个顾问自己也是在鬼门关走过这个两回，也是生过大病的
0: 哈。
1: 所以听说你也是为了说让自己这个身体变好，你有去日本去寻找这个梅子的梅精，是不是？
0: 对对对，因为其实像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癌症的患者，好、大概已经有10年了。
1: 哇，
0: 对，那这10年呢，当然我们也很害怕，就是我们从子宫颈癌又转到脑瘤嘛，
1: 对对对，
0: 那也很害怕说，哎，会不会再有下一次哈、所以呢，哈，就听了很多人的意见，就发觉说，哇，梅子这个东西真的很好。你看我们日本人这么的长寿、身材这么的好，皮肤这么的好，
1: 对，
0: 其实都是跟他饮食这个梅子有很大的关系、在日本的文化里面呢，梅子已经伴随他们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那一直沿用到现在，他们每餐呢都还是会去配这个梅子，
1: 对，
0: 尤其像日本的
1: 白饭上面放一个梅子，
0: 对，老人家他就是一颗梅子倒在饭里面、这样捣碎了来吃。那为什么呢？其实呢这个梅子啊，经过我们日本东京医科大学研究过后，就发觉说，哇，原来这个梅子如果说我们把它炼成梅精，也就是把梅子所有的精华都浓缩起来的话，它对我们人体呢证实有16大的功效。
1: 哇，16大功效。
0: 对，比如说我们现在嘛，可能大鱼大肉过后、大家都很害怕脂肪的囤积，
1: 对啊对啊，
0: 对不对？就发觉呢，原来我们多使用这个好很好的梅精的东西的话，它可以帮我们去油解腻，提高我们新陈代谢、那自然而然呢，好，你身体上囤积这个肥肉就会代谢出来了。
1: 对，大家都希望降低这个体脂肪。
0: 对，因为很多人找遍了很多的方法想要来做减重、一般都是什么挨饿节食啦，抑制食欲啦，其实这样子反而就是让你反复会有悠悠球效应，越减越胖。那最根本之道还是让你把你的体内的这个细胞的毒素啦，甚至一些负荷的多的这种水分啦、脂肪代谢掉，才是根本之道、就是让我们身体呢调回最原本的一个新陈代谢值。
1: 是，
0: 所以服用梅精是很好、还有像我们有三高的问题，你如果说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好，来服用这个梅精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的。还有像我们台湾人其实现在也是有三高啦、叫什么，第一高叫做你的可能肝机能不好嘛、对，肝病嘛、第二高叫做洗肾人数高嘛、第三高叫做大肠癌人数高，
1: 对对对 对，
0: 所以呢
1: 这些病都很可怕、
0: 对，所以像如果都服用梅精，它都可以帮你代谢掉你身体里面的废水、甚至于像我们细胞里面有一些比较不好的发炎物质、甚至于呢有可能是致癌物质，帮你去做一个平复、那还有像我们一般尿酸痛风的人，因为尿酸 酸过高，你就会容易有痛风结石。
1: 对，
0: 所以你一定要去多服用这个梅精哈，然后去平衡掉你的生理值。其实好处真的很多，譬如说皮肤如果说容易过敏，鼻子容易过敏，甚至有一些年轻人会有些烂痘痘、黑斑一直长的，其实服用这个东西都是很好的。
1: 对啊，我看这个顾问呢，已经这个现在身体非常的健康，完全不知道他以前曾经在鬼门关走过两回哦，然后皮肤也是非常好，就是服用梅精以后，这个气色都会变得很好。最主要是你身体健康了，
0: 对 对, 对, 对，最重要就是说我们身体的毒素一定要代谢掉，身体一定要平衡掉，不然你过酸，毒素就累积下来了嘛，你没有办法排啊。
1: 好，听说现在最好的这个济州梅精已经有新研发了，对不对？
0: 对对对，因为其实呢，在我们日本哈，我们大家有去过日本都知道，他们品质是非常的好的，
1: 对，
0: 对，尤其像日本济州梅又是全日本第一名的产梅地点哈，把这个六分熟梅子采收下来以后，浓缩熬煮这个炼这个梅精，用100公斤才浓缩成1公斤的梅精，然后这个梅精是非常的顶级的。那现在的新研发呢，其实他们是把这个很好的梅精再去做二度的发酵，这个是现在还没有人可以仿冒出来的。
1: 对对，
0: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发觉说，结合这个梅精啊跟酵素的功效以后呢，可以帮助我们快速平衡掉酸碱值以外，又可以帮我们把这些哈有害的物质、不好的东西啊，像肠道里面的脏东西都可以排出来。
1: 是。
0: 那像我自己在吃，我就发觉说，哇，真的，刚吃这样子的一个新的产品哈，真的排便都非常的多，而且非常的黑，非常的臭，真的很臭。
1: 对。
0: 你就会发觉说，原来我们人体真的哈
1: 夹杂了太多毒素了，
0: 对，太多的脏东西了，一定要排出来哈。
1: 是。
0: 那这样东西呢，其实在日本呢，基本上呢，家家户户都会来使用这个济州梅精，对，而且呢，一小瓶哦就要日币20000块，对。那现在的新研发更是不得了哈，据说呢，我们每天只要使用4公克，就可以平衡掉我们吃下去的甜点啊、肉类啦，甚至也可以把我们肠道的脏东西都代谢出来，
1: 这样好方便哦，只要一包就可以
0: 了。对对 对, 对。
1: 那今天也听说也有这个要让现场的朋友来索取这个试用，是不是？
0: 对对对，因为像我们今天呢，就把这个很好的哈日本济州梅精的新研发，今天现场我们每个人发放3包，
1: 好，
0: 只要打电话进来就可以索取，而且呢是小朋友哦，2岁到102岁阿公阿妈都可以使用，因为有很多妈妈都说这个小孩子因为长期喝牛奶哈，又不爱吃蔬菜，常常都会有排便不正常的问题，
1: 现在小朋友就有了，
0: 对，都会弄一点给他吃，就发觉说哎，小孩子真的哈，肠道里面的脏东西清出来以后，反而胃口都会比较好，所以呢现在现场开放，如果大家要来索取的话，我们就赶快来拨打08005520200800552020哈，来索取免费的体验包哦。
1: 平常我们生活哦就是这样一天一天过，我们都不会去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不过你真的如果去检视自己是不是酸性体质的时候呢，哇，真的觉得每一项都有哦。所以赶快来改变一下自己的体质，赶快来拨打08005520200800552020，有今天呢这个新研发要让大家来这个索取哦，也赶快拨打喽0800552020，也非常谢谢我们的陈顾问，
0: 谢谢，
1: 也感谢你的收听，快点拨电话喽，拜拜。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0: 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亲爱的听众朋友，健康人的血液应该是呈现弱碱性的， pH 值大概是 7.35 到 7.45 之间，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正常的生活饮食习惯都会让我们的体质逐渐转换成酸性，提醒您要多注意自己的健康哦。现在日本济州有机气面净酵素正开放免费索取，保证日本产地直送，有机酸浓度高达 51% 以上，防疫照顾心态健康没烦恼，开放索取，让听众朋友都可以索取三包，快拨打0800-55-2020，日本济州有机青梅酵素更荣获2014年优良生技评鉴最佳品质金牌奖、保健优良产品最高等级的金钻奖，所以呢，那大家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安心的索取。快拨打0800-55-2020，0800-55-2020，最后50个名额让您来索取哦，0800-55-2020，0800-55-2020。
1: 植牙好贵。
2: 因为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3: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4: 欧巴，不要走！
5: 欧巴，很快就回来。
6: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7: 放款快就省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0630376。
8: 阿伯菜就是爱去菜市阿买啊，希望拢是现台的，菜号拢是现办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钱。
9: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北苏菜市啊好不？
10: 您到位喝醋冰，北海道生鲜超市，
9: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保紧期。
10: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11: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12: 我的妈呀！
13: 啊，怎么了？怎么了
12: ？Mizuno Outlet Park 母亲节优惠也太多了吧
14: ！Mizuno Outlet Park 母亲节最强档，全馆2折起，满千送百超回馈，给你1年最强优惠。
12: 宠爱妈咪不能等，快来林口、台中港、台南 Outlet 吧！
0: 城市广播网 FM97.1，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徐佳莹。

听到的是 Aerosmith 史密斯飞船和这个英国的摇滚小丑 Youngblood 以及呢 Lainey Wilson 一起来合作的歌曲、哦、叫做 Why Woman。 好的，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薛之谦的新歌，这首歌是他在江苏卫视综艺、哦、音乐园计划第二季当中呢有演唱过的歌曲，是由他还有查查来作词，查查作曲，那是收录呢在音乐园计划二第一期的 Live 专辑当中，那在今年度的四月份呢也收录在薛之谦的专辑完集当中，歌名就叫做完集。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

0: 上班好累哦，好想换工作。透地公贝啊，给我指示吧。
1: 小人呢，思考千次万次，不如勇敢一次。
0: 那换什么好呢？
1: 重新转职，挑战高薪，当然是选幸福家不动产。
2: 只要开始，永远来得及。幸福家不动产，房仲招募中，零经验换工作马文家。
3: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4: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花一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5: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4: 哈哈，哎呀啦，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6: 你那是这不给鬼丢的来催，进来金建会，我和你干灾。
5: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二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0-111。
7: 你有吃过青梅金秀素吗？如果没有，那你一定要试试。来自日本最新最火最牛的青梅金秀素，100公斤的青梅才能熬煮浓缩发酵成1公斤顶级青梅金秀素，帮您调整体质，平衡酸碱，增强体力。养颜美容还可以使排便顺畅，永葆青春美丽。如果你也想试试这好的产品，那就赶快拨打0800-552020，厂商开放体验试用3包，3包给你试用哦，0800-552020。
8: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塔卡拉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11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塔卡拉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听到的是袁娅维在2021年的时候推出的专辑哦，里面的歌曲叫做《神预言》，收录在他的《月亮失眠了》这张专辑当中。好的，来到第三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是的，我们今天呢的互动是暂停一次哦，因为呢 Fiona 今天有要上这个课，也要开会的关系，所以呢今天的互动暂停一次。继续呢再来听好歌哦，那这个组合呢就是在美国呢可以说是非常受到欢迎的乡村音乐的双人组合 Dan and Shay， 那这首歌是他们在今年四月份推出的 Say So， 那事实上呢也是来自于真实生活的朋友哦，因为呢这个亲生而离世，然后呢他们希望能够借由这首歌曲来告诉大家呢，就算遇到生活当中很不如意的事情，还是要寻求这个家人朋友的帮助，也希望给予大家呢就是鼓励的一首歌曲，歌名叫做 Say So。

周哥在讲说呢，其实人呢，总是会处在黑暗当中的。有时候呢，你认为的世界好像也分崩离析了，你的心呢，好像也真的非常的低落了。事实上呢，你也经历了很多的苦难呢，其实你也并不孤单。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很多人也是都面临了一些困难。如果说你需要人帮忙的话呢，就要把它说出口哦，一定会得到帮助的。然后呢，在这边哦，这首歌叫做 Say So， 是 Dan and Shay。因为朋友离世呢而打造的一首歌曲，那在这边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珍惜生命哦，自杀不能解决问题，生命可以找到出路的。那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可以拨打生命线专线1995或张老师服务专线1980。好，继续要来送上的是高尔轩呢，他在今年度推出的新单曲叫做 Rewind 这首歌呢事实上是以时光倒流作为一个主题哦，加上很细腻的歌词还有旋律，希望能够带领大家回顾过去的遗憾还有美好。我们来听这首 Rewind。

0: 染弄自己 always keep that in mind， 望你明白爱像无垠的海。Keep that in mind， 就算我 rude， I'll be rooting for you。
1: 我的妈呀、
2: 啊、怎么了怎么了？
1: Mizuy Outlet Park 母亲节优惠也太多了吧。
3: Mizuy Outlet Park 母亲节最强档，全馆两折起，满千送百超回馈，给你一年最强优惠。
1: 宠爱妈咪不能等，快来林口、台中港、台南 Outlet 吧。
4: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5: 大家好，你最近敢有去买土豆？这阵啊，大家拢真关心美国土豆进口议题。目前台湾的土豆市面上占的比例超过70%，美国土豆进口的数量真少，而且甲台湾的土豆风味、气味拢无同。政府已经有完整的准备，要替农民拍土豆，嘛要替农民卖土豆。农业部一定会保障农民的收益。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提供。
6: 大家好，我是基米病院泌尿科的李高汉医师。少年时放尿上喷泉，即马放尿上滴咯，这就是尿壶线肥大的征兆。即马有一款新的尿壶线扭开手术，伊就是咔咔两声，把尿道扭开，免切除，免插尿管，嘛袂影响到你的性功能，恢复足紧，让你恢复顺畅。你若是有这款滴滴答答放尿的征兆，较紧去找你的泌尿科医师，找回你的顺畅人生。
7: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克群，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0: 了。
1: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是 97.1 台南之音，继续给你联合轻松报。台湾近年呢，逐渐成为澳洲旅客热门的旅游地点，澳媒 ABC 报道就指出哦，不少游客呢最初是因为美食而来的，但是从这个夜市的胡椒饼、刨冰、春卷到臭豆腐都成为旅程的亮点，但最后呢吸引他们停留的却不只是美食的味道。有澳洲的旅客就分享哦，来台之后呢品尝了原住民的料理、竹筒饭等等在地的食物，直言说呢从来都没有体验过。也有人表示呢，台湾饮食融合了中日还有在地文化，呈现了非常独特的风味哦，让人印象相当深刻。观察旅游结构的变化呢，过去台湾的观光是以中国大陆的团客为主，但近年呢随着政策调整还有两岸关系的变化，自由行的旅客逐渐增加，台湾开放多国免签包括了澳洲，所以呢让这个入境更加便利，也带动了观光的成长。数据显示呢，2025年访台外国旅客达到大约有850万人次，其中呢日本还是最大来源，但澳洲旅客的人数也持续的上升，突破了12万人。尽管尚未回到疫情前的水准，但成长的趋势也是相当明显。除了美食呢，许多旅客也被台湾的交通便利还有自然景观以及社会氛围所吸引。有游客就表示呢，高铁和其他交通的系统相当的便利，城市也很干净，而且呢民众相当友善哦，让旅游的体验更加舒适。此外呢，台湾对多元族群的包容性也成为亮点，有旅客提到作为同志伴侣在台湾旅游时可以非常自在地表达关系，不像其他国家需要隐藏一下，那显示呢台湾社会的氛围是相当开放的，而且相当的友好的。近期一名呢澳洲的 YouTuber 布兰登呢，他来台展开机车环岛之旅，他也在Twitter上呢引起了讨论，在旅程的第六天分享受到了陌生人的关心还有资助，甚至于当场感动落泪。布兰登表示，有人主动询问关心旅程，也有民众呢直接给予新台币1000元来支持他，让他直呼呢从未想过会收到这么多陌生人的爱还

0: 欧洲国家的排行榜，那显示呢就是东欧还有南欧地区的国家最受到小资族的一个青睐。好，那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哈，第一名就是波兰，被最多人点名的省钱王者，物价呢相对西欧低廉哦，包括了住宿、餐饮还有交通花费都是相当亲民。有网友分享七天含机票不到3万，引发了热议。另外也有人提到呢，当地拥有历史古城还有自然景观，整体的 CP 值相当高。第二名就是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被称为是东欧明珠哦，它的温泉文化、夜景还有历史建筑都很受到旅人的喜爱，物价亲民，交通便利，也是不少自由行的新手的热门选择。第三名是葡萄牙，是西欧少数被认为是价格友善的国家，网友大推波多还有里斯本，当地不仅是风景优美，海鲜便宜，整体旅游氛围也相当悠闲哦，被形容是小资也可以享受的欧洲。第四名是捷克，以布拉格为代表，童话般的城市景观吸引很多旅客。那网友指出呢，当地的住宿还有餐饮的价格仍然是比西欧还要低，交通方便，也适合第一次造访欧洲的旅人。第五名是西班牙，虽然属于南欧热门国家，但相较于法国、英国仍然是比较便宜的。网友认为第一次去欧洲是很有感觉哦，文化、饮食、景点都有， CP 值依然是相当不错。更多相关内容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1: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2: 就转找世界汽车旧款2600000，机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业就转，紧卡世界汽车旧款2600000，资金世界好就转，世界汽车旧款。
3: 我是民警诊所谢医师，根据民警诊所医师群的临床经验，生法达到最佳效果有几个要点：一、掉发时间较短者；二、秃发部位有细毛存在者。早期发现，早些治疗，再现毛发不困难。
4: 06-214-1002，214-1002，
5: 实现生法愿望。明镜诊所。
6: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植牙好贵。
11: 伊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12: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13: 现在量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14: 选择南一，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英山工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15: 快乐的话，
16: 我们一起分享；
15: 难过的时候，
16: 我好你渴啦；
15: 袂爽的时阵，
16: 我放歌好你听啦。
15: 陪伴我每一分每一秒的朋友，
16: 城市广播网是你最麻子的。
1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7.1，台南之音。
18: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0: 最新的西洋榜单统计公布时间。虽然最近的气温还不是很稳定，不过相信在各位心中应该是期待一个暖洋洋的天气，一片祥和的气氛。但是很抱歉，排行榜是永远不可能一片祥和的。这个礼拜有三首新歌进榜，其中一位是超级天后，会不会威胁到接下来的榜单走向呢？马上立刻为你揭晓本周最新的城市西洋风云榜。
1: 2026 Verano caliente.
2: La fiesta está en el aire.
0: 小 B 讲话还是太激动了，下次再这么疯就不给你主持了。好，出道已经25周年，依然健在的爱尔兰偶像组合西城男孩波天王带来纪念单曲 Your Love Amazes Me， 它呈现出一种令人怀旧、充满情感的流行乐风，让人想起西城男孩早期的经典风味。
2: Antonio trae colores nuevos y nosotros el soundtrack perfecto. Conecta, compartí y disfruta.
3: Otoño. Esto es un demo.
2: El perfil que buscabas.
0: 我们也是一首新进榜的歌哦，格莱美奖肯定的追梦少女 Olivia Rodrigo 要出新专辑了。首播单曲 Drop Day， 很特别的是 MV 选在巴黎凡尔赛宫取景，不断的在华丽的走廊中奔跑哦，捕捉了一段少女刚刚恋爱时那种近乎疯狂的兴奋跟喜悦感。

0: consulta.
1: Esto es un demo.
2: I got a feeling. Esa música que siente diferente.
1: Esto es un demo.
3: 第八名是暌违多时的美国摇滚乐团共同世代的最新单曲 Need Your Love， 除了再次展现澎湃的流行摇滚旋律之外，歌曲强调真实乐器演奏，展现出经典的共和式洗脑旋律。

男生这样唱歌告白，你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女生听了应该都融化吧。第六名肩膀是 Niall Horan 的新歌 Dinner Party， 延续了他温暖的创作风格，

0: tus favoritos de verano。
1: 好，这两个人都很有才华，音乐创作也从不让人失望。是的，这个梦幻组合就是来自西洋的 CB 查理跟东洋天后宇多田光，最近带来一首惊动万教的合作歌曲《哼》，融合美式 R&B 跟日系灵魂乐，这首歌将大家带回90年代。本周拿下排行榜第5名。

0: 上礼拜我们就说他们来势汹汹了，果然这个礼拜又是冠军。来自电影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原声带的主题曲 Runway， 由女神卡卡加上饶舌女歌手 Doechii 演唱。想不到吧，火星人布鲁诺也参与了创作，整首歌一气呵成的超时尚，充满时尚伸展台的氛围，听觉霸气，超适合 Runway。
1: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2: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陈思涵，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3: 我是陈珊妮，听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
4: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5: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4: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宝岛钟表公司。
6: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7: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更有人缘，算起电话会更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电话26568989，你来五六七八九。
8: 欧巴，不要走！
9: 欧巴，快救回来！
10: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11: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6303-7676。
12: 哇，这里有黑色的稻米田哎，好特别哦，真美！哼哼
13: 哼，那是黑米。这边的米啊，都是喝浊水溪的水长大的，所以也叫珍珠黑米。饭吃起来啊 ，Q 又弹牙，有丰富的花青素，热量低又有饱足感，你也会越吃越苗条哦。
12: 嘿，老爸，你好厉害哦，懂真多哎。花青素对眼睛也很不错哎，那我以后也要改吃珍珠黑米，顾顾我的3C眼。
13: 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只要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4包，12包价格不变，一样只要1260元哦。
12: 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4: 嗨，大家好，我是光良，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7.1台南之音。

好，这首歌曲呢是在2024年的时候，萧秉治他举办活着 Alive 演唱会，在这个台北小巨蛋举办哦。那时候他也发了专辑 Project S 三部曲的最终章哦，所以呢这首歌也是专辑的先行曲，叫做爱是痛苦的总和。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节目最后来送上的是阿四还有郭采洁所合作的世界上的另一个我，那也要祝福大家有愉快顺利的一天，明天早上我们空中再见，拜拜。

我是永庆裕泰丰团队的月英。十二点了，休息一下，吃午餐的时候也可以找永庆 AI 探好房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呢？啊，你的车是安怎？哪会送病院？
1: 哎，啊，着天气伤热，车煞着煞啦。
0: 中暑，安尼你送唔到位啦。你应该爱去找永仁。永仁汽车隔热纸吼，有40几档大玻璃做的经验，打一盖就 OK， 安尼就袂着煞。
1: 啊，永仁汽车隔热纸伫倒位？
0: 啊，着伫咧台南市东门路3段260号土地银行对面，269-1808，269-1808。隔热纸专家，
2: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
0: 假崩喽！又到了吃饭时间，吃完大餐后记得来包青霉金酵素，帮助消化，促进新陈代谢，使排便顺畅，让您享受美食无负担。
3: 日本原装青霉金酵素免费试用3包，快拨0800-552-020。
0: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霉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4: 有些节日像一场小冒险，孩子牵着爸爸走进乐儿屋，找玩具、抽惊喜、挑给妈妈的礼物。平衡车像奔向风的翅膀，浴巾像给宝宝的云朵。
0: 笑声装满购物车，幸福也跟着满额加倍。这个五月来乐儿屋，把母亲节过成童话。
5: 乐儿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House。
7: 好，今天是来到了2026年5月5号，是礼拜二中午的12:07哦。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持续在这个时间点呢，继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 InHouse 的节目。我是 DJ 彼得。好的，今天礼拜二的节目呢，来跟大家做一下今天的互动点播主题的预告，叫做是六都风。之前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跟大家做过几次的台湾地名风，对不对？好，那今天呢，彼得要做一个变异，做一个小小的改变，把台湾地名缩小到六都，好不好？台北、新北、桃园、台中、台南、高雄叫做六都。歌名里面有出现六都的地点的哈，哎，包含的淡水、九份、台南的将军乡哦，人说将军令哦，也可以哈，都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这个部分呢，可能要需要花一点点大家的脑力来想一想啊。欢迎您持续的辅助学面彼得的粉专，今天5月5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线上互动还有帮盖大楼。那第一首歌曲呢，要先来听到的也是今日寿星的作品，今天5月5号金牛座，同时也是英国的这位歌后啊，阿黛尔，艾泰尔的生日。第一首歌呢，来收听到的就是阿黛尔的 Set Fire to the Rain。 同这首歌呢，要送给今天生日的寿星朋友们，祝福你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0: 洋音乐 A to Z。
1: 好，那么今天西洋音乐 A to Z 的一开始呢，彼得这边要来推荐到了英文字母 M 开头的歌手啊，他就是80年代末期嘻哈音乐界当中的天王级人物，他的名字叫做 MC Hammer。You can't touch this. You can't touch this.

MC Hammer 呢取样了 Rick James 的 Super Freak 这个歌，那再重新发行的作品叫做 You Can Touch This。 MC Hammer 呢除了歌手的本业之外呢，其实他对于棒球是非常的狂热，那他的第一份工作呢就是在美国职棒大联盟奥克兰运动家队当中来当球童，而且呢从小就非常的有舞蹈上面的天赋，在运动家的主场比赛的每局中场的休息时间，他都会在棒球场上面呢表演舞蹈来娱乐观众，所以呢当时所有的观众都非常非常喜欢他，给他取了一个 Hammer 的一个外号。那后来这个外号呢也延续到他出道1990年所发行的首张专辑呢，在美国的专辑榜上面拿到了21个礼拜的冠军，也让 MC Hammer 开始尝到了走红的滋味。那么再来要听到的就是收录在他个人首张专辑当中的曲目 Pray。

MC Hammer 这首单曲叫做 Pray。 那由于他第一张专辑的成功，让他几乎成为了当时嘻哈音乐的代言人。1991年所发行的 To Let You To Quit 再度造成了音乐上面的热潮，而且 MC Hammer 呢，有别于一般的嘻哈歌手，在唱歌的时候有一些手部的动作之外呢，由于他本身的舞技超群啊，所以呢都会在歌曲的间奏或者是在 MV 的中间加入他超炫的舞蹈动作，那这也成为了他当年风靡乐坛的特色之一，变成了他的招牌。那再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他1991年所发表的作品 To Let You To Quit。

0: 五月份是妈妈的节日哦，嘘，跟爸爸串通好一下，送他一个母亲节的惊喜吧。我是温岚 Landy，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所有你所不知道的我都在城市广播网当中。 Hello， 我是安心雅。
2: 好，刚刚西岸 A2D 的第一个阶段呢，听到的是90年代的嘻哈天王。那再来听到的这一位英文字母 N 开头的团体组合、哦、不是这一位，是这一组、哦、他们是来自美国的电子摇滚乐团，叫做 Neon Tree 霓虹树乐团。

0: 张志成的这首单曲呢叫做《金玉良言》。现在已经来到了5月5号，今天还是二四节气当中的立夏，但是呢北部地区的天气是真的蛮阴冷蛮湿冷的。早上的彼得在出门的时候气温只有19度，真的是一个蛮特别的立夏。那有别于台湾呢，在日本的东京30度，但是北海道呢这两天也出现了降雪哦，在当然不是整个北海道都下雪哦，就是中部以北比较偏北的地方呢有在下雪这样子哦。那日本当地的媒体也说呢，这个五月雪啊是21年来首见哦，所以呢真的也不是太常出现这样的一个状态。难道是说民间有冤情吗哦？那当然不是这样子哦，在一个极端的气候之下呢，很多我们认为的不可能将来会不会都变成了一种常态，不知道哦。但是呢只是觉得今年的五月好像跟往常比起来又比较冷一点点。来送上了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游鸿明老师，歌名就叫做五月的雪。
1: もしもし私もう一度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に会いたいの、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の顔が見たい。

0: 我是廖云婷，夏天开车降温，我推荐桑马克 XR 顶级多层光学膜，搭 XCMAX 全波段隔热技术，高透光，全面抗 UV， 贴全车再抽 DJI Osmo 360，请洽全省经销商。
1: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2: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1: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3: 欧巴，不要走！
4: 欧巴，很快就回来。
3: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5: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630376。0630376676。
6: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7: 没关系。
6: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7: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6: 阿姨摩登家具，永康店243-7891，家里店722-6011。
7: 上实在家具，
8: 阿姨摩登家具，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好，在毕书尽的 Funky Boy 之后呢，再来要听到的是安室奈美惠的 Funky Town。 那么在听的同时呢，再来预告一下，今天在线上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叫做六都风，歌名里面有出现六都地名的，台北、新北、桃园、台中、台南、高雄，叫做六都啦，都可以，都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这个部分呢，可能要请大家呢稍微动动脑了，一起来到彼得的粉专5月5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那待会在1点钟的整理过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下午一点，你该不会要睡午觉了吧？城市广播网都会一直陪你哦。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0: 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支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周转，快打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租金税改后就赚，税改汽车就款。午安，上午的忙碌让你快喘不过气了吗？快点补充青梅金酵素，帮你增强体力，滋补强身，让你精神维持在最佳状态。
1: 日本原装青梅金酵素免费试用三包，快拨0800-552-020，
2: 立即体验超强碱性青梅金酵素，快速平衡体内多余的酸。0800-552-020。
0: 一群爱妈咪，电波拉皮，全脸与脖子，800发8999元。
1: 英国肉毒美针299元，皮秒雷射899元。
0: 英波拉皮150条1520元。韩国玻尿酸注射3199元。
1: 爱丽丝舒颜翠蓬润美肌。
0: 一群皮肤科诊所，台南市东区玉义路332号，
1: 仁德交流道旁，玉义路与玉文路交叉口。
0: 一群是美丽，美丽是一群。
3: 植牙好贵，
4: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5: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7: 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8: 好，时间是中午的1:06，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今天礼拜二的节目当中呢，要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六都风哦，这个歌名里面有出现六都的歌曲呢，都在我们今天的点播方案当中哦。那六都应该彼得不用太解释了哦，台北、新北、桃园、台中、台南、高雄哦，有这些地区的地名有出现在歌名当中的，彼得都有收，都在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点播互动帮大楼一样，彼得的粉专今天5月5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希望今天礼拜二的节目当中呢，有机会可以突破到了500大楼以上。那第一首歌曲呢，我们先来听一下冰球乐团哦，能不能和我留在台北陪我几天？这首歌呢，也是跟台北哦这个地名相关的歌曲啦。

最近呢，他们的官方社群哦，也 PO 了一个演唱会版本的能不能和我留在台北陪我几天，这个演唱会 live 的版本呢，听起来就是特别的不一样，来自于冰球乐团。那当然哦，如果讲到六都之歌呢，跟什么台北啦，新北可能还比较少一点，跟台北有关的歌一定是最多的，但是相对这几年呢，其实跟台南有关的歌也是越来越多了，这个部分呢就有待大家去发挥啦。那王俊贤呢就说，孟庭苇那首经典歌曲啊，冬季到台北来看雨，这个歌呢今天听起来虽然不是冬季也是非常的应景，因为北部呢都在下着雨。杨林轩呢说，李竹新的行啊来的台南。 Emily Jane 呢希望可以来一首你的居住地，这个江蕙版本的安平追想曲。苏小怡呢，身为台南人一定要点一首跟台南相关的歌，还是要点这首李竹新的行啊来的台南吗？

非常优美的一首跟台南相关的歌曲哦，李竹新这首单曲《行阿来的台南》。那陈韩星呢，911的《再会中港路》哦，这个是台中之歌。二姐江蕙的《关阿念基峦》哦，这个是跟台南相关的歌。孟庭苇《冬季到台北来看雨》，以及李英宏的《台北直直撞》，跟宇宙人的《要去高雄》哦，这个六都当中呢，帮我点了五都，所以感觉跟桃园相关的歌，哎，好像比较少一点点哦。赖昌颖呢，金门王的流浪到淡水哦。那另外呢，也说今天彰化的天气呢，也是有一点点凉了哈、哦。最近天气上面的变化还是有的，请大家呢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身体健康的部分。台南的 Andy 啊、台中的 Andy， 洪荣宏的台北金雅林青青，以及蔡云云哦，这位听众朋友呢也想要点播李英宏的台北。弟弟龙，听众朋友，你讲到哪一些六都的歌曲想要跟大家来分享吗？可能有些听众朋友觉得啊，之前那个台湾的地名做过那么多次，还不是换汤不换药？对哦，其实呢，我就是换汤不换药哦。有的时候呢，换一个方式，也许呢，大家就有一些不一样的点歌思维。但无论如何啊、哦，这个跟台北啦、新北啦、桃园啦、台中啦、高雄啦、台南啦相关的歌，都有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听众朋友想得到的、想不到的，欢迎您浮出水面来留言呢、啊。

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好，时间是中午的1:18，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哦。那今天礼拜二的节目呢，在空中我们来听一下跟六都哦，这个台湾的六都相关的歌曲之外，彼得今天也加开了一个子题哦，就是呢，因为彼得这两天在网络上面有看到一个新闻，一个文章哦，就是有人说呢，哇，现在呢，只要一放假哦，一家三口或者是一家四口出去吃个饭，这个费用呢，真的是非常之高哦，引发了一大票家长的共鸣。他说呢，可能随便哦，这个一家三口吃个饭面哦，都大概就是400-500块。那如果要吃好一点的话呢，1200到1500是跑不掉哦。像彼得家的话呢，因为彼得家是一家四口嘛，对不对哦？这个两个男生其实呢，真的也蛮会吃的哦。如果你简单吃一点，吃个这简单的饭面，点个小菜，点个汤哦，加一加，有的时候还要来到500-600块哦。那如果想说今天吃好一点，我们来吃个这个美食街哦，吃个餐厅，吃个火锅哦，吃个牛排哦，那个什么无限的那个料理霸嘛，对不对？自己吃自己拿，或者是吃个寿司郎，对不对？哈、哦，吃个餐厅，平均下来一家四口就要1500块。所以有的时候呢，真的觉得哇，放假来的时候哦，真的。那个花的都比平日上班赚的还要多，就会觉得呢，口袋好像都破了一个洞一样哦。听众朋友，没有类似的感觉呢？你一家也许是三口，也许是四口，也许是五口，平均在外面吃个饭要花多少钱呢？这个是彼得在线上哦加盖的子题。如果您对这个题目呢心有戚戚焉，欢迎您持续的浮出水面。彼得的粉专5月5号的赖po文，我们在空中讨论看看，现在吃一顿饭到底要花你们家多少钱呢？黄晓玲想要点的是江蕙的《安平追想曲》，或者是王芷蕾的《台北的天空》哦，都是非常经典的曲目。火灯树屋宴冰球乐团的歌被我点掉了，所以想要点宇宙人的《要去高雄》。我们先来收听这首新北市了，九份的咖啡店，陈绮贞的歌声。

所以在这一篇新闻当中呢，就有人就来分享一下自己的省钱解方哦，包含了只要是假日呢，一律在家里自己煮哦。所以呢，他说五一连假他就煮了八餐，但是这样子呢，会不会对于妈妈来讲有点点辛苦哦？那后来呢，也有人说现在觉得寿差郎哦，这寿司差觉得这个 CP 值也是蛮高的，但是呢，这个我们家一家四口如果去吃寿司差的话呢，都要吃掉1500块一次哦。那也有人说呢，我叉牛排哦，觉得 CP 值很高，想吃什么就拿什么，一家五口直接吃火锅啊，那菜面呢都可以无限续哦，那这样子1300就可以解决了，而且可以吃得很饱，有的时候呢甚至一餐抵两餐，对不对？那也有网友分享这个就蛮实际的哦，这个假日呢就回娘家去吃饭哦，再加上阿嬷顾小孩，觉得非常非常的舒服，所以呢如果是阿公阿嬷家在附近的话呢，这一招真的也是蛮好用的，还可以让阿公阿嬷玩个孙子，对不对？听众朋友，你们一家四口现在有时候假日出去吃饭要花多少钱呢？这是彼得今天加开的子题哦。严明南的点播歌曲《六都之歌》，黄以玲的《台北撒尤娜娜》，那蔡守文听歌《邦盖大楼》，以及林文琪呢，就的是 Barry Chan 的《台北灰市》，乌尔德 Sandy Zen 都是听歌《邦盖大楼》，以及伦伦伦，这个是胡炫武跟 Joyce 的合作哈，歌名叫做《台北台中》。张瑞安说 S H E 的《我看幸福有个约定》，歌词里面有唱到台北，歌词里面有的就不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我们以歌名一目了然的一个状态为主好吗？光良的歌曲，这首歌叫做《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

好，来自于光良，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郑志龙呢想要点阿牛，这个陈庆祥的大肚男哦。大肚呢是在台中市的大肚区，那大甲妈祖的绕境都会经过大肚区哦。哇，这个是非常的有创意哦。梁承轩呢，你说六都相关的歌曲呢，先想到的是流浪到淡水哦，那个淡水河口的淡江大桥即将要落成哦，5月12号开通，对不对？是很漂亮的一座桥哦。那也附上呢，从几千公尺俯瞰的淡江大桥，这应该是坐飞机才有办法拍得到的风景，对吗？尤中立今天下雨天，那小孩呢刚好户外教学去新竹，是去小人国之类的吗？这个今天北部这个蛮湿冷的，要注意一下保暖。兼赖宁，这位听众朋友呢，二姐将会版本的港都夜雨，以及蔡琳帮冲500大楼跟黄志文呢，都是线上听歌帮盖大楼的听众朋友。这个阶段呢，我们再来收听一首跟台南相关的歌曲哦，来自于宪哥，本身也是台南人哦，这首歌叫做永保安康。

因为彼得是就读台南的长荣大学嘛，那个时候呢，我是说那个时候，在二十几年前的时候，离我们学校最近的火车站叫做中州车站。那中州车站呢，在过去一点点就是宝安车站，那个时候呢，宝安到永康里面的车站，宝安到永康呢，就是永保安康这个四个字的那个车票呢，非常非常的有名，所以呢，也常常要帮同学去那边买车票，所以彼得对于这首歌印象也是非常非常的深刻。现在永保安康的车票还有那么夯吗？彼得是打上问号的。Kitty Link 呢，831的东区无论是台南或者是台中其实台北也都有东区存在红堂堂将军令小点吴克群的将军令这个是台南的将军。王文峰身为台南人一定要来一首邓丽君的安平追想曲，以及黄明呢觉得永保安康这首歌好听好听在线上呢继续把这个大楼呢持续的往上盖，目前呢来到了416楼，而时间呢来到了是中午的1:32。听众朋友，您现在有持续在收听节目而有空还没有来留言的吗？持续的浮出水面帮我加一下，好像 Tiffany Pan 呢小点的是谢和弦的歌，这个是台北 Aston Chen 少女 Sony 这首歌叫做你把台北的雨带来了。哇，其实呢真的有好多的歌曲彼得一时半刻说真的我没有听过这些歌感谢大家藉由这个每天互动点播的这个机会帮我在空中补习，好不好？邱小鱼呢，二姐将会的重逢高雄港是一首台语的作品，先来收听这首张学友的台北不是伤心地。

这首歌收录在《想和你去吹吹风》这张非常经典的专辑当中哦，也可以算是好听非主打。台北不是伤心地，张学友的歌声。讲到一家四口出门去吃饭哦，就是假日的时候，对不对哈？可能都会出去吃个一两次，那这一两次的花费加总起来呢，不得了，对不对？像张麒麟呢，一家四口哦，餐厅差不多到3000哦，那小吃店就要吃掉1000块了哦。宜轩呢，你说如果两个人吃小吃200-300，吃好一点，可能火锅、牛排之类的哦，也是到600-700块。尤吉利呢说花费大概基本上呢，一家四口跟我差不多。谢秀月一个人吃饭呢，差不多120块以内可以解决。如果是一家人吃好一点哦，像我刚刚讲的寿司叉叉狼哦，可能要3-4千块。哇，3-4千块是几个人吃？像彼得一家四口是要吃掉1500块哦。如果是叉叉狼的话，亚曼诺呢，一家四口简单吃一般的面馆，大概500块左右。那如果要上餐馆哦，吃餐厅可能就要上看到2000块钱。郑志龙一家三口哦，吃掉1500块哦，感觉还好哦，可能会不会是孩子还小？那你昨天去吃的那个庆差春嘛，一家两口就吃掉1800块哦。那当然，这个有时候呢是有一个庆祝的名分在那边，好像庆祝生日啦，庆祝母亲节啦哦。那这个相对可能要花费的费用就会比较高，因为可能会吃比较好嘛。坤辉镇，你们家五个人，老三食量还 OK， 可能比较小一点点哦，可以跟你共食，吃好一点哦，大概也是1000到1500块左右。不过呢，你说礼拜天去吃了 Skia 是不是？小朋友点了3份儿童餐，你们点套餐呢、哦，不到700块哦，你觉得 CP 值还蛮高的。那个 Skia 的儿童餐哦，我们家大的要吃2份哦，小的要吃1份半哦，所以对我们来家来讲呢，可能大概也是要700-800块左右。听众朋友，你们现在一家四口出去吃个饭，平均差不多要花掉多少钱呢？彼得的粉专哦，一样，今天5月5号的 live po 文继续在里面留言听歌，帮盖大楼来听一下哦。这个前阵子稍早刚有听众朋友提到的淡江大桥，哇，5月12号呢要正式的开通，来欣赏这首歌曲《淡水河边》，戴佩妮的歌声。

0: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 Miss Cole 葛仲珊，这里是城市中最好听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1: 好，中午的一点过四十分了，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再度锁定我们城市广播网各台的频道，北部901，中部929，南部的听众朋友呢持续锁定971。那当然呢，如果在这些收听范围之外的听众朋友呢，想要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是非常的简单，手机里面下载我们城市广播网的 APP， 走到哪里好音乐跟你跟到哪里。那今天在线上呢，六都之歌好不好，在六都范围内的歌曲都在今天的点播范围里面。 Monica Chen 这个听歌帮个大楼，及黄怡婷灭火器的高雄一起飞，张麒麟呢说成功一定是咱的，先攻一点是咱的，台中的成功车站哦，可以有、哦、给过哦。听歌帮个大楼，罗依琳也是听歌帮盖的朋友，以及 Peggy Chen 呢，大基的呆男煎瓜，假日一家三口出门用餐哦，花费要1000多块，毕竟呢有个青春期的男孩超会吃的哦，这个是必须要付出的成本哦，都是一种投资啦哈、哦。洪义珍呢，听歌帮盖大楼，你说今天台中有下雨哦，气温有下降哦，觉得非常非常的舒心，这种的温度呢，感受上面是蛮舒服的，对不对 ？Angel Lee 呢，一家五口简单吃要600多哈、哦，正常一点都一定是要破千的哈、哦，毕竟有五个人嘛。杨正义提到的是梁静茹的暖暖，其实暖暖不是在新北市哈、哦，在基隆，那基隆有没有在六都之歌的点播放在当中呢？这个真的是考倒我了哈、哦！刚去 Google 一下、哦、那个 AI 告诉我说呢，那个基隆是独立出来的一个直辖市，也不在新北市的范围，也不在台北市的范围，所以跟基隆相关的歌不纳入今天的点播范围哦！哇，会不会太严格啊？

好，谢尔比呢点播的歌曲孟庭苇的《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哦。对了，我们刚刚听到的是911的《再会中港路》，也可以算是我们今天呢跟台中哦这个有直接关联的歌曲哦。刚刚听众朋友点的《大肚腩》《仙宫一点写烂美》哦，电脑里面都没有这些歌曲哦，所以刚才的那个《再会中港路》呢，一定要来播一下哦。那刚才呢，这个小吴哦也是非常的努力哦，这个持续帮我找到跟桃园相关的歌。你说帮盖个尾楼，用力的把我寄回六月南坎哦，这个南坎呢，当然就是桃园的南坎。哎，这个要找桃园相关的歌曲，真的也是蛮辛苦的，对不对哈？大家帮忙集思广益想一下啊。杨晨曦在线上呢，听歌帮个大楼。那吕一方呢，说现在吃餐厅哦，会特定选身高几公分以下的比较优惠的来当做主选，大概一家子来吃呢，1500到1800之间哦。这个呢，比的就要推一下那个 Momo Paradise 那个寿喜烧嘛，对不对？因为他4岁到8岁，他是着收100块哈。所以像迷你彼得现在大概就是7、8岁左右，他去吃，他食量还不小哦，他去吃只要100块，那4岁以内免费，然后呢12岁到8岁之间呢是半价，所以彼得觉得这个一家4、5口啊，如果家里有很会吃肉的那些男孩的家庭来讲呢， Momo Paradise 呢真的可以算是蛮不错的一个选择哦，这个是彼得自己的一个私心推荐啊。喵晃呢在线上听歌帮个大楼，对了，我没有打广告，我只是自己私心推荐而已。那再来呢，罗依林这位听众朋友呢也是线上听歌帮盖哦，这个阶段呢，我们再来听到一首跟台北相关的歌哦。没有办法，台北是首都哦，所以跟台北有关的歌一定是特别特别的多，台北的故事也比较多一点嘛啊。李英宏的《台北滴滴龙》。

而且某某呢，除了有大量的肉之外啊，还有大量的蔬菜哦，所以呢，对于那种成长中的男孩，食量很大，要吃很多饭，吃很多肉，吃很多菜哦的那种家庭来讲呢，彼得个人觉得是蛮划算的啊。那当然也不能常常去吃的哦，这个吃起来负担也是蛮大的哦，吃都吃很饱，对不对？Kevin Lin 呢，一家六口哦，晚餐大概六七百块。那如果吃个火锅哦，吃好一点，一定这个破千是一定要啊。刘安修一家三口吃便宜的话呢，一千以内哦，便宜的话是一千以内哦。那吃好一点或者是吃到饱的话呢，可能是火锅、烧肉之类的，随便都要近三千。有没有觉得一千块越来越薄了？有没有哈、哦？这以前觉得，学生时代就觉得能拿到一千块的零用钱，哇，好多，我可以花一个礼拜。现在呢，一千块可能一天两天它就不见了嘛，对不对？哈，冷冷卡极细卡的虾呢？蔡朱梅呢，一家三口外食都是400到700左右。茉莉呢，你说上次休假呢是去吃史提克哦 ，steak 牛排，两个人呢要吃掉1045啊，吃牛排大概差不多了哦，尤其是那个肉质比较好一点点的，一克500块左右，大概也是需要的啊、哦。Mandy Lau 呢，一家四口随便破2000哦，如果吃个阳春面哦，就是面摊，点个小菜吃个汤之类的嘛哦，大概也是要花到400块左右。那很多听众朋友提到了五月天的《将军令》啊、哦，上个礼拜五在职业风跟将军有关的职业类别的时候呢，有播了五月天的将军令，所以今天呢就补给大家的是吴克群的将军令，同名不同歌啦。

好，郑兴杰，你说推一个蒜奶液哦，六到十岁199，四到九岁四到六岁是99，四岁以下免费。一家四口不吃牛的话呢，1500块就有了哈、哦。蔬菜的管事也是超多，肉的品质也很好哈、哦。这些都是听众朋友自己的推荐哦，绝对不是我在空中业配哦，没有广告化的问题。张麒麟呢，杨千嬅的杨梅哦，这个歌呢有谐音啦、啊，就是桃园的杨梅，哎，所以又有一首跟桃园相关的歌曲，这样子就有了哈、哦。感谢张麒麟，谢秀月在歌曲的尾巴呢也来帮冲尾楼，谢耿杰也是加盖哈、哦，齐秦版本的《港都夜雨》。那再来呢，王珍丽也是听歌帮盖，还有严小宪、陈慧敏说《新店溪慢慢流》，这个是施文斌大哥的歌。其实施文斌有唱过很多六都歌名的歌曲。

在周汤豪的这首《帅到分手》之后呢，时间快的来到了下午的1:56。这首歌来送上的是鹿晗的《超级冠军》。那么在听歌同时呢，彼得在这边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中午两个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同时要祝福您有个非常愉快的礼拜二的午后时光。明天中午的同一个时间，中午的12点，我们诚心 House 的节目空中再见，拜拜。

下午两点咯，淡化岁月的痕迹，妈妈也能重拾光彩。我是益群医学美容集团董事长王正坤医师，祝福妈妈们都能美丽自信又开心。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3: 来到2:01，三个小时，我们一起空中相陪吧。小薇上线进行城市舒服雷。

0: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1: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0: 寻宝到。

0: 日本三协极品亲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亲密窗，0659833111。
1: 欧巴，不要走！
2: 欧巴，很快就回来。
3: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4: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3-7676，0633-7676。
5: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6: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5: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0: 房屋买卖动辄千万，不论是买方或卖方，都担忧过程中出状况，损失半辈子的辛苦钱。
7: 台湾房屋有着房市供需的敏锐度，提供专业房产资讯，更完整执行交易价金安全制度，在完成交屋手续前，款项由第三方银行代为托管，保障买卖双方的权益。
0: 台湾房屋就是那么贴心，
8: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屋。
9: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马自卡的歌曲管他啦，就听着听着呢都会觉得嘴角呢扬笑了起来。为什么？就很多的谐音梗爆发，关达拉梅拉、关达拉爸爸、关达拉妈妈，然后很联想到阿令的什么哪路 1,2,3 对吧？ OK， 下午轻松的时刻哦，笑一下，然后舒服有效率的 fighting。 先是来到下午的2:10，今天是5月5号， give me 两个 5， 进入到立夏，日节气呢是立夏，这顾名思义呢也就是夏天要来了，春天春尽日，春天结束。立呢，立正站好的立就是一个开始哦。其实呢，如果在古代的话，就是正式的进入到农忙，非常的忙，比牛仔还忙，植物啊农作物都要长大。我看到很多的那个传统啊禁忌的一个说明哦，看到是嘟嘟好吃蛋这件事情，他说立夏吃蛋热天不怕，就吃了鸡蛋之后呢，夏天就比较不会乏力倦怠心烦厌食，因为那个鸡蛋比较圆滑，所以呢待人处事可能都会圆润一些，身形比较圆润就好，还有圆满，刚好我今天便当就有蛋，所以是不是就是一个 good sign 是吧？那你也可以好不吃蛋啊，就2到3颗应该算是正常的。吃蛋，立夏这一天吃蛋能够获得平安健康。事实上呢，天天吃蛋哦，就营养均衡也是很重要的。那今天立夏，夏天准备要开始了。今天的天气呢，还是一样不是那么的稳定哦。我们家的那个天平轩刚刚有 Q 说，哦，台南外面飘雨了。这几天呢，就是比较有间歇性的这个雨势哦，所以其实温度来说又比较湿凉一些些。我今天就是我们家狮子园要出去买便当，我说哎，今天比较阴凉哦。后来就觉得哦，有一点点怪怪的，就说哦，就是比较阴天的凉爽，不然有时候在农期的时候阴凉的感觉是不会觉得比较毛骨悚然哦。好，今天呢一样是有云雨区，云雨带，中部以北地区的雨是会比较明显的，那么南部也有可能会下雨，可能是局部短暂阵雨，大家外出的时候呢关心一下天气的变化，携带雨具来备用是很好的。那温度上来讲，这每个人的体感温度也许不尽然相同，但你还是要记得，多喝水防晒好吗？有时候脱口而出的那种形容词你可能会觉得简短有力哦，但如果用在其他特殊场合或者是别人理解起来，就会觉得哎，对，就是有一点点不好意思。阴凉其实是舒服的感觉。

0: 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主要就转找世界汽车旧款2600000，机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业就转，紧卡世界汽车旧款2600000，资金世界好就转，世界汽车旧款。一群爱妈咪，跌波浪皮，全脸与脖子，800发，8999元。
2: 英国肉毒美针299元，皮秒雷射899元。
1: 英波浪皮150条1520元。韩国玻尿酸注射3199元。
2: 爱丽丝舒颜翠蓬润美肌。
1: 一群皮肤科诊所，台南市东区玉义路332号，
2: 仁德交流道旁，玉义路与玉文路交叉口。
1: 一群是美丽，美丽是一群。
0: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3: 植牙好贵，
4: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5: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6: 昆山科大重金礼聘业界名师，国际名厨江振成、吴宝春，世大院神片导演刘根明，还有金钟、金马奖等业界大师齐聚昆山。
7: 我是昆山科技大学校长李天祥，给你最好的师资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选择。
6: 选择昆山，人生的靠山。
8: 大家好，我是张震岳，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蔡依良的歌曲节骨眼，先是来到下午的2:26，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各地区，我们来定评一下咯。北部地区锁定频道是901，中部是92.9，南部是971。我刚刚不是说5月5号 give me 两个 five， 然后是立夏，立夏呢有很多一个传统啊，就我今天看到的特别观察到的两个很有趣的，就刚好吃蛋也象征着圆满好营养，很棒。另外一个呢更有趣的是什么？称人，我们是称人之为，是称人，就是呢称重的那个称人。你知道以前农业时期哦，就是家户可能大部分都会有一个那个广场，那可能是游戏的啦，或者是呢这个聊天的。那以前呢他们就有习惯哦，在户外的大树下挂着秤啊，人们呢可以轮流坐在椅子上去称重，感觉有点像是什么荡秋千的概念吗？而且为什么要大家一起来关注身上的肉有多重呢？很好玩。它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可以让你呢 before after 的去对照你这一整年可能身形或体重的变化，这也是好事吧，因为也会提醒你说哎，是不是就是过度的幸福肥了呢，然后是不是太过于辛劳了，必须要好的这个补充营养呢。他们呢两个方式来做比较，你看刚刚是立夏嘛，会跟谁比呢？跟立秋，跟立秋的节气哦，就是来称重做比较。你可以稍微的观察一下这当中你的一些体态跟身体的变化。习俗呢认为说，经过这么一称，人们就不会那么怕热了，也不太容易会产生厌食感，因为夏天天气闷热可能会影响到食欲哦。那么还可以呢，如果说你注意一下你身体上的一个变化，还可以预防一些疾病。称了之后呢好、哦、更妙咯。称了之后呢，如果体重增加的话，称之为发福，也还不错，一种安慰，有没有？福气到了，而且福气满满撞起来了。如果是体重减轻的话，那就是消肉，有点什么消烘的意思嘛，消肉。好的，我觉得这个太有趣了，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过这样子一个说法。原来立夏跟立秋稍微的称一下你自己的体重，我觉得还不错。因为其实现在有些人像我朋友，他们都是每一天都要量两次体重，早上然后还有晚上，去看一下你今天的一个热量或摄取有没有这个变化。如果说的太过于负担的话呢，要稍微的克制一下，或者你明知道下礼拜呢连三天有大餐，可能呢之前两天稍微的一个轻断食，用这样的方式来持续的注意一下你的健康跟养生是不错的。不过以前古早人是在立夏跟立秋，我觉得听完这个传统习俗我觉得还蛮有趣的，而且呢觉得哦，真的还不错，至少有注意到身体。

好，天气不太稳定，云多下雨哦，所以呢大部分会感受到湿凉。参考的今天高温呢，中部以北依然花莲22-24度，南部台东27-30度、哦、那晚上会更冷些些，20-23度，适时的添加衣服、哦、大概要到明后天吧才会好转起来哦。

0: The Virgin Mary gave birth to Jesus, allowing the world to be saved from sin.
1: 妈祖请保庇，
2: 让阮全家伙啊平安健康，地主工课顺利。
3: 不一样的母亲，爱都一样。
4: 母亲的名叫台湾。
5: 曾文熙是嘉南平原重要的母亲之和。
6: 姐代母职是第二个妈妈。
7: 寄宿家庭的妈妈是重生的妈妈。
8: 多元成家是爸爸也是妈妈。
9: 妈咪，
10: 阿妹，我卡桑。
11: 妈咪，
12: 阿母啊，
13: 妈妈妈妈，
14: 娘亲啊。
3: 城市广播网祝母亲节快乐！
9: 我爱妈妈，
15: 我也爱你，
16: 阿布，我爱你，
17: 我也爱你。
18: 喜欢你把我捧在手心，喜欢你牵着我的小手过马路，
19: 小心哦，路上车很多，你要好好的牵住妈妈的手哦。
18: 喜欢你关心我的一切。
19: 时间很晚了，不要再念书了。去睡觉了啦，
18: 现在换我照顾你。
20: 妈，这个月的补品我寄了，记得要吃哦。
19: 哎呦，就叫你不要这么麻烦了啦，在外面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哦。
21: 城市广播网，疼惜母亲，宠爱女人。
22: 少年呢，这菜吼，加乎你一挂，家己煮较实在啦。
23: 多谢阿妈，我的车来啊，我先来去。阿姨，这个位置给你坐啦，坐着比较舒服。
22: 谢谢你，年轻人。
24: 下一站，

0: 不要害怕，医生阿姨很快就帮你检查完了，一下就好了。哎，你看，你看，你看，阿姨这边有漂亮的贴纸，检查完就给你，你很勇敢哦。
1: 妈妈，小心，妈妈走这里有电梯哦。
2: 好啦，我会说你啦。
1: 哇，阿妈你很棒哦，这个贴纸送给你。
2: 哦，谢谢你呢，你好贴心哦，阿妈好感动哦。
3: 一份分享的快乐，一句关心的话语，一份真诚的鼓励，这些声音都能交织成善的旋律，期待曾经被温暖包围的我们也能成为温暖的传递者。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让爱流动，让善循环。
4: 今天就推他吧，耶、yeah? yeah?好，来进行我们今天礼拜二的推歌。今天下午呢聊到了接龙主题呢，是同一首歌不同版，也许呢原汁原味的版本你会觉得非常的熟悉，但是呢跳脱、这样子的一个框架，不管是男生女生或是独唱变成合唱，多种的一个变化组合呢，看待这一首歌曲也许情感就不太一样了。今天聊到同一首歌不同版呢，这个主角我是设定在、唱作俱佳的小魏魏佳莹，他给的感觉就是非常的清新跟温暖，对不对？尤其呢就是在演唱的一个部分，特别是近距离的一个互动，就是可以感觉到那样子一个诚挚，然后呢所诠释出来的一个感情到位，也非常的坚定跟坚韧哦。他除了有自己的作品之外呢，其实常常分享他的新歌返场，那味道呢截然不同，所以呢同一首歌不同版，今天呢莎瑞就邀请我的微风的 Dears，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魏佳莹的新歌返场的部分哦。他很妙，他新歌翻唱呢可能也有他自己个人的版本，甚至呢有合唱的版本，而这个合唱的版本呢还会挑到原汁原味，比如说原团或者是呢原歌手当中的一份子，来把它给重新的一个诠释，很奇特。好了，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听一下这同一首歌不同版哦。这一首的节奏舞迷们呢一定会非常非常的开心，那就是派对动物哦。当然它是讲到的非常营造人生的一个哲学，就是困难当中你还是要去学会挑战，甚至呢要转念，要生啊，就是要有所态度啦。你知道团给的力量，尤其他们五个人给的力量自然会不一样。我们现在是女力的结合，原来呢女女所诠释的派对动物也有很畅快的感觉。这首歌曲我印象当中呢，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电音公主蔡恩宇她自己也有属于呢个人的一个版本，那我们现在听到的是魏佳莹跟蔡恩宇动滋动滋的派对动物。

下午醒来呢，你就是要有这种 party feel， 你才会能好好的好好的镇定来下半场的 fighting 哦。接着呢，这个翻唱的一个歌曲《风情》呢，我们来锁定的是什么呢？好，这一首《天黑请闭眼》，为家人邀请到呢也是非常超级人气的告五人一起重新的诠释哦。那大家知道原唱呢是这个九泽 CP 有没有？陈零九跟秋风泽他们不仅仅是一同创作，而且呢是两个人一起参加娱乐百分百的这个嗷呜狼人杀，狼人杀单元当中呢引起了很厉害的回响，那也因此呢借着这个桌游的内容创作了这一首歌。有人形容说呢，九泽 CP 的唱歌，因为就是他们在玩这个狼人杀就会比较有那种猜疑的 feel， 然后还要互相的一个斗智，比较悬疑哦。但是呢好，这个两组人马重新的诠释，就是魏佳莹跟告五人的一个诠释呢，比较说好了，别演了，不要浪费时间了，也别再藏了，我告诉你，你就是凶手。非常的直球直面的一个对决哦。这两个版本呢都让网友非常的欣赏，尤其你去听魏佳莹跟犬青的声音哦，他们说搭配的超级完美的呢。

0: 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让你美丽自信，一试就灵。
1: 请问小笼包中的极品是
2: 鼎泰丰，
1: 那防重团队的精英是
2: 找永庆裕泰丰。
3: 找工作最怕入错行，永庆裕泰丰团队
4: 诚挚邀请您入行。
3: 无论是职场新鲜人或是二度就业，
4: 永庆裕泰丰欢迎您。
2: 快拨311-2855，
3: 永庆裕泰丰
4: 成就业绩的最强助攻。
5: 大家好，你最近敢有去买土豆？
6: 这阵啊，大家拢真关心美国土豆进口议题。
5: 目前台湾的土豆市面上占的比例超过70%，美国土豆进口的数量真少，而且甲台湾的土豆风味、气味拢无同。政府已经有完整的准备，要替农民拍土豆，嘛要替农民卖土豆。农业部一定会保障农民的收益。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提供。
7: 哎 ，boy， 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8: 有啊，我吃掉了。
7: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8: 你阿哥阿哥，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7: 哦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都没问题。
3: 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时，出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9: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3: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10: 城市广播网 FM97.1，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徐佳莹。
11: 今天就推他吧，耶！
12: 同一首歌不同版，这一首歌曲呢，魏佳莹邀请了原唱怕胖团，跟着呢主唱闪亮一起重新诠释的《鱼》。
13: 就像我游来游去，然后等你忘记。
12: 我很喜欢他们所诠释的人鱼当中的两次机会，一生当中两次上岸的机会，第一次用来遇见，剩下的一次用来道别。God， 好美。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姨买的，
1: 这电视柜
0: 也是阿姨买的，
1: 不要跟我说这么时尚的餐桌
0: 统统都是阿姨买的，
1: 到底阿姨是谁呀？我也要她帮我买。
2: 买家具要人帮，就找阿姨摩登家具，款式多样，品质有保障。不了解，温酒杯，仁德交流道往市区方向200公尺，2704621，阿姨摩登家具。
3: 肥胖影响美丽自信，肥胖攸关健康生命。重要的是，肥胖是可改变的。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2656789，你来个辣气不会告。
4: 欧巴，不要走！
5: 欧巴，很快就回来。
6: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7: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0630376776。
8: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9: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8: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播0659518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10: 大家好，我是基地病院泌尿科的李高汉医师。少年时放尿上喷泉，即马放尿上滴咯，这就是尿壶线肥大的征兆。即马有一款新的尿壶线扭开手术，伊就是咔咔两声，把尿道扭开，免切除，免插尿管，嘛袂影响到你的性功能，恢复足紧，让你恢复顺畅。你若是有这款滴滴答答放尿的征兆，较紧去找你的泌尿科医师，找回你的顺畅人生。
1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无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1: 好，今天礼拜二的云端分享器，下午要来分享的是体坛金句。我们上次呢有说过，这体坛金句当中呢有很多运动家精神，不是只有看到他在赛场上的一些光辉的光荣的一个成绩单一个记录哦，一路这样子，尤其是背后的辛酸跟疼痛指数真的非常的高。似乎呢也因此用这样子亲身经历呢成为你自己拿回来参考，变成你人生打拼的一个力量或者是一个典范，我觉得都还蛮值得的。这次聊到的呢也是向外参考了 L 读金句的网路上哦，锁定的呢这是台湾女儿，也就是为她自己也为我们台湾拿下奥运拳击金牌的这位好手林玉婷。可想而知哦，那种什么性别争议的风风雨雨，哇塞，压力有多大。他的金句也能够成为我们的养分，来看一下到底要如何才能够这么的稳，然后呢也不多说什么，就是用最公平的赛事，每一次的挥拳，用他的实力来回应那些流言蜚语。好，他说呢，擂台上的事擂台上解决，是不是就事论事？但有些人就很容易要做到人身攻击，很怪，擂台上的事擂台上解决，他是怎样去看待的呢？引发的性别争议在赛场上，我觉得不可能没有影响到点点滴滴的一个情绪吧，尤其是这么一个国际性这么放大的巴黎奥运的舞台上哦。但呢所幸哦，林玉婷的心情已经不同于当年世锦赛铜牌被取消时候，此一时彼一时，不是说无痛无就是无关痛痒，不痛不痒的，没有，其实有经历过那样子的伤痛，他才知道呢要重新的站起来，而且呢不多说什么，就用行动来证明一切吧。因为奥运而再次刮起来的风波，有看在眼里，但是不要放在心上，反而变成它一个前进的力量。其实也都可以算到、预料到这一波的风雨哦，一定会变成别人的武器，拿来当作攻击的。那就算你原本不知道，也会有人哦想方设法，甚至是处心积虑的让你知道，为什么想要去影响你的心情啊，让你的实力不再是那么平常的这个巨大或者是强悍而得分，是吧？少一个强劲的对手，对对方来说呢，真的是值得开心的一件事情。但你有没有看到我们台湾女儿林玉婷，她从来没有那种很情绪化、很愤恨不平、非常情绪的一个回应哦。你看到她都是比较一贯的冷静跟自律，稳稳的、扎实的踏上擂台，然后呢就开始比赛，用实力来回击。不是那么容易耶，他的态度好像也真的非常的符合所谓真正运动家的价值跟精神，不在于性别，不在于外貌，而是在你我这种十年练功这样子的无数次的挥汗训练，还有呢你的咬牙，不是切齿哦，是坚持，日复一日，从不放弃。可以分得这么开吗？擂台上的事擂台上解决，他就做到了。再来看这一句金句是什么呢？他说拳击是一场又一场的战斗，但最难的从来不是对手，而是自己。不管你是在哪一个赛道上，你是在怎样面对的一个挑战跟战斗，你有时候会觉得哇，对手太强了吧，好，或者是呢对手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呢其实你才是真正可敬畏的对手。林玉婷呢她有诠释着，就是说明着拳击赛事上绞尽的不只是拳技，而是一种意志力哦。你要战胜的呢都不是只有对啦，虽然很具体的很形式上的就是对方跟对手，但事实上呢每一次挥拳你所要挑战的要面对的，就是有时候你可能会担心，有时候会很害怕，甚至是自我怀疑的自己，对吧？ 不是为了奖牌奖金，不是为了掌声，而是你要想说我到底是怎么样，那个点点点有没有证明了证实自己的价值，不愿意放弃，不肯认输，然后呢是很努力要持续下去的自己，用愿意来带动你的行动力，下一场一样是可以好好的全力以赴的，坚持以赴的。所以呢，就他来看，拳击真的是一场又一场的战斗，但你必须要知道的是，最难的最恐怕的不是对手，而永远的都是反求诸己，反观诸己，而是自己。这两句话，请允许我们自己在我们自己的赛事上、窗台上，好好的再来勉励自己吧。

0: 款，找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支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周转，快打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租金税改和就赚，税改汽车就款。
1: 植牙好贵。
2: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3: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4: 妈，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888。
5: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888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顶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4: 买家具拢来找888，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5: 丢啦丢啦，
6: 888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4: 只有一间，唔通行唔着景哦。
7: 哎，某哎，你有看到我冰在冷冻库的榴莲吗？
8: 有啊，我吃掉了。
7: 啊，你不是不敢吃榴莲？
8: 你阿哥阿公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想自己独享？这个生动金枕头榴莲，面包壳随拿随吃，冰冰的吃，口感鲜甜，香浓绵密，让原本不敢吃榴莲的我都爱上它了。还不快点去帮我再多买几盒？
7: 哦、oh, ，Yes sir， 只要老婆你喜欢，买多少哦，拢无问题。
6: 城市广播网，鲜冻金枕头榴莲，泰国产地直送，原汁原味，急速冷冻，去壳取肉，便利即食，初尝榴莲者入门的好选择。
8: 鲜冻金枕头榴莲每盒300克，现在买五送一，六盒只要1980元。
6: 想要优雅享用最高贵的水果之王，就赶紧拨打订购电话0800600929，0800600929。
9: 城市广播网 FM97.1，有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张杰。
10: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好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现在在空中陪伴着 Dios 我的微粉，进行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现在时间是来到下午的3:27，各地区的定频呢，北部地区定频在901，中部是92.9，南部是971。我们再来看几则消息啊，屏东县动物防疫所呢有接获通报哦，就是呢在盐埔乡有一个鹌鹑场，它有通报呢，因为呢所饲养的这个鹌鹑异常死亡，因此呢是很有警觉性的，就启动了防疫机制哦。的确，不管进行了移动的管制，还是周边的这个喷洒消毒作业之后呢，确实哦，这个鹌鹑呢是感染了 H5N1 的亚型高病原禽流感的一个病毒哦。那相关的作业呢都已经在进行当中了，这也是屏东县今年的第二场确诊的案场了。好，那另外呢看到的是这个斑马线。诶，我印象当中啊就好几次哦，就是会忽然警觉到斑马线，不是以往我们所认知的就是黑白间隔还有那种绿白的，有没有？然后呢甚至啊台南还有这个试办所谓的智慧化投影警示系统的斑马线。这感觉呢像走秀，为什么？因为它那个感应器啊，智慧型的感应器侦测到行人走在斑马线的时候呢，它两侧这个 LED 的这个砍条，它就会亮起红色闪烁的一个灯光，然后当然地面还会投影出来说，哎，小心哦，小心行人的字样，就是最主要呢是互相的提醒哦，包含了行人可能呢就是要走路呢要稍微的顺畅一下，然后也多加的不要挑衅跟停留。那另外也提醒呢特别是转弯的一个车辆都是两方可以增加哦，就是安全性的一个考量。但你知道这个，我原先想说这个红色闪烁的灯光是智慧型的一个投影警示系统哦，但今天呢看到这个消息哦，其实又出现红白相间的标线。我不晓得你在就是在行驶在道路上，好，就是开车、汽车或者是走路，你会不会偶尔呢也会警觉一下，就是地面、路面上的一些标示、一些这些画的线，它的意义是什么？意思是什么？好，据说呢，台中的道路就出现了红白相间，不太一样了，对不对？有绿白。然后一般的黑白，然后再来还有红白相间，很好奇哦，到底这是新的吗？还是发生了什么事呢 ？OK， 参考了台中市交通警察大队的说明哦，他说这个标线特别应该是在转弯处吧？这个标线呢是在提醒汽机车稍微的注意修正一下你转弯的角度，这角度呢跨的比较大一点，那个圆弧度会比较大一些些，来确保行人通过这个穿越斑马线的时候这样子的一个空间。那据说如果你是压到标线的话，也是可以处罚的，处以900元到1800元的罚款啊。如果呢致人重伤或死亡，还可以最高处以36000元的罚款，而且吊销驾照。OK， 大家稍微的注意一下那个标签，都是有所警示的，都是有所提醒的。好，所以请大家多加注意。原来又多了一个好特殊的一个表现，红白相间，还是之前就出现过，只是我好像就是没能够就是全面的观察到，但是我真的觉得颜色的变化是越来越多。好，那另外呢看到的是你今年出国了吗？据说国人呢出国人次呢又创新高，又创高了。今年第一季国人的出国率呢达到5365205人次，年增是 19.4%，这个人数呢就创下了历年同期的新高。好，那这个出境的部分呢，入境呢来台的旅客大概是232244人次，年增是 4.85%、哦、你想哦，这个出境创新高，到底呢去哪里比较多呢？好，首选压倒性的首选还是日本。那另外呢，好，中国，再来呢韩国，还有香港等等哦。那你可能会想说，可能是跟大节日，而且已经是调整成为连续的假期，像是春节2·28连假的一个带动哦。好，不管怎么样呢，有机会旅行可以增广见闻是不错的。那国旅呢，好，也需要呢大家来加油支持一下，而且还可以领补助哦。

0: 听广告 ，Action！
1: 城市搜查线。大家都说呢，新时代带来了这个新的趋势啊，那这个趋势呢会影响到方方面面，食衣住行娱乐。我们今天要带领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了解一下有关于不动产住家这件事情会因为新的趋势而有怎样的一个变化，我们又如何来因应呢？那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的来宾呢是幸福家不动产九分子店的潘博彦帅店长，来跟我们一起聊聊。 Hello 店长。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幸福家九分子店的店长，我叫潘博彦。可能对大家会比较熟悉我，就是可以上网搜寻潘总两个字，应该蛮好找。
1: 潘总说的都是对的？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都是对的。
1: 潘总有说
2: 是大家对于这两个字可能会比较熟悉一点。对，那我个人做自媒体现在目前已经大概3到4年。那以前其实是从粉丝团开始起来，如果说以做粉丝团来说，我应该是超过10年哦。但是现在目前是因为自媒体的关系不得不露脸。那其实自媒体它有分露脸有分不露脸，
1: 就声音跟影像，那现在必须要同时都有。而且我觉得现在像我们主持也都会很忙，你有时候必须要这样讲话，然后你有时候要看一下镜头在哪里，因为它同时你可能圈粉的部分有可能是陪伴式的声音，但也有可能是想要看帅帅的潘总，所以都必须要比如说像 YouTube 等等之类的平台。
2: 一开始只是不想露脸，所以我就是都是写文章。那我自己有创立一个粉丝团叫谈谈房地产不告诉你的是，目前追踪大概就纯做不动产的分享，也大概快50,000。对，然后是因为自媒体的趋势，你不得不说，像现在自媒体就是最要求的就是个人品牌，然后有所谓的定位嘛，对不对？
1: 是，
2: 你要让人家来认识你，然后进而取得一个信任。其实我觉得自媒体的时代来临，它对房仲的影响来说，就是信任感的培养。以前我们房仲，我们可能需要去拜访，跟客人建立关系，让他对我们信任，然后我们介绍我们自己。他现在不是，是客人自己主动来找我们。对，
1: 差异有这么大？
2: 对啊，对对对，因为其实我像我个人，我蛮多委托，或者是说我们团队，我们幸福家九分子店就是以做自媒体出名的。对，那我们团队里面的人其实是很多，都是来自四面八方然后的委托。那自媒体它好在一个地方，就是我平常都在看你影片了，你平常3不5时都出现在我手机里面了，我对你已经有基本的信任感了，我只需要跟你沟通细节就好了。你可以把自媒体就想象是它是你的行动式的名片。对，那客户他在长时间跟您这样子互动下来，他虽然是透过荧幕，可能我已经关注你大概半年1年的时间了，然后

0: 我不会去疑惑你，他从这一个这一层关系里面，他就很加分了。
1: 好，那行销手法上来讲，有一个新趋势，然后带来不一样的一个冲击，甚至是接受度。那请问一下，就是比较，如果说事后的讨论或者疑惑，或者是这个比如说纠纷，会比较少吗？
0: 纠纷会不会比较少？其实这是要看个人在处理事情上面的
1: 技巧。
0: 对，因为其实就我们知道，在做自媒体，我们大概早期在三四年前我们就开始出发，那时候其实台南还没有什么人在做自媒体。然后我那时候只是想说，我挑战看看，因为如果我不挑战，我就会被淘汰。我觉得自媒体很棒的一块地方，就是它省略掉了我们前面自我介绍的这个部分，然后建立信任的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个是自媒体最棒的地方。那 我为什么会想要做，是因为这个是趋势，现在不是只有房仲在做，现在是所有各行各业你都必须要让人家来认识你自己。对对，
1: 好，店长，可是问题是整个团队当中，比如说你已经得心应手之后，你有在比如说扩编，或者是呢怎么样的方式来鼓励你的伙伴们，是不是也能够用同样的方式再来做第二次的胜利、第三次的胜利，或者是个人的胜利？
0: 像我们九份子成军以来到现在大概是3年的时间，也就是我刚开始做自媒体的这段时间， 对吧？那我们在第一年刚成立的时候就拿下我们全幸福家的前10强，在第二年的时间我们就进入了第2名。对，那在第三年，也就是去年的时间，第三年我们拿到全幸福家的总冠军。所以其实我们都是在做，像我们团队就是 for 自媒体这一块。那你说我平常会去怎么去鼓励他们？其实有时候我会把我想讲的东西给拍摄下来，对，让他们去看到，然后我自己会带头去做这件事情，我会带头去改革这件事情。就是比如说我发现了一个风口，我觉得蛮好玩的，我发现一个模式，我觉得蛮好玩的，那我就会跟他们分享，让他们也可以融入他们的生活去拍摄。
1: 所以呢，在这里呢，今天很开心邀请到我们的幸福家不动产九分子店的潘博彦店长，分享他的生活，也分享他的专业，告诉大家从自媒体经营方式也可以增加你对于呢，包含了你要买卖房屋各种的注意事项都可以呢搜寻。
0: 其实搜寻幸福家不动产也是可以的，我只是幸福家不动产里面其中一位管理者，我们里面有很多优秀的，你就找那个让你舒服的人服务就可以了。
1: OK， 對對對，好，就这样子，okay. 我们再次谢谢潘总。
0: OK， 谢谢。
2: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0: 哈哈哈！娱乐来哈啦！
1: 好，我们来看几则娱乐方面的消息。首先来恭喜一下这个好莱坞女星哦，卡麦隆迪亚，她传出了喜讯哦，就是家里头迎来第三个孩子。那夫妻两人呢，透过社群对外宣布消息，也引起了外界的关注跟祝福。不过他们一向都过着比较低调的生活，那么没有公开新生儿的影像，就是单纯的以文字来分享喜悦。那你知道呢，这个他们家呢前两胎、都是透过代理孕母迎来的，这一次第三胎也是，也再次的引起外界对于所谓的家庭规划跟代孕议题的讨论。那你会发现哦，这近几年呢，卡麦隆迪亚他是逐渐淡出了演艺圈，作品呢没有很多，然后他现在是把重心放在家庭生活上。帅气的山下智久宣布了11月14号要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音馆来举办他的年度巡回演唱会。哎，海音馆的音响的感觉，沉浸式的感觉真的是很棒。他有聊到每次来台湾都充满着期待，那他今年的生日愿望就是要在台湾举办演唱会。那讲到我们刚刚不是说他是冻龄的帅脸嘛，他分享他的这个保养之道，就是吃得好睡得好还有规律的运动。吃他也很想要来品尝一下台湾美食，比如说台北见面会上他想要挑战臭豆腐，那他已经尝过了，他就很好奇，那就有人推荐呢，现在的话题主角是什么？香菜，加了香菜的猪血糕，他说哦，可以来试试看。他也斜杠了很多身份了，演员、歌手，跨足了设计领域哦。他说不管什么性质的工作，他完全都不设限，也因此呢，可以鼓励大家哦，就是逐梦，就是不一定要有年龄的限制，让自己充满更多可能性会更好的。好，讲到开唱的消息，我们来看一下潘越云，他也推出新歌叫做《我和我自己》，也惊喜宣布了9月12号要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办坐看云起时的演唱会。出道45年，他是第一次登上北流，他非常的看重，那有聊到说歌单的安排应该是最大的考验吧。他会根据不同的主题篇章挑选曲目，希望歌单都是林怡珠的目标，而且也说呢，让过去呢比较少谈到的或比较少机会诠释的一个好歌呢，要好好的好好的让大家听见，没有任何的翻唱曲目哦，全部都是他自己的歌，希望呢歌迷朋友就是可以充满感动跟惊喜，不缺席。体力的部分呢，他也很酷，他会以学习多年的弗朗明歌舞训练他的节奏感还有肢体的张力，那另外还会配合太极来调和气息与心境。他也有新歌新专辑，这个叫做《昂阿布》吗？好，台语专辑，这是金曲歌王许富凯。那么他呢，1510的演唱会要8月8号台北小巨蛋登场哦。这一次呢，昂阿布就是那种小玩具陪伴小物的意思，作为专辑的名称，它也象征着新专辑收录了多达11首歌曲，就是他的真心情意，能够呢就像小物一样，好，就是随身的来朝夕相伴，也成为粉丝呢就是非常珍惜、爱不释手的心肝宝贝。接着我们要来听的这一首新歌呢，哇塞，可能会起鸡皮疙瘩，可能会酸，我的心肝宝贝。他说这一首歌呢，其实多年之前就写好了，那许富凯的父亲呢2023年过世哦，他的歌词跟情境哦意外的相符合，好像是很早就帮爸爸写好的歌。用想念把它给放满，这一首歌曲吧，听一下许富凯的新歌《我的心肝宝贝》。
2: 我的心肝宝贝。

0: 心肝宝贝。
1: 用最舒服的方式变瘦变美，天美堂西班牙英特波体态紧致管理，透过温和的能量刺激，实现肌肤年轻的紧致感。搭配 LPG 体态管理课程，产后妈妈瘦瘦真后皮肉松垮，天美堂找回您的窈窕曲线。
2: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3: 啊，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希望拢是现台的，菜号拢是现办送过来的，迄唔大叫做钱。
4: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买蔬菜市啊好不？
3: 恁家的好厝边，北海道生鲜超市，
4: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保紧期。
3: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5: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6: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7: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6: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7: 找我就对了。
8: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 Takala 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11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 Takala 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9: 几个字？几个字？
10: 哎，好，4个字，4个字。
9: 哎，等一下，等一下，男生、女生？
10: 男生。
9: 好，男生4个字，再来嘞。
10: 哎，有塞纳河，哎，还有左岸。
9: 啊，什么啦？
10: 哎，还有，哎，很难追，还有什么？知难而退。
9: 哎呦，你到底在讲什么歌啦？
11: 只要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想要查歌，不需要超级比一比。打开 APP， 在功能栏里头找到点播歌曲查询，再输入想要查询的时间，频道当中播出的歌曲一目了然。
9: 所以到底是什么歌啊？
10: 哎，有了啊，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啦。
9: 哦，那到底刚才在忙什么啦？
12: 你好吗？我是 Diana 王诗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13: 我们待会4点钟过后要来互动了，然后呢，我刚刚台语讲错了，我把许富凯的新专辑呢就直接的国语翻译昂阿布昂仔物，然后我们家 DJ 彼得说，哦，不是这样子念的哦，那个要念昂阿米咪咪的音，他说那就是一种玩偶，那种玩偶傀儡玩偶玩具的意思。我就直接的国语翻拍写，他的台语专辑是昂阿咪。好了，4点钟过后，我们要来聊一下这个标示所特别标出的9种特质，观察一下目前你自己具有哪3种特质呢？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你就是你，跟上来准备微粉串门子。
2: 好，四点钟过后，稍微邀请微粉我的第二次，我们一起跟上来聊一下这个互动话题哦。是稍微看到的是参考引用星座好朋友的图示哦，他把12星座人归类成三种当中呢，都有三个不一样的一个特质哦。不过今天呢，我想要跟第二次聊到的是，就从这九种特质当中，你可以打乱组别，任选出目前观察一下你自己具有哪三种特质呢？为什么会强到目前跟当下？其实我觉得人都会变的。虽然以前说什么江山易改啊，本性难移啊，或者是很早很早的以前 before， 我也会觉得改变实在是太难了，别人很难，自己也很难。所以真的不会变吗？除了年龄上的变，体重外形上你可以感觉到了变，其实心境上心态上也会变的。那现在都会比较讲究那个变的样子呢，要有这个自主权选择权，而不是别人就是期待或是别人眼中所设下的一些分数哦，希望能够变成你自己喜欢的样子，我觉得很不容易。我也常常来来 Kiki 反反复复，又会就是打趴，然后就是砍掉要重练，甚至呢有时候进步三步你就觉得很开心，但可能某一次的事件当中你又会退步哦。但是我觉得只要反复不断的练习跟有所行动跟行为的话，其实就会越来越靠近的。有可能是像这个乌龟的慢，有可能是像兔子的快，但兔子有时候反而会变慢，乌龟呢反而会超前，对吧？说不准的，就是只有自己去约束自己了，真的是只有自己才能够掌握一下自己哦。那如果这图示的九种特质演变成现在的你目前的你有哪三种特质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哦，就这个星座好朋友的图示当中怎么样去归类12个星座人的三大类别，好，九种特质。第一大类别的特质呢，包含了有守规矩、有规划跟求安稳。好，这个呢入座的有牡羊座、巨蟹座、天秤座跟摩羯座。再来超主观、难沟通又自恋的有狮子座、天蝎座、水瓶座跟金牛座。好，另外一组呢类型没有定性、易焦虑、爱辩解的，好，这请入座，双子座、处女座、射手座跟双鱼座。但你知道就是每一款人真的是不一样，每一种改变before after 你也会不太一样，所以呢这九种特质我是觉得可以打乱组别的，你不一定非要对号入座，或者是你玩游戏玩得好硬哦，很硬的是就是硬要对号入座，这个呢我真的就没有办法，就调鬼浪鬼好不好。好，三种特质你可以任选。夏小薇我呢，好 OK， 反反复复啊，然后有时候进步哦，退步的也很明显，现在我还是会努力想要变成我自己可以容许我自己，然后觉得我还蛮喜欢我自己的那样子的一个样子呢。九种特质当中我选哪三个？好，我选择呢对巨蟹座，要改变呢不是那么容易，所以呢我还会有一点点的守规矩。然后呢你知道守规矩之后难免就会是求安稳，有没有？不竟然会是刻板哦，不竟然会觉得不想要改变，有时候说起来很容易，想起来也很快，但做起来真的很难。但基本上如果说没有很大的一个突破，在安全的指数安全的范围当中，守规矩跟这个求安稳是必要的。那另外呢有一个就觉得哦，这个更要大突破，那就是易焦虑，非常容易。我就不是说我要学习冷静冷静再冷静，有时候遇到事情就整个先尖叫，也很容易焦虑想太多。虽然有时候八九成不是如你所料到的，因为你还是不是料事如神的仙姑，有没有？但为什么你都会想要让你自己的心去操作，就是说你焦虑的事情一定会发生，我后来觉得好怪哦，应该都是要想要去美梦成真吧，为什么你要让你焦虑的事情好像有一种呢潜意识里头你就会想说它一定会发生，它铁定会发生然后你就会不太相信说那些学者那些经验的人说其实八九成的担心都是大部分都是多余的，比较不会发生，为什么不要想好的？对，这一点要好好的改进。但目前我还是具有的，我还是具有这个特质的。好，守规矩、求安稳、易焦虑。那你呢打乱组别任选三种来告诉我目前 我的威风，我的Dears，你的特质状态如何？

0: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1: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0: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
2: 我是民警诊所，民警诊所突发治疗成效让您看得见。民警诊所采用治疗前后拍照比对的方式，生发进度让您看得见，停止掉发让您看得见，改变让您看得见，效果更让您看得见。
1: 民警诊所06214-1002，06214-1002，实现生发愿望，民警诊所。
3: 欧巴，不要走。
4: 欧巴，很快就回来。
3: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5: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6303-7676。
6: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7: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6: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8: 欢迎家具界的小丸子。
9: 是小王子，大家好，要家具就找阮上好家具，就买唔到啊！上好家具30几档的经验，定制家具或租屋家具，拢会当帮你处理。这只柜顶直接给你看，真真正正是家具工厂。昆山科大中游斜对面，一条巷啊，我哩买，或上网搜寻上好家具。
8: 我们还有生产床垫呢。
1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 人是会变的，你有没有变成越来越靠近你所形塑的你自己喜欢的样子呢？如果参考了星座好朋友的编辑群的图示，12星座的这9种特质哦，你就是可以打乱，然后呢任选3个哦，不用一定要说你是什么星座就铁定是那一个类别的，我觉得这太硬性化了，因为太多延伸的可能，不是吗？好，这9种的特质呢，这样子来说可能你会比较清楚一点点。守规矩，有规划，求安稳，超主观，难沟通又自恋，没定性，易焦虑跟爱辩解，这9种特质哦。虽然它已经有归类3大类型，然后有12星座人分别安排了每一个类型呢，有4大星座，这就是他们的操作模式。那夏小薇，我的模式呢，有时候就是按照图示，有时候呢就是按照你现在的一个状态哦。好，9种特质当中，你要不要好的认识一下你自己，现阶段的你自己。你知道人啊都会变，有时候不知不觉，特别呢，我觉得最明显的一个简单例子就是啊。朋友，好朋友呢，或者是普通朋友，或者是久不见的朋友或同学吧，有时候可能隔着几个月一两个月再见你的时候，他就很容易说出你的改变，但事实上你自己去想说哪有，我哪有之类的，对吧？然后再来一个很明显普通大家都能够了解的，就是小孩子的成长，你可能呢一两个礼拜两三个礼拜不见，你想说忽然看到朋友的小孩想说哦，长这么高了，整个超长诶之类的，就是别人的眼中会还蛮容易窥见你，或者是观察出来你的变化。但你知道每一天日日夜夜相处的你自己，日日夜夜相处的可能你的家人，不尽然的可以马上察觉到，马上的说出你的变化。但我觉得呢，这也是一种成就感，就是你虽然自己不知不觉，然后当被点醒点破的时候，你再去好好的就是端看一下你自己的一个变化，或者是心理沉淀的一个部分，我觉得是很棒的，是很有成就感，说哇塞我也可以了，也许分数还没有达标，但至少你有动起来。我觉得光动起来，然后现在这个年龄啊，光要动起来你就觉得值得庆幸的一件事情，还有能动，动得好，可以自理，都是很庆幸的一件事情哦。好了， 守规矩有规划求安稳，超主观难沟通又自恋，没定性易焦虑爱辩解，这九种特质你现在端看起来你具有哪三种特质呢？好，不一定要选好的，也不一定要全部都坏的，好不好？就看你自己啦。 OK， 这是诚实以对的时机。陈梅具备的特质跟夏小薇完全一模模一样样，守规矩求安稳易焦虑，还好没有个什么易 murmur 易碎念的。我相信如果说有易碎念的话，你还是一定会把它给捡起来，这前三大对吧。好，义军是守规矩求安稳跟超主观。好，义军他说呢，今天天气阴天风凉凉的，原来要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家狮子园，免得说哎，今天很阴凉。我想说整个有点卡了，顿了那两三秒，想说有一点点不太对劲是吧，要有断句，然后要有多一点点的形容，有没有？今天天气阴天风凉凉的，真的比那种说今天感觉好阴凉来的好多了是吧。好，再来看到的是耿杰说呢，他的特质守规矩有规划还有易焦虑。守规矩，我看一下，守规矩是不是大家都名列第一个？好，守规矩那表示大家都很自律，很好。守规矩有规划跟易焦虑，耿杰会焦虑，看起来他还蛮稳的。所以呢，人不可貌相，或者是你不要以为你自己的解读就是别人的样子，对吧？是吧？然后相同的我觉得这是相对论的，你没有办法管到别人怎么想你怎么说你嘛，那你自己也可以去好好的观察你自己，不一定要完完全全吻合别人所看的所想你的，何必呢？是吧？好，霞飞的三种特质呢，他守规矩，而且他说那种自律性很强，不管是哪里都有规矩，而且一定要有。好，讲到一定铁定绝对，我现在也都会把它拉松一点点，是比较有余裕的。OK， 但是他我觉得这种很严格的自我要求也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一个习惯，那就他而言啦。好，那另外呢，求安稳。就是生活当中的日常，就是能够安安稳稳的、平平稳稳的，就是大家都可以安心。没定性，他有，那因为你像风一样的男子啊，是吧？射手座，像风一样的男子，他说他没有办法在一个环境当中待很久，比较属于好动的，喜欢东看看西看看，喜欢爬照。OK， 好，再来看到的是宜轩，他有跟我分享他在那个马祖东莒的东阳山步道拍的照片哦，有山有海。有这个天呢，虽然不是那么完全的蓝，但是还是觉得有山有海，台湾真好，台湾真美哦。OK， 好，再来呢，看到的是宜轩说他分享的三大特质呢，守规矩、有规划跟易焦虑。我到时候要来凭我的印象来市场调查一下我的微粉，我的 deals 圈圈当中，哪一个的特质表示我们同类人，同一国的人很明显呢，守规矩啊，然后第二个开始会出现一些的变化，那易焦虑呢也还蛮有多数的。OK， 好，再来呢，搜集更多的情报看看。好，这是水瓶座的玉君，他说他是自恋，然后呢也是很难沟通的类型。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韵玲。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我的妈呀！
2: 怎么了？怎么了
1: ？Mizuy Outlet Park 母亲节优惠也太多了吧
3: ！Mizuy Outlet Park 母亲节最强档，全馆两折起，满千送百超回馈，给你一年最强优惠。
1: 宠爱妈咪不能等，快来林口、台中港、台南 Outlet 吧！
2: 喂，我陈先生啊，我是有点怀疑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4: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2: 哈哈，嗨呀啦，我们今天开好金建会啦。
5: 你那是再不给鬼丢，就来催这个金建会，哪和你敢栽？
4: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二段667号，0800-885-111，空八空空-88011。

0: 伊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1: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2: 谁说换发型不能改变人生？那是你没遇到 Mandy。我是米兰时尚发型艺术总监 Mandy， 用一把剪刀翻转美丽与帅气，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不变的是价格，改变的是外在魅力。现在就预约，让美从发开始。
3: 米兰时尚发型，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
4: 大家好，我是 Nick 周汤豪，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一念之间你会长大吗？还是一夜之间长大了呢？有没有长大变成你自己喜欢的样子？九种特质你可以来配也不是随便的配哦，就是来看一下，端视一下你自己，观察一下你自己的一个变化，可以说是修行修养，然后也可以说是一种调整或者是挑战。我自己常常会觉得就是一种挑战，因为毕竟跟你原来的不太一样的时候，你就要去适应，然后甚至有时候必须要去冲一点，甚至要打破重塑之类的，齁，这我觉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有些人的天分呢，可能他可以一两次就到位了。像我刚刚不是有说，我常常就是前进个两步，可能又倒退三步，那还负一耶。但对，就是行动，有行动有练习都是好事哦。来，九种特质，我们今天来看一下第二次目前你的状态，分享一下你是具有哪三种特质呢？文琪说他是有规矩的，然后也是求安稳，然后也是易焦虑的。好，我不晓得这种大家会选择易焦虑是本身的一个个性嘛？我本身个性是使然的，就是占比会占了八成以上，但是就是世代环境的一个变化，你所领略到的那种落差，有时候真的就是 会让我觉得有一种种的躁动跟担心，我觉得难免真的。好，那另外呢，看到的是安静，安静，不是恩静。安静说呢，守规矩有规划跟求安稳了，他事实上呢领略到的就不太喜欢有太大的一个起伏哦。现在人家说日常就好，不用变化太大，然后也基本款的去应对哦。他说平安顺遂就好了。好，正好牡羊座的三种特质是什么？守规矩有规划跟难沟通。我自己很不好意思，刚刚对号入座就是牡羊座，我想说守规矩跟有规划，他们是属于战斗力很强的，我会觉得说去冲啊，去突破啊，对他们来说应该都是那种冒险泛滥的精神，热忱是很够的。但这只羊呢可能比较温驯一些些，但我又看到难沟通，我想说有拉回到羊的本位是吗？ OK， 好，丽云呢三种特质会是什么呢？守规矩、求安稳跟易焦虑。诶，我觉得这三个的一个搭档呢，在这个印象当中越来越深刻了，好像呢比较占多数，对不对？守规矩、求安稳、易焦虑。好，朱梅呢，朱梅的认定他选了这九种特质当中的三种，目前的状态是什么呢？守规矩、求安稳、易焦虑。诶，是不是我在想有没有可能是一个同一圈同一果呢？你知道我说的大概可能就是应该是说，如果我的听众群来讲，30多到40是一个年轻的阶段，然后呢40多到50，50快要60也是另外一个阶段，当然有可能60起跳的。我们最近呢也发现了就是一些说法，应该包含了之前分享很多网络流行语哦，那种阿姨啊叔伯啊听起来都觉得可能会累隔个2-3秒啊，除非你有一直跟进，一直去 follow， 会觉得说原来是这样，但常不常用也不尽然常用。但有时候你真的会觉得这个世代很轻松了解的事情，但对另外一个世代可能套上同音谐音梗的话，也不会那么的明白到底这个意思是什么。比如说举一个最近的例子，很明显，如果我单纯的用口语上跟你说不良于行，你会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吗？不良于行，用写的就很容易有破绽，就会知道说到底我说什么。但如果光听不良于行的话，我就发现哦，就是那种5-6年级生跟那种8年级生，哇塞，那种真的解读是完全不同的。好，来看到的是九种特质当中选三种，蔡黎目前的状态是什么呢？守规矩、求安稳跟易焦虑。大家都会选择易焦虑哦，可能会因为某些原因，或者是你观察的更远，然后整个的一个动荡跟动向然后你想起来之后呢，你就会比较焦躁不安。那你知道有时候会很拉锯的是什么？你明明又很期待规矩当中的安稳，平平静静，不要有太多的一个波浪，但你又很容易因为一些变局而引起了很大的波浪，是吧？好，小珍呢，守规矩、自恋、易焦虑。
第一个出现自恋了，我要来看一下哦。他说什么时候都守规矩是很好的，包含了这个自我要求、自律，你会觉得自己至少不会去耽误到别人。好，然后自恋的部分呢 ？OK， 我们来看一下，因为他是狮子。好，他说狮子的自恋，尤其是夸孩子漂亮可爱的时候，他会马上接哦，不会说哦没有啦，因为你知道大家就是华人的就会觉得要谦虚或者是不好意思或尴尬。现在的教学不一样，现在教学就是你可以很大方的、很直接的领受着“谢谢”这两个字，“谢谢”这两个字呢，一方面也可以觉得。肯定一下你自己吧，是值得的。然后也要谢谢别人的称赞，他有看到你的值得，嘿嘿，是不是很好？然后他会直接的接说，对啊，因为是我生的，就是呢，这个漂亮的意思，自恋的意思可以延伸到基因好，工厂好，我也会这样。然后呢，本身的状况也是很容易焦虑，不仅仅是自己身处的环境的动荡，你知道，如果说有成家立业有小孩的，更要去关注到小孩未来的发展，好，未来的前景如何，你都会先想起来。那种在这样子变速快的当中，资源又很少的情况之下，我的孩子该怎么办？我的孩子可以应对吗？我的孩子可以不不不不不，就是因为不是自己光替自己担心哦，就是有多了一个甜蜜负担的一个担心，就很容易焦虑了。好，不过呢，就是自己有成长过，就是心理状态自己经历过之后，可以把你自己的亲身经历跟想法，跟这个儿女们好好的聊，或许也可以让他们呢可以就是比较稳定一些些的心态，就比较不会焦虑了啊。父母心真的很难为。

0: 欸，我云端发票中奖了欸，竟然中4000欸。哇，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欸，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欸，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6，密码是0000。欸，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呐、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哈，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0: 我们在此相遇，承载你的情绪回忆，在空中交流共鸣的脉动，像一条蜿蜒安静的河流，带走你眼角的悲伤，是一棵屹立在身边的树，聆听你人生的篇章。好像路人只是经过，好像微风轻拂脸庞，穿越空间与距离，静静地抵达你的脑海。熟悉的声音只为抚平内心最乱的角落，你只需简单调整身躯，以最舒服的姿势与我们对频。
1: 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城市广播网。
2: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3: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4: 时间来到下午的4:41，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有没有一阵子没有好好的观察你自己呢？透过今天4点钟的互动，来看一下你自己目前的特质是什么吧。9种特质哦，挑3个。你可以打乱组别的，不一定要对号入座的。守规矩吗？有规划吗？求安稳，超主观，难沟通，又自恋，没定性，易焦虑，爱辩解。目前你的特质有哪3个嘞？周小良他讲得很坦白，我觉得对无误。处女座的他守规矩，爱辩解，难沟通。渐渐天秤座守规矩，求安稳，易焦虑。宜芳天蝎座只有一个，求安稳。适中呢有规划，求安稳，易焦虑。

好，王英水瓶座目前看起来，他检查一下自己有哪三个特质呢？求安稳、守规矩又自恋。吴权又是另外一个水瓶签到咯，他说呢，他是安稳的、主观的、有规划的。他还跟我分享哦，马子卡的管他啦，很有趣之外，另外一个很有趣的呢，是这个金曲台语歌后李竹新的《很大嘎咖》。我这次有念对吗？好害怕哦。我都是照国语翻，很大嘎咖。我知道他那个是讲那个什么，就是穿高跟鞋的时候，就是那个嘎咖有没有？就是吃脚。哎，那以前都要硬撑硬跟，哎，现在没有，现在都尽可能就穿平底鞋了，就舒服自在最重要。好啊，你们可以去联想啊，推歌有没有？有一些很有趣的歌，或谐音梗的歌，或者是让你联想到什么歌，我可以把它串起来，两到三首推一下吧。九种特质，目前来观察一下你自己，哪三种特质呢？哦，当然呢，也会设定一下，你有没有想说，哎，有越来越朝你喜欢自己样子越来越靠近了？

小美，小美天蝎座，她说呢，就是超主观、难沟通，还有超自恋啊。哎，超自恋不错啊，就是马上就是吻合，你变成你自己喜欢的样子，越看越喜欢，越看越帅 ，and 倒，越看越美，好，上水就是你，恭喜。好，中强摩羯座的特质是什么呢？超主观，我相信。我为什么都要有自己的 OS 讲出来？超主观，守规矩，求安稳，而且求安稳的占比呢，会占得更大。他跟我小聊了一个故事，他说三位资深女同事午休用餐聊天，聊天的结果呢，唉，大大的感叹台湾没有帅哥。中强就刚好坐在旁边，问他怎么看呢？他说求安稳嘛，占比最大，应该是求生存吧。他说台湾没有帅哥不重要，台湾有美女就可以了，求安稳。其实你的生存欲很强，哎，你也很懂你的生存之道，很妙。好了，这一次的互动呢，我印象当中我的微粉第二次，我们几乎都在同一国，有没有？就守规矩，我觉得很好，对。但一体两面了，有时候太固执没有办法去突破的话，你就会觉得干嘛这么死守规矩。自律是很好的，守规矩，然后呢求安稳，大家也是希望能够安稳当中求发展跟突破吧。当然再来还有很担心的就是易焦虑，对吧？八九成不会发生，但是你还是要先想起来有备案 ABC。希望我们都是朝着你自己，是你哦，你自己的掌握权哦，好吧，朝着你自己喜欢的样子越来越靠近。感谢感恩，谢谢第二次今天的互动。

0: 我们今天一起画梦想，明天当拯救世界的小英雄。
1: 一二三四 ，five six seven eight， 每一天都是探索，每一天都有收获。如果童年有一个地方充满勇气与感动，
2: 那一定是我们子曰文教机构。
3: 子曰文教机构，让孩子的笑声每天都不同。零六二九七二七七七。
4: 啊，上班好累哦，好想换工作。偷地公背啊，给我指示吧。
5: 哈哈哈，小人呢？思考千次万次，不如勇敢一次。
4: 那换什么好呢？
5: 重新转职，调整高薪，当然是选幸福家不动产。
6: 只要开始，永远来得及。幸福家不动产，房仲招募中，林经验换工作马文家。
7: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8: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9: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更有人缘，算起电话会更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电话二六五六七八九，你来五六七八九。
10: AI 大神最齐全的复印用品是是乐儿屋，那最优惠的复印用品哪里买？还是乐儿屋？
11: 乐儿屋欢庆母亲节，全馆用品买2000送200折价券，满1万再送抽抽乐一次。
10: 营养保健品满6000加码送500元折价券，
11: 专业奶粉满24罐再送精美好礼。
10: 乐儿屋给你最超值的母亲节。
12: 乐儿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13: 最近晚上老是睡不好，事情也都记不住，小孩长大陆续离家，身边朋友一个个离世，活得真没意思，不知道为什么要活得这么久。
14: 没食欲变悲观，甚至不想活，这不是老化，是老年忧郁症的警讯。接受不年轻的事实，放轻松，能走能动，做自己喜爱的事，多么幸福啊。无烦无恼，真是真正好命呢。
15: 阿公，哦嗨哟，咱来去 Okinawa 去佗。
16: 哎，好啊，未歹哟。
14: 转念放下心里的执念，放下比坚持更需要勇气。城市广播网和您一起为老年忧郁症防治尽一份心力。
17: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台南之音。

小学全是舒芙蕾，小薇姐是我第二次空中陪伴咯。留言点歌推个推主题，请到 DJ 夏薇粉丝团，明天2点钟再来上线见。 See you and China。

在想晚餐吃什么吗？辛苦了一整天，那就回家煮碗吃了会上瘾的上至关庙面，让肚子吃饱饱，心情会变更好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欢迎收听《城市放轻松》。下午的5:01，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Iris。今天节目一开始来送上周杰伦的新歌《淘金小镇》。那这首歌很特别哦，它是先有 MV 才写的歌哦。这是2023年周杰伦去拍摄外景节目《周游记》呢，来到澳洲墨尔本哦。那当时他就觉得说，那个地方的场地跟画面很难得，就说，哎呀，只拍节目真的是太浪费了，所以呢，就跟当时的这个身边的节目搭档，就包括了阿 Ken、杜哥、Darren， 然后柯有伦、陈冠霖跟阿德哦，就是穿上当地那个淘金时代的服装，就去说说要拍 MV 啊。他说大家觉得很奇怪，说那问周董说，到底现在要拍哪一首歌的 MV？ 然后周董就说没有歌，先拍了再写。然后大家就照他的意思，就先拍再说，最后就成了这一首淘金小镇的 MV。哇，只能说周董真的是太有才华了。

0: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1: 没关系。
0: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1: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0: 阿姨摩登家具，仁德店270-4621，文华店279-5001。
1: 上实在家具，
2: 阿姨摩登家具。
3: 植牙好贵。
4: 因为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5: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6: 欧巴，不要走！
7: 欧巴，很快就回来。
8: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9: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0630376760。
10: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11: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做有人缘，算起来也会较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草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五六七八九。
12: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13: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卡多呢，生意自然就愈来愈好啊。
12: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1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七。

这首《甩开》，他也尝试比较新的唱法，就是用那种比较内敛的方式来诠释情歌。好了，接下来送上，这是张志成回忆市场孤单的重逢。

来自张志成回忆是场孤单的重逢。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16，接下来关心天气。那全台今天受到华南云雨区的影响，大致都是阴雨的天气形态，尤其是中部以北水气丰沛，断断续续有较强的雨势出现。那中央气象署呢也针对部分山区发布大雨特报。那温度方面呢，北部的最低温下探到18度，那南部也只剩下24度左右，各地感受比较偏凉。而明天到7号天气会回稳哦，那全台的高温会再度回到30度左右。不过8号又有一波新的锋面夹带东北季风而来，全台会变得再度湿冷。

0: 姐，母亲节要怎么陪老妈？
1: 用新贝基金，用心陪伴她，严选土鸡与养生食材，含有 BCAA 及胶原蛋白，滋养妈妈的每一天。
2: 母亲节给妈妈最好的新贝基金
1: ，7-Eleven 康士美、圣德克斯限时优惠八折起。
3: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4: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8。
5: 欧巴，不要走！
6: 欧巴，很快就回来。
5: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7: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630376。0630376676。
8: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9: 阿买菜就是爱去菜市阿买啊，希望拢是现杀的，菜号拢是现买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钱。
10: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买蔬菜市啊好不？
11: 恁家的好厝边，北海道生鲜超市，
10: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保紧期。
11: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12: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13: 我是廖云婷，夏天上车像烤箱，我选桑马克 Smart RR70 幻影系列，15层磁控建设加高效反射隔热，总隔热率高达61.5%，耐用不褪色，请洽全省经销商。
14: 城市广播网 FM97.1，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吴克群。

作《太聪明》，这是理想混蛋的版本，改编成摇滚的味道，哇，跟原曲真的是截然的不同哦。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25，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首先是知名医美集团艾尔利日前遭到网友发文爆料哦，就说板桥店的诊疗间内呢，疑似装有烟雾侦测型的这个摄影机哦，就爆发了偷拍疑云。那新北检警扩大侦办，同步搜索18家分店，那发现全部都有装相同的装置。那目前呢，摄影机已经被检警查扣，也会厘清说相关设备用途是不是有涉及不法搜集影像哦。好，那接下来是机关署表示已经进入了长病毒好发季节，预计疫情呢会呈现上升的趋势。那今年累计4例长病毒感染并发重症确定病例，那是高于2022年到2024年的同期，就是介于0到3例的水准哦。也是呼吁民众一定要落实肥皂勤洗手，还有环境清消。那机关署长罗义军指出，今年累计2例长病毒 D68 型重症，那 D68 型的这个症状呢，其实跟感冒很类似哦，但是它跟过去长病毒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不会出疹、嘴破、喉咙溃疡等等哦。但是严重的话呢，恐怕会侵犯中枢神经系统，而且打疫苗是无法预防的哦。那上次 D68 型流行的时候是3年前，所以今年也要小心，可能会引起流行哦。好，那接下来是如果你听到这个睫毛上有螨虫哦，是不是觉得很可怕呢？想说自己是不干净、很恶心什么的哦。不过这个眼科医师就指出呢，其实睫毛螨虫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啦，大部分的人脸上都有哦，只是说数量过度繁殖才会造成问题哦。所以呢，如果说出现眼睛痒，又或者是伴随着刺痛感、眼部干涩不适，还有睫毛根部出现屑屑或者是结痂，早上起床的时候呢，这个眼屎分泌物特别多，还有睫毛变得比较容易脱落，这5大症状呢，就应该去寻求专业眼科的检查哦。

0: 就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机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就转，紧卡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资金世界好就转，世界汽车借款。
1: 妈，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2: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钉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1: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2: 丢啦丢啦！
3: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1: 只有一间，唔通惊唔着惊哦。
4: 植牙好贵。
5: 伊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6: 南榜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7: 你的爱车都有贴隔热纸，那你家呢？别怀疑，
8: 赶快来永仁。
7: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有效隔绝紫外线，降低室内温度，加强室内冷房效果，让你家的电费真正达到
8: 省省省。
5: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台南市东门路3段260号，土地银行对面，269-1808，269-1808。
7: 隔热纸专家，
8: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
9: 想遇见3年后变强的自己吗？
10: 来光华高中，你的光芒由我们点亮。
11: 我们横扫全国技艺竞赛6座金手奖，升学强势制霸台政成大与顶尖科大，
9: 更带你前进日本学校一地教学，结交11国交换生好友。
11: 从自主学习出发，校友已挺进美国矽谷科技圈。
9: 光华高中多元学制招生中，即刻搜寻光华高中，成就你的未来。
1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3: 好的，继续来送上，这是陈世安的《不如我们》。那待会还有城市交通观测站。

0: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36，欢迎收听今天5月5号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交安女神 Iris，
1: 我是交安哈宝宝哈德。
0: 好的，马上先来关心目前路上的即时路况。首先是在北部地区，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东，环河北路到乐业路上方目前车多。接下来在中部地区，台中市的大里区国光路往雾峰方向，在大里桥前中间车道有机车倒地，以及在南部地区，高雄市的楠梓区新南路在楠梓交流道南下入口周边，这边目前车多。好的，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
1: 好的，交通新闻方面呢，首先是无照驾驶事故频传啊。那交通部从今年1月31号开始实施加重处罚新制。那这个新制规定呢，无照驾驶依照车种分别加重罚款。机车提高到最高36,000元。
0: 对。
1: 那汽车提高到6万元。大型车提高到8万元。而且呢，取缔的时候要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并且呢，扣缴牌照3个月到1年。
0: 对。
1: 那使违规者无法继续上路之外呢，车主也有连带责任，处以相同额度的罚款。
0: 没错。那这个新竹市警察局交通警察队指出呢，就是自从就是新制是从今年的1月31号开始上路哦。那自从新制上路以来呢，他们就是配合各项勤务来强力执法，那脱掉的勤务量就是明显的增加，表示说，这个违规情形还是就是一直都有在增加哦。那新法上路之后，
1: 一直出动，这样
0: 就是对，就是没有无照驾驶的车辆，就是一直都有哦。对，那他们在新法上路之后呢，统计到4月底哦，就是光是在新竹哦，无照驾驶的车辆就有355辆，对，就光是新竹这边哦，那占脱掉比例大约20%哦。那警方也提醒哦，依照规定所有无照驾驶违规的话呢，都要参加为期3个小时的道路交通安全讲习课程，而且这个是要自费参加的，每小时是200块钱哦。也是希望说借由强制教育，因为他就强制你一定要去参加这个交通安全讲习课程哦，就是要借由强制教育来导正驾驶人的观念，那希望能够降低再犯的风险哦。
1: 没错，而且现在都要那个自费了。
0: 对，我觉得自费合理耶，对，
1: 一定要，
0: 对啊，你就违规，然后你为什么叫你去上课，然后你还可以就是不用缴钱，对，我觉得这个一定要付费了。
1: 对，没错。那接下来呢，是交通部对于行人安全议题是格外的重视哈。不少民众呢，最近经过台中市西屯区西屯路2段跟重庆街口的时候啊，就发现转角处被漆上红白相间的道路标线。那因为比较罕见，所以用路人他都纷纷询问说：“这个
0: 到底是什么意思？
1: 对，这个线到底什么意思？”对，台中市交通警察大队说明说，这个标线设置的用意在于提醒汽机车要修正转弯的角度，确保行人透过行穿线的空间。如果压到标线，可以处900元到1800元的罚款。哇！那致人重伤或死亡，最高可处36,000元罚款，并且吊销驾照哦。
0: 对，那这个台中市交通警察大队就解释说呢，一般我们看到的路面红线，它就是本来就是禁止临时停车线哦。对，这个就等同于这个道路的边线，这个红线这个大家都知道，就是本来就是不可以，就是连临停都不行哦。那至于比较常看到的白斜的这个线格，然后这是槽化线。那槽化线的用意呢，就是用在分流跟导引车流，然后禁止车辆跨越。那至于就是刚刚民众提到说，在转弯处划设这个标线的这个用意呢，就是要提醒车辆要去修正你的转弯角度，而且呢还是禁止停车的哦。这个是要确保行人通过行穿线之后的这个空间哦。所以呢，这个线每个标线一定都有它的用意啊，而且也会有罚则哦。那台中市交通警察大队就提醒说，如果说汽机车你压到槽化线的话呢，就是可以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900元到1000元。

0: 1800元的罚锾呢。
1: 是的。
0: 那如果说呢是在交叉路口10公尺，又或者呢你直接在行川线停车，哎，这个整个就是大违规哦，这是可以处600到1200元的罚锾。
1: 嗯，
0: 那也特别提醒哦，汽车在转弯的时候，如果碰撞到行人而导致受伤的话，会加重处罚哦，这是可以处18000元到36000元的罚锾，而且会吊扣驾照1到2年。那如果说呢致人重伤或者是死亡的话呢，则是会处36000元，而且会吊销驾照，就是会罚得很重哦。所以大家看到路上就地上的那些标志标线都有它的意义啦，大家真的就是不要违规这样子。
1: 可以问一下那个街坊邻居到底这个线什么意思，
0: 对耶，因为这一次看到一定会觉得说，哎，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好像真的
1: 是
0: 平常没有看过，
1: 新的标线，新品种的标线，
0: 对，就是大家都可以去询问一下这样子哦。
1: 对，
0: 好，那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市交通观测站。好的，时间来到是傍晚的5:45，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大家都说
1: 赞哦，
0: 我是安瑞子赞，
1: 是哈德赞。
0: 好，那这个阶段呢，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在台湾哦，就是在骑楼那边有很多摊贩哦，在那边占据，那应该好像大家都蛮习以为常这样子哦。对，就是你想要往，尤其是在商圈，你知道吗？就是几乎骑楼都还可以出租，然后就是在那边做生意哦。然后想说往前走，就可能就是从剩下来的一点点空间，那边小心翼翼的走哦。那一不小心就撞到人啊，或者是有时候骑推娃娃车也是很麻烦哦。真的是，大家好像习以为常哦。只是说真的啦，现在很多地方其实根本没有所谓的人行道啦。就是当你身为行人的时候，就想说，哎，我到底该怎么走？这样就是本来想要顺顺的从骑楼走，就是啊，东西太多，然后一下子停机车，一下停什么，然后就只好走到外面，然后想说，哎，我走到外面又觉得好危险，有车子，然后又再走进来，然后就真的一直在那边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就没有办法好好的走了、
1: 就是要内内外外这样。
0: 对，
1: 我是接了这个单元才知道，原来人行道不能
0: 营业就对了，
1: 营业或者是停车之类的、
0: 不能停车，对，本来就不行、啊。
1: 接了这个单元才知道，因为我这习惯了，像我们家附近就是。大家的
0: 商圈、
1: 吃饭的那个小吃店、他们的厨房不是正常来说应该是在里面嘛，
0: 对，可是摆在外面，
1: 对，就是厨房应该在里面啊、然后用餐区应该也是在里面、可是我就发现我们家附近有个现象是餐啊，厨、房都是在
0: 外面，对不对？对，
1: 内用区在室内里面。那一开始我就不觉得有奇怪，但是现在接了这个单元之后才发现，
0: 其实是不行的，那就是看有没有人要检举。
1: 对啊，對，我就在想象，如果这整排都没有这些厨房的话，其实是非常开阔的。
0: 我以为你是会非常想说要去哪里吃东西、
1: 什么意思？
0: 我想
1: 说
0: 非常疑惑，如果没有这一整排，
1: 没有
0: 想说要去哪里吃东西，
1: 可能就是也许内用区会狭小一点，但还是都是在室内才对啊，就是主的或者是用餐区这样。对，其实人行道的问题真的是不少，
0: 对，
1: 现在很多地方有画设标线型人行道，可是还是被机车违停占用。
0: 对，
1: 那像彰化县政府为了优化大埔路行人通行空间，画设了总长1050公尺标线型人行道，1050公尺，一公里了。
0: 对，一公里了，对，
1: 很长哦。那标线型人行道依据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号志设置规则来画设哈、以绿色为铺面，明确的区分人行道范围。
0: 对，
1: 那同时呢也画设停车弯，提供汽机车停车空间、也会针对车辆占用人行道违停执行取缔。
0: 对，现在标线型人行道真的越来越多，连那个公司后面，你知道我走那一条路，我已经大概走了不要讲几年，反正非常非常多年哦。最近终于画了标线型人行道，而且路幅还蛮大的，
1: 那个、
0: 就是后面
1: 桥那边
0: 有
1: 一堆鱼的那边，
0: 对，
1: 一堆鱼翻肚的那边，
0: 真的，我就看过那个鱼被喷上来，我真的是啧啧的称奇。
1: 旁边那条蜈蚣鱼真的超级多哎、
0: 我想说
1: 它真的不能吃吗？我有问过别人这个问题，他说好像不行，因为土味太重了，所以没有人要吃。
0: 只是因为土味太重哦，
1: 所以人口密集度是之高啊。
0: 就是我会吓到呢，就是如果尤其是那种台风过后，那个鱼真的会被就被冲上来，你就觉得、好惊奇哦，这种在那种地方
1: 看到，因为那边密度真的太高了。
0: 对，我觉得好不可思议这样子、
1: 就是鱼界的信义区。应该说综合渔界的板桥，就是
0: 人口密
1: 度很高
0: 的地方啊，
1: 真的
0: 是渔界的综合板桥，就是
1: 渔界的观光旗的京都，
0: 就是那个就是太密集的。
1: 对对对，我们刚才讲什么？人行道，
0: 我讲人行道，
1: 对，
0: 那个地方很多渔的哈。好了，另外我们要讲的是这个屏东县潮州镇哦，就是呢在中正路段有划设了标线型人行道，其实很多民众还是觉得不太习惯，因为可能就是应该说，我觉得有些新画设的东西，大家真的是要花一点时间去慢慢的习惯哦。对，但是因为有些民众不习惯，就不知道那是干嘛，然后就可能就违停，然后就被罚哦。那或者说，店家可能有时候没有办法，你人行道画在我店门口啊，我要上下货怎么办？然后就觉得有点不方便，就一直抱怨哦。那公所就强调说呢，这个画设标线型人行道就是要保护行人啦，要建立以人为本的城市。那警方表示呢，还是会加强取缔人行道违停这个部分哦。
1: 对。 行人的路权就是常常被障碍物阻挡，让行走在路上变得非常危险。
0: 对，
1: 那特别是行人的专属空间，人行道跟骑楼，应该是要保障行人可以安全行走的绝对空间啦。
0: 对，
1: 所以就算是摊贩店家都不应该占用道路作为工作或是营业场所。而且占据道路是一种违法的路霸行为。
0: 对，
1: 如果有侵犯行人路权的违法行为是会被处罚的。就是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82条的规定，未经许可在道路摆设摊位的这个罚则呢，
0: 对，
1: 可以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2400元以下的罚款。那像是防重业者啊，摆在路上的立牌广告，就是从1200元开始起跳，有些没改善还可以连续开罚。
0: 没错，还有一种状况就是呢，就是会看到这种自行车把人行道当成自行车道在骑的状况哦。这个我们每次一遇到就会告诉大家，就会提醒大家，就是自行车是不可以骑上人行道哦，而且这是这个规范已经存在很久咯。所以告诉你，道路又或者是骑楼以外的这个人行道就是专门提供给行人哦。既然它都叫人行道，所以就是专门就是给行人通行的，所以呢其他是任何车辆都是不可以进入的。
1: 对，
0: 所以呢提醒自行车族一定要礼让行人哦。那还有就是，如果说机车骑士他要把机车停到人行道的，他还是有的人行道他会画那个停放区嘛，是可以停放机车的，但是呢请你就是用驾车用牵行的方式去停车，免得被开罚哦。对，又或者说呢，可能是停在行人穿越道的动线啊、消防栓啊，还有这个公车停靠区，又或者是妨碍人车进出等等的这些地方，也是违法，也是会被开罚的哦。
1: 对，当然行人本身也是有必须遵守的原则，
0: 对对 对, 对，
1: 像是要依照标志标线号志的指示，或者是警察指挥来通过。
0: 对 对, 对，
1: 而且呢要画设的人行道里面通行。
0: 对对对
1: 对, 对, 对，假如没有正当理由，在没有画设人行道的道路又不靠边通行，还有不依照规定擅自穿越车道，以及在交通繁忙的道路或是铁路平交道附近任意奔跑、追逐嬉戏，或者是坐卧蹲立，造成阻碍、影响交通，这个都是可以处新台币500元的罚款。
0: 对，
1: 虽然金额不是很高啦，但是最重要的是安全。
0: 对对对，
1: 也不低了，500块可以做很多事。500块
0: 可以吃五个便当，吃得到吗？
1: 可以啦
0: ，可以啦，五个便当可以啦，
1: 可以的，可以。
0: 500块也不少啦，就是大家还是
1: 可以买一个披萨外带买大送大，
0: 买大送可以外带。买
1: 可以500出头
0: 、好了，那还是也是也不少钱了哦。
1: 对，
0: 所以还是提醒大家，每个人都有当行人的时候，而且呢行人路权就是要被保障的哦，所以呢把大家都要有这些正确的观念哦。好，那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边，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奕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美国联准会主席鲍尔任期届满交棒前最后一次利率决策会议仍坚持不调降利率，布兰特原油期货30号突破了每桶123美元价位，来到每桶 126.41 美元，创下了四年来最高水准，为能源市场再掀波澜。然而位于中东的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和沙烏地阿拉伯两大盟友近年来在石油政策、区域地缘政治甚至是争夺外国人才跟资本上已经发生了不少纷争。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突然宣布5月1号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跟石油输出国家组织与伙伴国联盟 OPEC Plus， 也正式拉开了后 OPEC 时代全球能源权力重新分配的序幕。中国湖南长沙浏阳市一间烟火工厂4号下午4:43左右发生严重爆炸，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截至今天早上，已经有21人死亡，46人受伤。湖南紧急调派了5支救援队伍，共482人，全力展开救援工作。应急管理部也派出专家赶赴现场指导，公安机关也已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事故原因调查、善后处置等工作皆在进行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这起意外高度重视，并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紧盯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美国总统川普启动自由计划，引导受困船只驶离霍姆兹海峡，但伊朗发射飞弹跟无人机袭击美国相关船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一艘油轮以及石油工业区遭到攻击，另外还有一艘南韩货轮也受到波及。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谴责伊朗行径，并扬言保留反击权力。伊朗国营媒体公布巡弋飞弹发射画面，声称击中了一艘美国军舰，并驱离了两艘美国商船，但遭到美军中央司令部驳斥，且表示美军出动直升机击沉了6艘伊朗快艇。而川普则警告要让伊朗从地球上消失，并喊话南韩应该要加入自由计划护航行动。根据外媒报道，美国华府在当地时间5月4号下午，特勤局人员在白宫附近和一名持枪嫌犯对峙，并开枪击中了嫌犯，但一名路人疑似遭到子弹擦伤。白宫因为这起事件一度短暂实施封锁，目前这名嫌犯已经被送往医院，情况稳定，身份还有待厘清。特勤局人员也紧急要求媒体离开白宫北草坪，进入新闻简报室。事发地点距离白宫不到2公里。美国总统川普当时在白宫内主持一场中小企业活动，也因此延迟了45分钟。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以上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奕如，谢谢您的收听。
2: 完美女人，精彩必胜！
3: 宠爱妈妈女表活动价满3000元送200元，4月、5月宝岛会员再送生日购表金500元。
2: 寻宝到宝岛，买表修表没烦恼。
4: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花一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3: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4: 哈哈，嗨呀啦，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5: 你那是再不给规矩，就来找这个金建会，我和你敢栽。
3: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2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
6: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塔卡拉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11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 探索塔卡拉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7: 植牙好贵。
8: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9: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10: 老公，你还在睡？
11: 你要买房有做功课吗？你懂房价趋势、周边环境，还有买屋法条吗？
12: 不要担心，我有台湾房屋科技房仲，在家轻松掌握大数据。
10: 哇，超厉害！
12: 那当然，
11: 我说的是台湾房屋。台湾房屋现正招募房仲精英，立马加入台湾房屋，
13: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屋，
1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

光良这首《里程旅程》，这是 Hush 量身打造，借由飞行里程的累积，有比喻为人生旅程。好了，这里是城市广播网，你收听的节目是《城市放轻松》，我是 Iris。这首来送上，这是梁文音的《每一次恋爱》。

0: 现在两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1: 选择南一，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一山工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2: 欧巴，不要走！
3: 欧巴，很快就回来。
2: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4: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3-7676，0633-7676。
3: 植牙好贵。
5: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6: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7: 一群爱妈咪，跌波拉皮全脸与脖子88899元，
8: 英国肉毒美针299元，皮秒雷射899元，
7: 英波拉皮150条1520元，韩国玻尿酸注射3199元，
8: 爱丽丝舒颜翠蓬润美肌。
7: 一群皮肤科诊所，台南市东区裕益路332号，
8: 仁德交流道旁裕益路与裕文路交叉口。
7: 一群是美丽，美丽是一群。
9: 哇，来电的感觉真好，
10: 买到便宜的感觉更好。
9: 伟晶电池给你满满的电力，更给你惊爆的价格。
10: 伟晶电池爱马龙 Panasonic 网路优惠价，
9: 不怕你比较就怕你不来比较，
10: 还有各大进口国产品牌电池统统优惠价，
9: 请你比给了还过来。
10: 伟晶电池零售批发加盟旧车服务，请拨0910-896-143。
1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2: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首专属于自己的主题曲，我是姚可杰，一起来听城市音乐复刻版。
13: 好的，城市音乐复刻版这个阶段给你两首华语经典，

林忆莲这首《听说爱情回来过》收录在1995年发行的 Love Sandy 专辑当中。那这张专辑呢非常成功哦，里头收录了像是《伤痕》这些那些，为你我受冷风吹，还有包括这首《听说爱情回来过》，传唱度都非常高哦。那滚石唱片在90年代真的做过非常多的香港歌手，而且成绩也都相当的好哦。那窦德伟呢，他在1996年推出《发现爱》专辑，就是滚石唱片发行，而小虫量身定做的这一首《无心伤害》也非常成功。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 城市新闻报，
2: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刘晴轩，欢迎收听这节的地方讯息。台南市政府推动的东区商四商业设施促参案已于三月底与好事多公司完成签约，台南第二家好事多正式拍板，预计引进超过45亿元民间投资。台南市政府财税局表示，全案预计115年底至116年初动工，117年完工营运，将为东区新都心注入新的商业动能。新店规划约3700平卖场空间与1000席停车位，并设置南台湾首座的好事多加油站，同时提供开放空间、公益空间及公共艺术步道，兼顾消费机能与公共使用需求。市府也要求业者提出完整交通维持及交通影响评估，确保周边路网顺畅，提升市民生活的便利性。台湾台南地方检察署日前接获检举，有不法分子持伪造院检公文行骗，因此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与台湾台南地方检察署组成专案小组追查，经过数月搜证，于四月中旬查获陈姓主嫌等五人到案。警方查出嫌犯假借土地买卖名义伪造法院、检察署及银行公文，谎称需缴纳提存金才能完成过户，甚至分饰法官、检察官及银行行员取信被害人，不法所得高达6000余万元，呼吁民众对于任何假借公务机关名义要求汇款或缴纳费用情形，请务必提高警觉，如有疑问应主动向相关机关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台南 U-Bike 功能在进化，台南市政府交通局宣布，自5月6号起 U-Bike 正式导入 iPass Money 支付功能。台南市政府交通局宣布，自5月6号起 U-Bike 正式导入 iPass Money 支付功能，提供市民与旅客更多元便利的租借选择。未来民众只要透过 U-Bike 官方 App 完成绑定，即可直接扫码租借，不必携带实体卡片，也免去余额不足的困扰。这次上线也串联台南市、台中市、嘉义县、嘉义市、屏东县及高雄市等中南部营运县市，让跨县市骑乘更加顺畅。为了鼓励民众体验数位支付，5月6号到31号活动期间，使用 iPass Money 扫码租借并完成扣款，还有机会可以获得超商优惠券。以上讯息由刘晴轩编辑播报，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
3: 哎，6:30了，你想好晚餐？

0: 大家好，我是Della叮当。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1: 城市华语风云榜 Villano 2023

学小 B， 我现在马上问你揭晓第十名。天哪，这到底是什么破思源壁的组合呢？当代歌王许富凯遇上晕船神团冰酒乐团，这波跨界联名逼出了这首好听的新歌《爱丽干五芒》，出入感满满，却又莫名的玩出了新花样哦。本周火速进榜，攻进第十名。

说这首歌的旋律还蛮中毒的，代表它蛮受欢迎的。本周第九名是由香港中路才子 Tyson Yoshi 加上瓦尔佳合作，特别为歌迷调制一首回归70年代的 R&B 歌。

又是一首痛到心坎里的歌啊，这是霸榜串流小天后陈华以直白而深刻的情感描绘分手心境的最新单曲陪你到这，由刚恢复单身的陈华唱起来更是句句揪心啊。

0: tus favoritos de verano。
1: 呀，他的歌真的很有潜力。潘玮柏的创作除了广受年轻族群的喜爱跟讨论，也得到许多圈内音乐人的肯定哦。北中心榜第七名是他拿手的抒情 R&B 情歌。

0: Otoño 20.
1: Esto es un demo.
0: OK， 第六名也是以歌手身份回归的仔仔周渝民的全新单曲《谁给我的勇气》，这首歌也是因应演唱会而诞生的作品。

在这个百家争鸣的时代，这首歌就像遇到红绿灯，真的会停下脚步来听一下哦。近期走90年代复古风的韦礼安，真的把90年代那一种一首歌陪你走很久的那种纯粹给唱回来了。歌曲一天一天，越听越有味道。本周拿下第4名。

八三幺好评不断的抒情主打，你就是我无可替代，由主唱阿普词曲创作，歌曲描述甘愿成为备胎，在场虐心的恋爱当中卑微的付出。肩膀

0: 哎呀，恐怕100年再不会出一个亚洲乐坛全能唱作天王林俊杰这样的歌手吧。为年度爆红电视剧《竹玉》演唱的主题曲《我对缘分小心翼翼》，在前三名排位好几周之后，终于成功登上本周的华语风云榜冠军。这首歌也在各大音乐榜单表现亮眼，显现出极高的人气。
1: 也带走所有秘密。
2: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3: 我想起把你从雪地捡回家的时候，你比现在可脏多了，那张脸被血模糊得根本看不清样子。
4: 张宇。

终于。

夏天开车降温，我推荐桑马克 XR 顶级多层光学膜，搭 XC Max 全波段隔热技术，高透光，全面抗 UV， 贴全车再抽 DJI Osmo 360，请洽全省经销商。

0: 欧巴，不要走！
1: 欧巴，很快就回来。
2: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3: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630376676。
4: 始作基地，接轨产业，昆山科大与超过3000家企业产学合作，创立全台首间五宝春烘焙学院实体门市，成立电动车基地，启动多元的实习场域，打造就业及战力，全方位人才培训就从昆山科大开始。
5: 哎，爸，上次买给你的黑米还没吃完呢。
6: 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哎，真的不错呢。
5: 而且黑米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料理哦。
6: 哦，其他的料理哦。
5: 对啊，像是意大利海鲜黑米沙拉、黑米吐司、黑米咸粥，还有养生的黑米地瓜饭哦。
6: 哦，这样我们也可以来变化一下菜色呢，真是不错。哎，要是吃完了怎么办啊？
5: 那就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7: 好吃又养生的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订购再加送4包，
8: 12包也只要1260元。快拨打城市广播网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9: 五月份是妈妈的节日哦，嘘，跟爸爸串通好一下，送他一个母亲节的惊喜吧。我是温岚 Landy。
1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培安，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2: 没关系
1: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耶。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2: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1: 阿姨摩登家具永康店243-7891，家里店722-6011，
2: 上实在家具
3: 阿姨摩登家具。
4: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5: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4: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5: 找我就对了。
6: 请问小笼包中的极品是？
7: 是鼎泰丰。
6: 那防重团队的精英是？
7: 找永庆裕泰丰。
6: 找工作最怕入错行，永庆裕泰丰团队
3: 诚挚邀请您入行。
6: 无论是职场新鲜人或是二度就业，
3: 永庆裕泰丰欢迎您。
7: 快拨311-2855，
6: 永庆裕泰丰
3: 成就业绩的最强助攻。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台南之音。
9: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城市夜间部，今天是五月五号星期二晚上七点钟，欢迎你收听城市夜间部。城市夜间部有时候会很嗨，有时候会很安静，有时候会很感性，那有时候又是这一种，尤其在晚上嘛，那白天的心情呢都在日头落山之后沉淀了下来。所以呢，城市夜间部是有很多面向的，有时动有时静，而今天就是很静的那一天。又到了城市夜间部全慢歌系列，今天三个小时的歌曲，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应该通通都是慢歌，除非九点钟的十元点歌机有人点快歌，不然的话今天就是一个全慢歌的路线，陪伴大家一起舒缓你的心情。尤其此时此刻，台中地区跟台北地区都是下雨的情形，而且已经下一整天了。台南没有下，台南的天气还是我非常熟悉的这种凉凉的夏夜晚上的这种很舒服的天气啊。那中北部已经下到那边去了，所以呢，在这个不管你所在的地方，你所在的环境是不是雨已经下了一整天都没有关系，在礼拜二的这一天5月5号晚上，让我们一起把心情好好的沉淀下来。所以呢，一起来迎接今天全慢歌之夜城市夜间部。第一首歌曲是郁可唯的《路过人间》。

0: 7:12，欢迎再回到城市夜间部当中。刚好听众朋友反映哈德今天的声音比较小声，真的吗？麻烦听众朋友如果有听到哈德的声音跟我们回报一下音量有没有正常。我这边听是还蛮正常的啦，然后仪器上面的这个音轨，它上面的那个灯光的显示哈，那个音量表也是还挺正常，还是因为我刚刚有调大声一点哈，没关系，好，反正随时啊，如果你觉得哪边有异状的话，都欢迎你直接私讯哈德，好，直接来帮你处理一下了哈。今天是5月5号啊，也是24节气当中的立夏啊。我在想，会不会是因为我今天声音有点微恙哈？小毛病不断的哈德最近又。昨天不是节目结束之前跟他说感冒前兆吗？哇，早上起床之后喉咙很酸，很酸啊，没有到痛，就是酸酸的，吞口水会不舒服的情况下，然后今天城市交通那个交安的节目的时候，喉咙就有一点好像有点发不出声音的感觉，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啦，但是目前看起来应该还算正常，所以如果你觉得有哪边听起来怪怪的，好，随时反应了，感谢各位。那刚刚有提到今天是立夏，24节气当中的立夏，代表我们准备要来迎接夏天的开始了，气温升高，夏天即将到来，但是同一个时间也代表雷雨会增加，然后梅雨季也要展开了，所以中北部这几天湿哒哒的都泡在雨中吼。
1: 在对谁提起了，你说我这个人啊，也不那么迟钝。

最近听到一个说法，我觉得蛮印证我多年来的一个想法的。我今天声音有点刷刷，有点沙哑，请大家偷偷包涵。因为就是晚上那个电风扇，有时候那个电风扇你一定要切白头啦，就是那个左右摇的那个白头。那我就是这几天忘记切白头了，它就是直直的吹一个方向，所以我早上起来之后发现奇怪，那我头那里在疼哦，头好痛，原来是电风扇吹整晚啊，有点微痒感冒了，所以今天声音有点刷刷哦，有没有声音那个质地啊？就有点粗粗的、惨惨的这样子。那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是艾怡良的《我这个人》。我们今天的城市夜间部前两个小时，通通都会是慢歌，希望带给有部分地区正在雨中的听众朋友一点很沉静、很舒缓的感受。刚刚讲到一半，艾怡良这首歌曲《我这个人》，其实你会怎么定义你这个人呢？我会怎么定义我这个人呢？你的定义由谁来给予呢？我最近听到一个很有趣的说法，也印证了我多年来心中的一种想法，就是别人口中的你不代表你自己，你口中的你不代表你自己，你怎么对待别人才代表你自己。也就是说，整个世界你遇到的状况都是一面镜子的反射。我当下觉得真的是这样子欸，就是我们遇到的一些生活当中的状况、生命当中的处境、一些状况，有很多时候某种程度上面是我们自己的行为所投射出来的反应。所以有时候你发现有一些人对你出言不逊，有些人欺负你，其实往往都是你开了这个门，你允许他对你这么做，或者是你在无意之间做了一些表现，你的应对进退或待人处事而变成有这样子，这个世界给你这样的回应。我后来觉得蛮有道理的哦。这别人口中的你只建构在他们的观点啊，你口中的你自己就是你自己自以为的观点，所以你怎么对待别人，这个世界怎么对待你，就是一种镜射的反应啊，蛮有道理的哦。晚上7:18，我们今天晚上都是这个调性了啦，偶尔舒缓一下，因为礼拜二，我一直都觉得礼拜二就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日子，也不是无关紧要，就是礼拜一 Blue Monday 嘛，星期三小周末嘛。那礼拜四就是啊，点歌，那休息一下，隔天 Friday。那礼拜五不用多说，就是 Friday night 了嘛。但我觉得礼拜二反而是最适合沉淀下来的日子。接下来听一下 Mimi Web 这首歌曲《Good Without》。

有时候在你觉得很疲倦的时候，不一定是身体上的累，当然有时候身体上的疲累会带动你心理上的疲累，但有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奇怪，心里没来由的觉得很累，但你又不太好意思抱怨，因为也许你并不是从事那么耗体力的工作，或者是生活上并没有让你觉得身体很疲累，但你心里莫名的觉得很倦很没有力气的时候，嘿，这个时候就是晚上音乐出来的用意了。来听一下苦尽甘来遇见你的插曲，来自于红爱萨克。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苦尽甘来遇见你的插曲，来自于红艾萨克的 My Love By My Side。 今天的七点钟很有趣啊，变成一个麦克风试音的一个小时。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今天中部北部在下雨哦，那我们的周边也许你收听的环境有白噪音，不管是在车上或者在家里，但是雨势是比较大一点的情况，然后导致音量可能会有点，但是我就一边调整了，一边调整，希望大家都有听到我的声音。那讲到这首歌曲是苦尽甘来遇见你的插曲，最近虽然 IU 有新戏啦，21世纪大军夫人，那我可能已经比较习惯 IU 演一些很可怜的角色。你看像那个德鲁纳酒店我就看不下去，我不太习惯 IU 太华丽的扮相，所以像是那个德鲁纳酒店我就看不太下去，还有这个21世纪大军夫人也是啊。但是像我的大叔跟苦尽甘来遇见你，我就觉得诶很赞啊，我非常喜欢在里面的扮相，就是看起来清汤挂面的，然后素素的，有点可怜可怜的，就很适合 IU 的路线啊，就不适合太过华丽了。晚上7:24，苦尽甘来遇见你的插曲之后，要来听到的是飞道尔能遇见就很不错了。

有人说，相遇是故事的开始，同时也是离别的倒计时。每一次的这个相遇，就是开始在为了分离而做准备了。但是能够遇见就很不错了。前阵子晚上非常无聊，看了亚当·桑德勒的经典喜剧作品，叫做《我的失忆女友》，哇，非常好看。

亚当·桑德勒的2004年的这部电影叫《我的失忆女友》，那女主角是朱尔·巴蒂摩，她患有了短期的失忆症。那故事的一开始，亚当·桑德勒是一个花花公子，直到他遇见了女主角朱尔·巴蒂摩，相遇了之后一见钟情，彼此迅速升温，就爱上对方了。那就像所有的爱情喜剧一样，好像隔天要开始谈恋爱了，对不对？可是这个女主角的设定是，她每一天早上醒来就会忘记前一天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亚当·桑德勒为了要让女主角每天都爱上她，所以亚当·桑德勒每天都很努力要重新的去赢得这个女主角的爱。虽然故事的最后这个女主角她还是没有痊愈，但是他们也找到了一个方式去让女主角去记得她眼前的这个男人是每天都会重新爱上她一次的男人。

像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个电影的情节，其实有真实的案例发生了，在英国有一位21岁的 Megan Jackson， 梅根杰克森，他的情绪只要太过于高亢或是有压力，就会呈现失忆的状况，所以他17岁就被诊断出这个叫做功能性神经症状障碍症，最高纪录一天发病35次，连自己曾经中乐透都不记得。但是 Megan 的另一半为了协助他，就是透过每天写日记，然后播放他喜欢的歌曲跟照片，帮助他回复。所以就算记忆不存在，就算你眼前的那一个人一直没有办法记得你，或是每天会重新 reset 一次，但我相信在真正的爱情面前，它反而会变成一种每天新的一种动力，对不对？早上起来的时候，你要在思考怎么让枕边的这个人重新爱上你。就是我觉得现在你另一半也不一定要有失忆症，如果你抱着这样的心情去跟你的另一半相处，也许每一天都会像刚在一起一样。

0: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阿令，这里是城市广播网。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林雨心墙。
1: 林雨心墙今天一样三封来信的点播。首先第一位是台南的红 A 啊，红 A 他进修了一年多，听贵节目哦，贵节目就是本节目啦，好 B 节目，我这边应该是要称 B 节目。他说了，听这个节目已经一年多的时间了啊，是大家的 Number One。陪伴许多夜间部同学的喜怒哀乐，他说告诉未来的自己啊，未来还很长，加油。那么想要跟未来的自己说，你已经从一个五光四射百花齐放复杂的地方离开了，用十年的青春十年的自由换青春的无知啊，却在身旁陪伴我的是他们，伤心难过的也是他们，只能说最爱我的人却伤了他们最深，最爱我的人对他们满满的亏欠。希望十年后的未来，我是为了你们陪伴你们，爸妈也谢谢帮我照顾两位小孩，辛苦了。想要点播的歌曲是陈奕迅的《十年》，那送给台南五工厂的众兄弟们。他说呢，人生没有多少个十年可以浪费，未来的每一步一脚印，踏着彼此的梦想前进哦。在5月5号的今天啊，也顺便要祝福天下所有的母亲，母亲节快乐！来听一下这首歌曲，陈奕迅的《十年》。
2: 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打坐一样，但刚突然觉得脚麻了，就刚好卡住桌子的那个桌脚啊。好，再来下面这首歌曲来自于胖点播的歌曲啊。哎，胖呢，他说，想要跟未来的自己说，未来的你好吗？有跟那个让你在这些年朝思暮想的人结婚了吗？答应我，如果没跟他继续走下去，也千万不要失志，还有很多爱你的人，懂了吗？别再让最疼你的父亲跟阿嬷失望了，他们两个都老了，身体也都不如从前了，要好好孝顺他们，知道吗？他们俩这辈子受太多的苦了，老了好好让他们享福，别再让他们操心了。他说呢，交朋友要看清楚一点，要选择对你有利的朋友，不用多，真心的有一个就够了。今年的你30岁了，父亲也70多了，花点时间陪他们吧。点一首这首歌曲飞道尔的《在加纳共和国离婚》，致我们那些美好的青春。来听一下胖点播的歌曲。

0: 抵达一辈子。
1: 7:40，在播放接下来这首歌曲之前，来传递一下生日的祝福。首先是台中无敌娱乐王的爱哭鬼，要祝福台南的王胜雄，好，5月5号生日快乐，送来祝福。他说生日就是生活中日日欢笑满足，生日就是生命中日日健康幸福。那么也祝小熊5月5日生日大快乐。好，然后再来是忠实的听友梦一场，梦一场要来对杨伟琪说，宝贝姐啊，知道你被转配到女儿宫，在那边要诸多保重，也帮你问候陈启章跟邱文元还有贝纳颂，也要跟芬蓉说，亲爱的芬蓉，好，走过一段路总有一次的领悟，经历一些事才能看清一些人，转眼无常，珍惜当下，用心生活。好，那么再来呢，也问候巧克力的配方，还有舒跑妹以及配璇。那么接下来要播的这一首歌曲是谁呢？这是明和吗？看起来是明吧，明和。那明和说呢，

今天是因为雅玲生日，要祝福她每一年的五月五日都能够开开心心度过这个对她别具意义的日子。那小红点播的歌曲是艾薇的痴心无名氏，要给玲。那这是来自于云林的6533，来听一下这首歌曲，来自于艾薇的痴心

0: 些声音的连接都是每一种交代，但我东忙西忙，看似充实却慌乱。
1: 这些声音的传递都是生活的模样，但我东奔西跑，看似踏实却无果。
0: 解开处事焦头烂额的困扰，要讲究轻重缓急，把握优先顺序，
1: 把重要且紧急的事摆第一，第二是重要非紧急的事，再来非重要但紧急的事，最后才是不重要也不紧急的事。
0: 懂得排序断舍离，事情才能精准确实。
1: 城市广播网与你共勉之。
2: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娟邓紫棋，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3: 立夏今天要吃蛋呢，你有吃蛋吗？俗话说立夏吃了蛋，热天不住夏。什么是住夏？住夏就是立夏过后天气会越来越热嘛，那小朋友会食欲不振，精神不佳的情况，所以民间称为住夏。那女娲娘娘就女娲娘娘，女娲补天的那个女娲娘娘曾经指点百姓说，诶，你可以吃煮熟的鸡啊、鸭啊、鹅蛋，就是两只脚的禽类的蛋来舒缓不适。所以呢，就逐渐养成了在立夏吃蛋的习俗，到现在除了吃蛋之外，还可以多吃一些凉性跟温性的水果，这都是立夏的时候可以吃的这些小东西。那立夏今天到来，也代表我们夏天要正式的展开了。现在才五月初，一个一个节气会感到越来越热的，尤其刚刚也看到了新闻，就是好像有台风，太早了吧，所以中部北部地区这个雨还会继续下哦。当眼泪变成照片。

来自于告人的一念之间。我今天存了一篇文章想要跟大家分享，我就觉得那个文章上面的金句真的好赞，就是用一句话然后一直留在你心里的一句话。以前我们通常都要去看书，有没有去成品啊，好，去图书馆看完书之后不是都要写读后心得报告吗？或者是全文的文眼在哪里，最关键的那一句话是什么吗？那现代人没有啊，现代人就是直接也没有什么书籍什么的了，就直接一段话让你可以想很久，然后深深的放在你的心里面。我举个例，有人就讲这句话，他说如果你无法融入人群，那就代表你的位置是在舞台上。哇，我怎么没有想过呢？还有就是别人的批评大部分时候反映的是他们的情绪而不是你的价值。诶，有道理啊。那也有人这么说哈，啊，你的目标是穿过沼泽地，不是对付每一条鳄鱼。就是生活中那些琐事，那些让你觉得很烦的人事物，都不是你要处理跟面对的。你所需要的在整个人生当中，就是通过沼泽地就功德圆满了，所以千万不要浪费时间对抗沼泽地当中所有的鳄鱼，这样的话你永远都到不了沼泽的对面的，应该是这样子的意思吧，对不对？这句话获得了8148个赞。今天在节目上面会跟大家分享这些金句，我觉得有些真的很棒啊。刚刚听完了一念之间之后，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韩国歌手Oh When， 这首歌叫做 Today。 今天的你过得如何呢？有没有淋到雨呢？今天雨真的比较大哦，但愿淋到雨的你们都能够有一个可以擦干、可以吹干、可以好好休息并且感受到温暖的地方。

在今天这些好歌当中呢，也即将要结束今天。虽然现在才7:55，但距离今天结束也就剩下几个小时的时间了。那在今天结束之前，让我们好好的沉淀一下心情啊，听一下这些哈德帮大家准备的好歌啊，帮整天的烦闷的心情可以稍微有一个地方逃走，有个地方可以休息，有个地方可以直接整个躺平，没有问题的。哈德还会帮你盖被子。城市夜间部就是这样的一个节目，就是你可以随意的躺平在大街上，但哈德会帮你盖被子，不会逼你起来去床上睡，不用，你就原地倒下就可以了。那哈德准备很多棉被帮大家盖，不要着凉了。然后我刚刚看到这一句我也觉得超酷的，这是来自于加拿大的作家，加拿大小说家，他86岁了。他说，希望被爱是最后的幻觉，放下他你就自由了。那很多人的烦恼是来自于渴望被爱啊，这一句话获得了10,000个赞。然后也有人说，努力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不让世界改变你。嗯，这一则创文有7.8万个赞，待会继续跟大家分享。那么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送上中北部听众朋友的心愿，旺福的歌曲《等待雨散》啊，等一下8点要来听，8点要点歌咯。今天是礼拜二嘛，学院点歌机的点歌主题，在待会8点的一开始就会抛出了。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0: 现在两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1: 选择南一，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一商工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2: 大家好，我是基比病院泌尿科的李高汉医师。少年时放尿上喷泉，即马放尿上地咯，这就是尿酸肥大的征兆。即马有一款新的尿酸尿开手术，伊就是咔咔两声，把尿道尿开，免切除，免插尿管，嘛袂影响到你的性功能，恢复足紧，让你恢复顺畅。你若是有这款滴滴答答放尿的征兆，较紧去找你的泌尿科医师，找回你的顺畅人生。
3: 上班好累哦，好想换工作，跳地公背啊，给我指示吧。
4: 少年呢，思考千次万次，不如勇敢一次。
3: 那换什么好呢？
4: 重新转职，调整高薪，当然是选幸福家不动产。
5: 只要开始，永远来得及。幸福家不动产，房仲招募中，林经验换工作马

0: 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七点一，台南之音。
1: 好的，晚上8:05了。刚贴文已经抛出，今天好像也没有特别讲到底要怎样来，什么头香、二香、三香。我觉得有时候就稍微休息一下啦，对不对？因为每个礼拜这样子就很辛苦啊。大家都要那个为了为抢而抢，我们都要稍微缓和一下啊。任何事情都是这样子，总是要浪旁一下，就很像我上礼拜去那个白沙屯，他们开炉啊，也算开那个名词是叫开炉嘛，哦，反正就是那个白沙屯妈祖绕境回来，就是先盖红布嘛，就先休息一下，然后上礼拜不知道礼拜几哈，就去了一趟，快速的去了一下，但是我也没有等到那个红布先开啦，就是去现场质疑一下，用手拜了一下，然后就回来了。哇，人真的非常非常多。那我们第一次去啊，还很不知道规矩，想说这个是怎样，所以那个庙门，因为那个庙门在十几天都没有打开嘛，哦，那这个是第一天，就是睽违了12天之后，第一次开庙门。那我们就在问说，所以这个设置好像是电视上演的那种抢头香吗？他说不用抢头香，你就是大家排队，然后去拜拜，这样去过那个香火，因为那个炉是新开的这样嘛。好，哇，怎么扯到这么远？来看一下，我们目前来讲的话。还是很小声吗？我已经超大声了，那个表头已经大爆炸了，还是因为下雨比较大声的关系，我那个音量表头已经冲到最顶点了，所以怎么会这样？我有尽量在那个飞券，对不对？那个听众朋友有刚刚这一个小时都有及时在反应这样，但是我的音量表真的是已经大爆冲了。好，这样我们等一下再一边调整一下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在脸书这边，第一个留言的是君君，第二个是彰化婉玲，第三个是苗栗的徐小。

好，在这个烟火声之中呢，来看一下在 IG 这边哦，头箱是火力轩，二箱是阿浪哦，阿浪下雨滑垒进来了，三箱是台南嘉里小杰。好的，也感谢各位呢第一时间的，就算他的没有特别讲今天到底是一箱二箱三箱顺序的部分都没有讲，但是大家还是第一时间来留言了，非常感谢各位。今天声音真的比较小嘛，尤其中北部地区的听众朋友应该会有点影响，因为现在外面的雨也比较大嘛，那雨大的时候可能就会有白噪音。我在想也有另外一个可能性，是因为我现在的声音是刷刷的状态，你看啊，一二三四，就是昨天呢开始感冒前兆之后，今天喉咙就是已经开始不舒服了，所以也许等一下下节目的时候赶快去药局买一点成药来吃，因为他现在还没有很明显的症状啊。好，来回到我们今天十元点歌机的主题本身齁，我们今天要点播的歌曲，我们的林雨心肠的主题听众朋友应该都很熟悉了，林雨心肠现在的主题是给未来的自己啊，所以我们今天十元点歌机也沿用了同一个主题，昨天已经过去，明天尚未到来。今天呢，点歌的主题是给未来的自己。我们要点一首歌名有明天，或是以后，或是未来的歌，都可以。只要这首歌曲有明天，有以后，有未来，就是今天之后的这个名词，在歌曲的名称当中出现，都可以。那顺便也在留言处呢，写下一段给未来的你自己的一段文字吧，或者是一封信。今天三首示范歌曲，首先是严艺格写给明天的情书。

来自于严艺格写给明天的情书。明天的你自己希望跟今天有什么样的不同呢？以前国中我们老师的口头禅，我们班导的口头禅，他就说，你们每天都在讲明天明天明天，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哇，这两句话我记了一辈子。那就是好像什么事情都好，明天啦，明天明天明天明天，明日复明日啊，明天又明天，明天真的有这么多个明天吗？如果我们一直等在明天的话，什么事情都等到明天再做，会不会那些真正宝贵的事情、有意义的事情、你很想做的事情，就会渐渐的消失在这个无限的明天之中了呢？

在这个很普通的每天的日常啊，我知道有些听众朋友可能会最近有一点恐慌，怎么说呢？就是会有一点，大家也知道嘛，现在是一个透明的时代了，每个人的现实动态，每个人的 po 文其实一目了然，你不用出门跟他聊天，也不用打电话问他近况，你自然而然可以看到很多人的发文，很多人的近况。大家也知道这两天台股站上40000点了，好像每个人都应该发财，你不觉得吗？歌舞升平，然后第一季我们台湾的经济成长率达到130%，非常惊人的数字。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你不妨会觉得，哇，我们每个人是不是都赚翻了？但真的是这样吗？我应该不是其中之一啦，但我就在想，会不会有些人，当然我觉得有跟上这一波热潮的人，我是非常恭喜，就是对于台湾深具信心，然后眼光很精准，并且心脏很大颗，而且很有投资理财的能力跟想法的人，我们都是恭喜你，因为这是你应得的，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然后也有足够的本金去能够达到这样的成果，我觉得很棒。可是我觉得也有另外一部分的人，因为台湾目前有开证券户的人超过了60%，这代表有40%的人没有开证券户，也就是这40%的人没有跟上这一波潮流。但可能你同时看到了你的好朋友、你的上司、你的同学，大家都在 po 这样的消息，让你有一点点焦虑吗？只想跟你说没关系的，因为前阵子才有我的朋友才跟我讲过，他说他觉得他的人生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就是每个月在等下个月领薪水的日子，然后一天过着一天，这样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目标，可是就是偶尔假日会很期待去做一些他自己的兴趣跟他自己的嗜好。那我后来就觉得，这样的生活模式不好吗？这样的生活模式就是鲁蛇吗？我不这么觉得。所以不管你过的是怎么样的生活，只要我们有认真在生活，每天都是最好的一天。

0: 我朋友跟我说，他说股票最佳的进场的时间点啊，要么就是十年前，要么就是现在。我觉得他说的没错啊，现在已经在高点了，你敢进场吗？敢的话也没有关系啊，反正我们对于未来的期望，如果是台积上看这个上看九千块不上万点，你现在进场还是低点啦、啊、对不对？好啦，我们节目没有要讲财经，我只是想跟大家说啊，做自己能力所及的事情，那也不要因为没有跟到，或者是别人股市赚钱了，你会产生一种被剥夺感。我认为这样是很可惜的，就是你甚至你赚没有别人多，你都会有相对被剥夺感的话，那就很痛苦了、欸、对不对？ Avril Lavigne 这首歌曲 Tomorrow， 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1: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您现在所收听的是随时随地陪伴你的城市广播网。

在这个优美的歌声当中，哈德要插播一下，我刚刚连续挑两首歌，是萧亚轩《窗外的天气》，还有 Carpenters 木匠兄妹的这一首 Rainy Days and Mondays。 虽然今天是礼拜二，连续几首都跟下雨有关系的歌曲。哎，我刚刚插播的事情是什么的啊？我们今天公司开会啊，吃了，就是公司都会点那个小点心嘛，点了一个鲔鱼口味的车轮饼，可不晓得是放太久还怎样，我肚子超级痛。那反正我只能说我今天排的歌都超级好听的，所以我等一下可能会消失一下下。那如果你朋友刚好在听，就想说奇怪，这台怎么没有 DJ 啊，那麻烦你跟他说哈德会稍微暂离一下，就听个两三首歌我就又回来了，不一定，看状况。所以待会我们继续来收听好听的歌曲。现在8:28，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广播网北部 FM90.1 台北健康，中部 FM92.9 城市广播，南部 FM97.1 台南之音，我是 DJ 哈德。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夜间部。

0: 你的人生当中经历过哪些值得庆祝的时刻呢？
1: 金孙啦、啊！
2: 谢天谢地，老婆你辛苦了。
3: 来，我们恭喜 Simon 这个月绩效第一名，达成率200%。
4: 老婆，我们这个月发票中1000呢！
1: 真的假的？我看，
5: 这个球打击出去很高很远。
0: 在每一个值得庆祝的时刻，城市广播网从不缺席。北部 FM 90.1，竹苗 FM 98.3，中部 FM 92.9，南部 FM 97.1，城市广播网是您最好的朋友，永远都在。
6: 需要能量吗？我们可以给你，每天都让城市广播网成为你的活力来源，为你的一天加油打气。
0: 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来自拉拉徐佳莹这首歌曲《没有第三者的分手》。是的，我回来了。又发现我根本没把大家当成外人嘛，哦，什么都要跟大家交代，总是要交代一下嘛。好啦，拉拉徐佳莹的《没有第三者的分手》啊，这首歌非常有意思哈。他里面提到说，我还宁愿是有人把你抢走，但是竟然这场分手是没有第三者的，可见两个人是经过了很成熟的沟通，然后发现彼此的未来并不是想要的未来，并不是同一个未来，所以才离开。那么接下来紧接着听到的是洪佩瑜的歌曲。在每一次经历过心碎的分手，心碎的离场之后，有些人往往会想，当初如果没有在一起，是不是就不会分开了呢？来自于洪佩瑜，不在一起就不会分开。

多年前我在这个有一本小说叫《追风筝的孩子》吧，我记得他的书封很吸引我。他说呢，有些事情如果你因为害怕而不去做的话，也许你会避开很多的痛苦，但同时你也会错过很多幸福的可能性啊。所以为了不在一起，就是为了不分开而不在一起的话，对我这个火象星座来说有点可惜啊。你也许会避开很多的痛苦，很多的伤痛，很多的不愉快，但同时你也错过了很多可能的幸福啊，是吧？

北部地区的听众朋友好，最近面临了鼠鼠之乱哈，鼠王笔记本，料理鼠王，台北现在鼠患非常的严重哈。那台北市的环保局推出了三部政策，叫做不让鼠来，不让鼠吃，不让鼠住啊。首先就是把家里有可能的洞都把它堵起来，比方说排油烟机啊，然后家里的有一些平常没关的门啊，门窗等等，这些都要紧闭啊。再来不让鼠吃，就是你的厨余还有这些食物呢，应该要分开处理。吃完饭赶快清洗，维持厨房的整洁，连一点点渣渣都不要剩下来。第三个是不让鼠住，家里保持整洁，很多的杂物反而让这些小老鼠们有地方躲藏，就会变成米奇妙妙屋，就有点可怕，米奇不妙屋了。那老鼠会怕比方说漂白水、薄荷、樟脑等等，对声音也很敏感。然后灭鼠的话呢，环保局也建议说以环境整顿为主，药剂为辅。因为我们家有养猫啦，就是很怕就是老鼠尿气不偷袭，结果出来对尿啊型偷袭啊，安尼就去恐怖啊，非常可怕。所以以环境整顿为主，就让我们都干干净净、整整齐齐。今天的全慢歌之夜一直到现在含金量越来越高，沈以诚与

0: 着时光推移，我们也从懵懂无知的青少年逐渐头发花白。翻开旧时的日记，模糊泛黄的照片中，那些似曾相识的轮廓，逐渐消散的欢笑声，仿佛是昨天。那些像拼图般拼凑的，就是生命的旅程吗？不免也笑岁月猖狂。生命似萤火，美丽而闪烁，踏踏实实过好每一天，为自己庆祝，祝福每天生日的快乐，祝福每个离去的无悔。时间分秒最能掌握的，莫过于手中的频率密码，音乐欢愉。
1: 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广播网。
2: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戴爱玲，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3: 晚上时间来到8:52，今天5月5号除了是24节气当中的立夏之外呢，同时也是世界卫生组织订定的世界首部卫生日。今年主题叫做行动守护生命。为什么呢？因为抗生素的抗药性问题非常日益的严重。因为很多人就吃抗生素都没有吃到完，所以让很多的病菌产生了抗药性。讲着讲着我自己莫名中枪，因为我上一轮的抗生素也没有吃完，也没有吃完一个周期，没有吃完一个疗程，真是惭愧。因为10天真的太久了，10天乘以每天3餐饭后的话，等于你要吃30包，30颗抗生素啊！不要学我，不要学我。所以有这个抗生素抗药性的问题嘛。那接下来就是透过这个叫做世界首部卫生日，要请大家勤洗手。洗手有5个时机，第一个时机就是接触病人之前，以及执行无菌操作之前，还有暴露体液风险之后，以及接触病人后，还有接触病人周遭环境之后，这都是医护人员必须要落实洗手的关键时刻。不只是医护人员，连我们一般人，比方说你去医院探病或者去看医生回来，这些相关的手都要洗干净，要勤洗手，尤其是小朋友。这个小时的倒数2首歌曲，要首先听到是最近非常火红的，还在燃烧中啊，这个竹鱼的插曲，张子宁跟李心一这首歌曲《一念》。

感觉注定是雨下一整晚了哈，中部跟北部的朋友啊，一路会下到明天哦。我的吉考奥雨伞现在正在晾干中，等一下又要准备上战场了。这个小时先进行到这边，休息一下下，待会九点钟十元点歌机就要登场了。还没有点歌的朋友，欢迎你搜寻 DJ 哈德，哈哈大笑的哈德是德国的德，脸书 IG 都可加，直接 Google 搜寻就可以。哈哈大笑的哈德是德国的德，在最新一篇的贴文下方留言点歌就可以了。但更重要更重要的是，既然你都找到了，你就关注一下，按个赞吧，感谢你的支持哦，期待你的点播，下个小时回来。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吧。

0: 嘿，我是卢广仲，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需要周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支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周转，快打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租金税改和主钻，税改汽车借款。
2: 大家好，你最近敢有去买土豆？即阵啊，大家拢真关心美国土豆进口议题。目前台湾的土豆市面上占的比例超过七成，美国土豆进口的数量真少，而且甲台湾的土豆风味、气味拢无同。政府已经有完整的准备，要替农民拍土豆，嘛要替农民卖土豆。农业部一定会保障农民的收益。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提供。
3: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4: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台南之音。
3: 哎，先生，你的10块钱掉喽！
6: 哦，谢谢。
7: 10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6: 十元点歌机之一首歌的 DJ， 听歌人人都会，我要大家都能成为 DJ。 现在时间来到晚上的9点07分，不晓得是因为下雨还是喉咙痛的关系，哈德今天一整天有一种神神的感觉，神神啦，神神，但也没有心情不好，就是偶尔会有这种神神的感觉。你们会吗？就是没有人是每天都活力四射的，你又不是尽量电池，那偶尔还是会有比较神的一天。今天就是属于我稍微有点小小比较神的一天，那就雨啦，然后喉咙痛啦，很多的小小的因素，加上空气中的湿度也是啊。后来养猫养久了，我就发现了我什么状态，我们家的猫就什么状态。一开始我是这样想的，就是哎，我好像最近食欲比较好，食欲比较旺盛。然后精神也比较好的时候，我们家的猫就会食欲很好，精神也很旺盛。但是如果当我就是比较神一点的时候，我家的猫也会比较神一点。这是一开始的想法，后来我发现我错了，不对，是我家的猫什么状态，我才是什么状态，所以主仆之间颠倒了。所以只要我们家的猫猫是有精神的，那么哈德也会充满活力啊。那今天呢，十元点歌机之一首歌的 DJ 要来点播的这个主题叫做歌名里面有明天、以后或是未来，不管是明天、以后、未来，这个都可以。很多歌都有这三个字啊，比方说萧亚轩有一首明天嘛，然后英文的 tomorrow 啊，还有这个桑田佳佑的明日晴啊，明天啊，以后啊，以前说的不是这种以后啊，在很久很久以后啊，未来的课题啊，这个给未来的自己啊，好多好多类似的歌曲，都欢迎大家踊跃的来点播。当然还有一些是我举例没有举出来的啦，就请大家多多的来点播啦。顺便在留言区这边可以来写下要给未来的自己的一段话。好，那首先今天打头阵的是萝卜，萝卜用 AI 做了一张萝卜皮克敏，是我最喜欢的紫色的皮克敏。那萝卜说呢，喜欢在雨天听慢歌，要来点一首动力火车的明天的明天的明天。他说不知道这个算不算慢歌，当然算了。他说呢，希望大家都有勇气可以面对每一个明天。

哎，这首歌竟然尾奏有一分多钟啊！而且我刚才发现这首歌的长度，就是跟 Hotel California 是一样的。我们最近加州旅馆已经成为了一个长度的代名词了。来自于今天打头阵的萝卜点播的歌曲啊，今天要跟明天、以后、未来有关系。萝卜点播的歌曲，动力火车的《明天的明天的明天》。OK， 继续要来听到的是 Peter Cole。那 Peter Cole 呢，点播了 SHE 的《明天的自己》，他说祝福进修部的同学都能够有更美好的明天。哎。他是祝福进修部，不是祝福夜间部哦。哇，那我们今天夜间部跟进修部的墙中间就裂开了，互通了。今天是共用主题啦，就共用主题，因为也没什么梗，想不到主题。因为这周很大的一个事件就是礼拜天的母亲节嘛。那当然，这种应景的题目哈德怎么会错过呢？但是我们放在礼拜四。所以提早的跟大家公布礼拜四的点歌主题，就是要点一首给妈妈的歌，因为礼拜天就母亲节了，所以礼拜四才会做母亲节主题啊。那今天就变得有点尴尬啊，就来做一下这个主题了，给未来的自己。那 Peter Cole 点播的歌曲 SHE 的《给未来》啊，不对，是明天的自己。

SHE 的明天的自己，现在正在进行到的是城市夜间部的十元点歌机之一首歌的 DJ。 那么十元点歌机我们一路会进行到十点钟，所以现在九点二十分还有四十分钟的时间。此时此刻如果你有听到这一段节目，你之前一直都很想点但你都没有鼓起勇气点的话，也许今天就是那个好时机，就跟买股票一样，现在永远是最佳的进场时机点啊！此时不点，更待何时？好，搜寻一下 DJ 哈德，哈哈大笑的哈德是德国的德，可以找到我的脸书粉丝团以及 IG。那你要在 IG 的贴文留言，或是在脸书的贴文留言都可以，我这边都会看到的。只是如果你有要私讯给哈德的话，你要加 IG 会比较容易联系得到人啊。继续来听到的这位是 ICH0423。是母羊座是吗？好，我只能够念你的账号了，记得 IG 的朋友要留下昵称，不然只能念账号，就有点尴尬。想要点播的歌曲是《明天再加歌来》。

明仔载嘉哥来，晚上9:24 ，IG 上面的朋友大家晚安。首先是 Aaron 晚安，还有刚刚点播这首歌曲的 ICH0423， 还有我们的凯西晚安，还有阿呆晚安，以及阿浪来跟大家打招呼了，还有云林囧乐，好久不见啊，哎。囧乐在去北港的路上是吗？因为这几天迎妈祖小过年。哎，那我前阵子啊，白沙屯在苗栗啦，我记错了，我以为我去北港。好，再来是安南区雅玲，谢谢你的体谅。他说人有三急啊，那雅玲今天有一些话要说。我刚找了好久，原来这则留言没有要点歌哦。他说，雅玲说大家好哈，儿子下礼拜六跟日就要会考了。记得去年节目当中说即将会考的人转眼之间都要读高中一年了，那时候我还在想说我们家还有一年，好感受一点压力，没想到也快要到我们家阿伯要上场了。人生中有无数次考试，妈咪希望你好好面对挑战，不管是否考上自己理想中的学校，只要勇敢且无愧自己，尽最大的努力就是成功了。确实我们节目这样子一年一年在播齁，你知道三年是一个轮回嘛？很多听众朋友跟我自己也都会很惊讶，就是诶，你的小朋友不是才刚念国小，才念国中嘛？诶，现在转眼之间要考试了，要毕业了，要出社会了等等，就是一年一年这样在过，真的是非常快啊。好，这个是我们的安南区的雅玲。再来台南的小杰晚安，还有尼雅来报道晚安，还有维尼跟萝卜佩宇跟依萍。接下来是 Cindy、 米娅、悠悠、飞圈、 Anna Ing， 还有君君以及 Along。 Cindy 点播的歌曲王心凌罗志祥陪我到以后，这是一首小甜歌，喜欢王心凌甜甜的歌声，歌词也很甜蜜，希望能跟爱的人一起携手一辈子，一起走过很多很多的未来哟。

0: 恋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1: 哎，先生，你的十块钱掉喽。
2: 哦，谢谢。
0: 十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以后别做朋友，来自于周兴哲的歌曲，这是胡立轩点播的歌。他说：“世间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于心。”那么另外一位点播以后别做朋友的听众朋友是谁呢？这位是 Aaron 点播了周兴哲的以后别做朋友。他说：“这让我想到我们在雨中告别，为了守住最后的体面，默契的选择退回原点。原来以后别做朋友是因为太爱，所以无法看着你爱上别人，只能在余生里各自寂寞。”啊，好心痛的一个状态跟故事哈。真的爱过的人是没有办法当朋友的，所以我很羡慕那些哇已经分手了之后却还是可以当好朋友的，就是心情上来讲也比较轻松啦。然后就是也许缘分用另外一种方式跟另外一种身份继续的延续下去。那有些人真的没办法，你爱过了之后没有办法当朋友的。这跟分手的方式还有什么其实都不太一样，好像是注定好的，他没有任何的这种怎么说呢，他没有一个公版，也没有一个必要条件，有些人就是可以啊，有些人就是不行。我不晓得中间到底差距到底在哪里。我觉得只肯定的是其中一定有一方是非常希望能够当朋友的人，然后他一直撸到那一个不想当朋友的人也变成朋友了。好，终于好啦，既然你这样愿意的话，那我们就当朋友好了啦。只是那个非常不愿意当朋友的人，初期一开始应该会蛮痛苦的，他会有点错乱。可是久而久之，诶，好像其实也不错哦。这个各种可能性都有。好，那再来呢，要点播接下来这首歌曲哦。刚刚我看到有听众朋友点了那个张化婉玲，他点了明天一个人的我依然会微笑。那我想到这首歌很好听啊，帮他排播一下好了。结果怎么搜寻都搜寻不到，为什么？因为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一个人的我依然会微笑，没有明天这两个字啊，是在歌词里面，所以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一个人的我依然会微笑，就等于说今天我们点歌的条件就没有符合了，非常的抱歉，可惜啊。好，然后再来接下来这首歌曲跟未来有关系，那这个跟未来有关系的歌曲呢来自于俊贤，俊贤要点播歌曲。俊贤说好久没有来留言了，因为生活作息的改变不一定听得到哈德的节目，但是如果可以的话也都会听。好，那想要点播这首歌曲是张雨生的如我的未来。

0: 这首歌曲来自于嘉涵跟俊贤点播的歌曲张雨生，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那接下来也是一首老歌，这个是来自于薛岳的如果还有明天。今天好像也蛮多人点播这首歌的，首先是小军，那小军点播这首如果还有明天给他的家人，名字真的太多了，原谅我，就是以家人，亲爱的家人来带过。他说希望大家都能把握当下，因为我们不确定是不是还有明天。如果还有明天，你想怎么过生活呢？如果没有明天，你要怎么说再见？祝福哈德大大，我的家人们跟哈粉们，大家都可以把握时机，珍惜现在拥有的，并且认真生活，减少人生遗憾，创造生命价值。
1: 但是我一定会提醒自己。
0: 然后青荣也点播了薛岳唱的如果还有明天，这首歌曲就是跟明天有关系，符合明天的主题。再来是轩逸，安轩逸也点播了薛岳如果还有明天。

目前累积三位了，还有吗？好，这三位同学也点播了，如果还有明天。那这个版本我做了一个创意的融合啊、哦。

把两个版本跨时空的版本接了在一起啊。除了薛岳之外，还有信跟柯有伦，这是跨时空版本的《如果还有明天》。

晓得为什么今天听这首歌很有感触啊。9:46了，有时候很奇怪，这歌明明听了好几次了，但是啊，晚上频率一个接上去之后，就会想到很多最近的时事哈。比方说，大家都应该都有看到这个新闻吧，台南的这个女警的新闻哈。那今天啊，也有时候这个歌曲它会产生一些画面，我不晓得大家会不会这样子，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这样。我就想到今天看到了一些这个台南的这位女警的这个告别式现场的画面，然后我就觉得好难过没有人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明天，对不对？那刚刚是跨越时空版本的如果还有明天，薛岳的如果还有明天，以及阿信跟柯佑伦，他们不是翻唱齁，这是跟当时的薛岳，这是 featuring 一起合唱的跨越时空的合唱。薛岳当时也没有想到自己没有明天，或者是人类在知道自己有可能没有明天的时候，跟你完全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明天，那个心境上面的差别，到底哪一种比较好呢？不知道，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如果可以的话，你会想知道你的最后一天是什么时候吗？还是你是选择你不会想知道的那一种人呢？如果是我，我要选择不知道，不要知道比较好。好，那接下来这首歌曲是玉山点播的歌曲，突然之间频率接上了又飙泪，讨厌讨厌啊！玉山点播的歌，郭靖的歌曲《往未来飞的客机》他说呢，想要给未来的自己说，谢谢你过去这么努力的撑着，辛苦了，现在我爱我自己，未来我也爱我自己。

郭靖的往未来飞的客机，欢迎再回到城市夜间部当中，晚上9:51了，还没有跟听众朋友们好好打声招呼啊！哇哦，感谢阿浪提供了好多的主题，哎，这个主题都超赞的哦，应该很好点哈、哦。哭和笑这个我们之前做过了啊，但也不排斥可以再做一次哈、哦。爱与恨。夜与晴，天与地，盲和镜，冰和火，真和假。哎，你提供了未来半年份的主题，非常感谢你。感谢啊，感谢啊，感谢啊。好，来，脸书上面听众朋友跟大家打个招呼了，好久没有跟你们问声好了。诺哥晚安，诺哥辛苦了。诺哥好像最近每次都没有办法滑到今天的贴文，就是脸书上面怪怪的。金川晚安，还有玉正晚安。阿信小影晚安哦，好久不见了。还有福美晚安，秀成跟飞轮家族晚安，以及子君来打招呼了，好久不见了子君。还有 Royce Lee 跟娟娟，还有圈圈，娟娟跟圈圈刚好是上下两楼哈，娟娟圈圈。我可以娟娟圈圈，天天到永远。凯欣晚安，朱冠洲晚安，还有易伟晚安哦。再来是阿呆跟小君 Kuo Ching Chen Oyasumi 金门海坤晚安晚安、然后熟林跟 Peter Cole 还有青荣 Hank Wong 秉承依萍玉山火力轩萝卜张化婉玲还有佩瑜跟俊明啊，严俊明晚安还有轩逸静怡跟维尼还有佳美以及哲仙翻转坏未来是谁的歌啊好然后再来是静美静美晚安好歌来喜惠满还有丽云艺萍艺萍在沉浸在模型的时间里应该是一边做模型一边在听我们节目了应该也是蛮舒压的哦我也好久没有组模型了王云晚安以及俊贤晚安还有美娟南屯的安婷跟君命以及欧阳维克晚安还有 Cindy 娟娟飞圈还有君君、哦、大家晚安哦应该没有没点到没点到名的朋友吧好活力轩说看到台南女警的男朋友做的卡片啊、真的很让人崩溃啊 很让人泪崩、哦、我印象比较深刻是他我看他画的那个婚纱照就是长着翅膀的那个婚纱照然后前阵子我看那个新闻好像是说不晓得会不会采取冥婚的这个方式啦我不确定只是我刚好看到这个新闻那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就是活下来的人能够找到一个方式可以去转换这份悲伤我认为都是好事我讲得很客观也很中性因为我是真的这么认为好来9:55了接下来继续听歌了这个也是今天很多人点明天会更好它好像很常出现在节目的最后一首那它就很适合收尾嘛那当然我们都希望明天可以更好没有人会希望明天会更糟吧对不对我跟你说，我一定哈。大家有看过《新七龙珠》吗？我一定要去买一套，就是左边是男生的衣服，右边是女生的衣服，那个双面人的衣服。我以前念大学的时候有借过，同一套《新七龙珠》里面谢金燕唱的。哎，是谢金燕吗？反正就是同一套啦。我一定要穿着这个衣服再唱一次这一首《明天会更好》。但有人知道哪里可以买吗那个衣服很方便耶因为你只要有那个衣服你可以自己一个人唱所有的男女对唱的歌曲而且所有场合都适用应该大家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吧新七龙珠里面那个他是乌龙吧对不对因为他可以变很多人啊，所以他就在电影里面模仿很多人哎，这不是重点啊离题了总而言之不管明天或未来会怎么样我们都永远相信明天一定会更好的不管是收入上来说还是你的心情上来说还是你所有遇到的事情发生的事情
都希望能够更好。我是 DJ 哈德，大家晚安咯，谢谢大家参与今天的十元点歌机，我们明天晚上小周末7点钟继续相约空中城市夜间部，大家晚安，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的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来到小提的时间哈。最近呢，哈，小提常在看那个宫廷剧啊，尤其是我们的《甄嬛传》，每年都不断的哈，一直播放，重复播放哈。那我每年也都重复的看。然后呢，我就看到有一句话哈，就是刚开始啊，这个沈眉庄的时候就讲说，我们可以把这个宫女啊，或者是说呢，哈，我们的内应的这个绿豆汤啊，把它省下来啊，哈，这样子呢，哈，我们就可以减少我们的内部的支出哈。但是皇上就讲不行哈，这个是呢，哈，我们早在那个太上皇的时候就有规定，哈，在酷暑的时候呢，哈，一定要来发一碗绿豆汤，哈，为什么？因为它就是可以解热嘛，对不对哈？其实呢，哈，最近小提常看这个绿豆对我们人体的好处，哈，绿豆呢，其实不只是只有帮我们做清热解毒，哈，像中暑的时候很好用，对不对？还有什么时候很好用呢？还有就是呢，你呢，如果说呢，肠胃不好，常常有便秘的人，其实它的膳食纤维是非常非常的高的哦，而且呢，它里面呢，你不知道的就是它什么维他命 C 啦、维他命 A 啦、维他命 B 啦、维他命 B6 啦，它居然都有。所以这个小小的一颗绿豆啦，其实它不是说全部都是淀粉，其实对人体的好处是真的很多很多。今天呢，好，我们很荣幸呢，也很高兴呢，邀请到我们这个嘉南医药大学我们的食品保健系的王俊杰王博士来跟我们聊聊这个健康绿豆的话题。我们欢迎黄博士。
3: 哎，小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俊杰老师王博士，又跟大家碰面了。
2: 嘿，对，
3: 是。
2: 嘿，老师啊，哎，我问一下哈，这个绿豆啊，哈，说真的，从古至今啊，哈，我们人会去吃它，一定是有原因的嘛，对不对哈？哎，大家都说红豆利尿，其实绿豆也很利尿呢。
3: 是啊，其实红豆跟绿豆啊，哈，它的功效差异并没有太大，
2: 就是皮不一样。
3: 对，就是皮不一样。其实里面的有效成分，其实不会差异太多。
2: 不会太
3: 多。当然，以中医的理论来讲，还是有它的差异啦，还是有它的差异。但是，如果以我们在做实验的话，我会发现说，其实，在之前讲的，我们中医里面讲的，就是绿豆它就本身就有清热解毒。还有一些防中暑的效果。那如果以我们现在目前的生物科技呢，就会发现说，里面有非常多什么，刚小提有讲，它很多的这种矿物质啊、维生素啦、包含它有很多的这些氨基酸的成分。最重要，它有什么？还有生物碱，还有一个香豆素，还有植物固醇，还有这种讲的很多的植化素、植物化学素，这些东西都会让我们对于绿豆的效果有更深一层的体认呐、啊。好、哦，跟着你，就像说，绿豆是随手可得嘛，
2: 很贵、啊。对啊，
3: 为什么这个宫廷剧会讲说，绿豆那个好像很贵？没有，因为绿豆大部分都是在我们南方这边生长，所以南方这边生长出来的时候，其实像我们台湾一大堆绿豆啊，就是真的是你只要一到什么屏东啊，到台南这边啊，其实都会发现说自己种植的绿豆的非常多。
2: 而且呢，其实呢，哈，我们所不知道的是，其实绿豆里面的镁含量很高
3: 对对对对，
2: 它其实就是说它是可以安神的，
3: 没错，镁就是安神，
2: 对，
3: 而且镁现在也在被炒，就是被发现说，它其实对我们的骨骼的韧性因为我们钙是帮我们骨骼强度可以增加嘛，
2: 对，
3: 那镁呢是让我们骨骼的韧性可以增加所以今天如果是我们骨质疏松的，或是这个比较年纪比较大的其实镁跟钙都很重要，但是不能单单只有 吃钙哦，镁的搭配很重要。那刚刚提到小迪也提到说，其实绿豆里面的镁这种矿物质，其实含量也是相当高的。
2: 对，哈、嗯，镁、哦、很高，然后里面还有铁啦、锌啦、磷啦，哈、哦，那还可以养颜美容哎、欸。
3: 对啊，永葆青春，那当然就要每天就经常啦，或者说经常要喝一个绿豆汤。
2: 没错，没错，没错哈。其实呢，现在的人啊，真的这个绿豆汤啊，哈，有时候如果没有在家里啊，自己这样煮哈，真的是很麻烦。对不对齁，以前啊还要泡啊什么的，有的没有的。那现在很方便都买外面的，但外面的又甜，对不对，对身体又不好。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不是绿豆啦，所以先不用拿起你的手机 APP, 赶快齁全联下单齁。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千年的古方的是绿豆黄，也就是绿豆发酵后的产物。那我们先听个广告，听个音乐，等一下我们再回来我们的现场。
4: Now you're getting tipsy.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好，我们刚刚讲到哈，这个小小绿豆哈就已经有这么大的一个功效。那如果是做成绿豆黄的话，我跟你讲，它的功效更多，对不对？
1: 啊，其实我唱，因为我们现在在做学校做研究嘛哈。那其实做研究的时候就会发现说，我们不可能那个绿豆哈，你不可能吃每天吃一大盘或是。一个煮起来，我们当然是小，就是吃一碗，或是小小，就是让一个免洗杯这样子嘛，哈。可是它的有效成分含量一定是怎样不多的，好，所以我们要真的差。达到一个药效的功能，哦，那其实就它还差很远，
0: 哦。也就是说，像纳豆好了啦，
1: 是的，
0: 纳豆它原本是黄豆，但是呢，你要让它变成纳豆，你要让它发酵，
1: 对啊，
0: 它才会有那个什么营养的成分在里面，
1: 才会有那一个纳豆激酶啊的效果出来。
0: 对，那
1: 绿豆也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必须要经过这种发酵的过程，然后再去做提取，就是萃取，然后让里面的有效成分可以增加。等于说我们今天只要吃可能一小颗的这个定剂或者胶囊的时候，它的效果就等于什么一锅。一锅你煮起来，一锅的绿豆汤的效果。
0: 对，
1: 那这样子是不是就很方便？
0: 而且又不会淀粉摄取过量。
1: 没错，又不会造成肥胖的问题。
0: 对，哦，
1: 所以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讲生物科技很厉，就是我们想能够造福人群很重要一个观念在这边，也是我们做研究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啦。
0: 对啊，我们今天来讲哈，其实呢，我们今天要讲这个绿豆黄啊，小题为什么说是千年古方哈？因为它其实在很久很久很前啊，就是。比较古老的时候，那时候呢，《本草纲目》它就记载哈，这个绿豆黄，它这个东西呢，它可以帮我们解肝毒
1: 哈。
0: 然后呢，像我们一般以前比较农业社会的时候，大家像如果我们要出去喷农药的时候啊，我们就先吃一颗绿豆黄，然后喷完农药以后呢，再吃一颗绿豆黄，它就可以帮助我们怎样不会中毒，
1: 哈，
0: 减少我们中毒的几率。还有就是呢，酒精性肝毒，这个是有研究报告的哦，哈。如果说呢，你本身呢，哈，就是每天都要应酬喝酒啦，我跟你讲，这个绿豆黄就要多吃。但是以前的绿豆黄怎么做？来，小题来跟你说哈。以前的绿豆黄呢，是我们要先用这个竹叶子把绿豆给包起来，包起来要干嘛？要让它发酵。你知道用什么发酵吗？用我们驱鬼的童子尿。
1: 对啦，以前都是这样子做啦。所以现在齁，这种卫生，我们讲现在这种不管食安也好，卫生的条件其实都是不合格的。
0: 对，那甚至于呢齁，有一些就是还有一些比较名家齁，不外传的，他们是放哪里？放屎坑啊，对，就是为了让它发酵嘛，它要有一些菌细菌去让它发酵。那他们以前呢，你去想嘛，他用童子尿去发酵，或是用粪便去发酵，可能是觉得说，是由身体而来的，然后再让绿豆去发酵，那我们身体会比较好吸收。这其实也是古人的一种智慧，因为现在我们开始也是提取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些菌种来做一些益生菌嘛， 对不对？但是呢，你说真的，这种东西你还要再经过曝晒啦，7749天到底会不会有什么霉菌的东西出来，这个就不知道了。好，所以我们现在生物科技很厉害，像俊老师齁就研究这个东西，他就很喜欢把那个以前啊勾扎韩吉甲嘎巴嘿啊齁，那个青草药店那种秘方再去挖出来，然后再用新的生物科技的方式呢去把它给做出来。所以现在绿豆黄已经很厉害了，它是用发酵槽发酵。
1: 是的，我们是用发酵槽发酵，发酵之后我们还要去确认它的天数，哦，就是说你要去看里面有效成分，它我们要达到刚刚提到的植物固醇，这些香豆素，甚至说这种植化素，这种 SOD 的含量，达到我们要的那一个数值的时候，剂量的时候，我们才让它发酵完成。
0: 对，
1: 那发酵完成之后，我们还要怎么样？还要去做真空干燥，做冷冻干燥。做完之后，我们还要去萃取。萃取完之后，这才是我们要的整个绿豆黄的功效性的东西，就在这里面。
0: 对，
1: 那当然，刚刚小黎讲，这古方其实早就提的很多这种，我们中 就讲其实中国以前就已经非常多的这些古方，
0: 嗯，
1: 好，那其实对我们人体来讲就已经有做很多的研究了，
0: 嗯，
1: 那我们就把这些古方呢再做什么进一步的现在的科学化的验证，
0: 嗯，
1: 用生物科技去确认说，哎，真的我们去用绿豆黄哦，我们发酵完绿豆黄，哎，我们去做什么？做这些动物实验，好，跟人体实验，发现它真的是对我们的肝脏解毒是有很大的效果的。
0: 哎，这个不是俊杰老师讲的，
1: 这是我们有对，这是我做过临床的验证的哦。好，所以这验证都发表在国际期刊，也发表在我们的学术论文里面。
0: 嗯、
1: 那还有什么？它本身有一些可以排毒的这些护肝护肾的效果，哎，都有。
0: 嗯，
1: 哦，然后再来是什么？它对于美白，哦，现在如果有一些年轻人或者是年轻的妹妹听到，其实也是一样。它对，因为我们夏天嘛，为什么要喝一杯绿豆汤？其实很重要就是它可以有美白的效果。
0: 嗯，
1: 那为什么可以美白？就像抗老化。
0: 我跟你讲，俊杰老师，以前我年轻的时候啊，那时候啊，哎呦，这样讲呢，暴露我们的年龄了哈。那时候都嘛敷什么绿豆粉
1: 哦，
0: 对不 对？
1: 以前还有绿豆粉用敷的，
0: 对啊，绿豆粉洗脸，对不 对？都是美白。
1: 是的，
0: 所以你看，它现在变成这种就是绿豆的酵素，也就是我们讲的绿豆黄以后，
1: 对，
0: 它其实呢，对于我们譬如说就保护肝脏啦、啊、解酒解毒啦、啊、还是说过敏疥疮皮肤病青春痘便秘都有效果。尤其呢你看我们现在呢不管是三餐是不是老师在外是还是说在家里煮多多少少都一定会有一些农药残留在你的什么的五脏六腑。所以这个五脏六腑的毒要怎么排我们今天就是要教你来吃这个来排。
1: 没错。
0: 对。那这五脏六腑的毒素到底都藏在哪里呢好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回来告诉你。

0: 欸，我云端发票中奖了欸，竟然中4000欸。
1: 哇，
0: 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欸，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欸，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密码是0000。欸，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哈，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4: 好，回到我们的现场哈，我们刚刚讲到嘛，其实呢，三餐老师在外哈，不管你是在外还在家啦哈，其实现在蔬菜水果啊，你如果说看到丑丑的，你就不会想要买，但是你看到很漂亮的，那个都是有撒农药的、
5: 哦，对，非常多，
4: 对，然后你又在家里清洗，你又不可能说啊，我要放一个什么无氯清洗器啊，那个太麻烦了，那东西洗洗无洗清洗哦，都要去擦，你知道不？对哈，然后呢，那个锅子里面你知道吗？铁氟龙。里面也是一样啊，它也是有毒素啊。那这些毒素吃下去，第一个呢会到哪里？当然我们都知道，解毒就是肝嘛，
5: 对，
4: 对不对？其实呢，解毒不完全的就到你的肾，
5: 是，
4: 然后再来呢就是你的大肠，因为你直肠吸收营养啊，所以为什么台湾人那么多的直肠癌、大肠癌，问题就在这里。
5: 没错，
4: 那这个绿豆黄呢，就是解我们身体里面的汞重金属的毒，
5: 哦，
4: 这个是很厉害的哦。
5: 对，其实现在目前应该讲说。不止在我们吃下去的，包含说我们皮肤接触的这些阳光也好，或是空气也好，甚至我们 PM2.5 从我们的呼吸道里面到我们身体里面的
4: 肺，
5: 都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
4: 对，
5: 好，那包含说我们现在很多人讲，哎呦，我每天都没有接触到什么样的一个化学物质，为什么还是会有这些皮肤过敏的问题？
4: 嗯嗯，
5: 那我想你有没有用清洁剂？有没有洗澡？有用清洁那种沐浴乳，或是这种洗头发、洗衣精？好，其实这些东西其实都还是对我们身体会有一些伤害。
4: 对，
5: 那这种毒素，我刚讲，如果这种毒素囤积在我们的心、肝、脾、肺、肾，那这种现在被作为造成我们这些器官的伤害，
4: 嗯，
5: 那我们平常不会知道啊，真的是发生了之后，我们才知道说有这个问题。
4: 等你发生的时候，已经
5: 这些重金属我们是排不出去的、哦，
4: 对啊，
5: 是没有办法排出去的哦。所以这个不是俊老师跟大家做恐，是真的重金属是没有办法排出去体外的。
4: 嗯，
5: 所以我们必须要靠很多的这些刚刚讲我们这种、
4: 绿豆黄的菌种来去对古方、哦、来去分解，
5: 然后去分解，慢慢的把它代谢出去，
4: 对，对，
5: 然后再靠由我们身体。本身的解毒功能，
4: 嗯，
5: 我刚刚讲的这些，不管是肾脏啊、肝脏啊，好、哦，我们这些包含流汗、好、哦嗯、尿液、排便，
4: 嗯，
5: 能够把这些毒分毒性物质把它排出去，这就非常重要的。
4: 其实哈、哦，一般人就讲排毒、嗯、排毒，我就是吃一些酵素啊、益生菌啊来帮助排，
5: 是
4: 没有错。那个是排掉你吃下去食物中的毒，但是呢，你身体原本中的毒怎么办？
5: 好、哦，
4: 我们今天就要讲的就是你原本中的毒哈、
5: 啊。是啊，
4: 比如说你三餐都要吃药的人，然后比如说高血压的爷爷奶奶、糖尿病的爷爷奶奶、嗯，药毒都会在你的身体里面。那俊老师上一期有讲，
5: 是。
4: 我们的药会越吃越重，因为人体会有什么？会有抵抗，
5: 对，
4: 它会有一个抗药性。
5: 抗药性，
4: 好、哦，譬如说啊、哦，我举例一个好了，安眠药。
5: 是
4: 安眠药呢，年轻的时候呢，一天吃一颗；到了中年，一天吃两颗；到了老年，一天要吃三颗。
5: 对，
4: 对不对？
5: 真的是这样、
4: 哦。那你如果说是糖尿病的药啦，或者是说是高血压的药，也是一样，会越吃越重。这个时候你就要吃绿豆黄来怎样解毒啊？解药毒，把那个药毒给解掉以后，你就会发觉说，哦，我又可以慢慢的恢复到我一天只要吃一颗，因为毕竟化学就是药嘛，药是化学做出来的，对。那我们讲的健康食品或者是保健食品，它是用食品去制造出来的、嗯、所以这两者是完全无相关的、哦、
5: 对，就是没有任何副作用，
4: 对、
5: 哦、那也不会有这些、不好的情形出现，
4: 嗯，
5: 那这样子的话其实久了就不会有这种药物中毒的情形出现，
4: 对，
5: 所以这个必须要靠我们保健食品，我刚刚提到这种绿豆黄里面的这些功效性成分可以让我们解毒，把我们已经累积后不知道多久的时间，这些身体里面的毒素可以排掉。同时就是说，如果真的有在吃慢性病的药的，那大家一定要特别记住，因为俊老师在药厂待了10年，
4: 没错，
5: 所有的药都是化学合成的，
4: 没有错。
5: 这些化学合成的话，当然我们有病一定要看医生，也要吃药。
4: 当然，
5: 可是吃药之后，你一定要了解说，这长久下去，我们这个药有没有办法借我们的运动排汗，然后是这些粪便这些尿也可以把它排出去，免得说一直囤积在我们体内反而会造成这些副作用的增加。
4: 其实、啊、我跟你讲很简单、嗯、有吃绿豆黄没有吃绿豆黄，你可以去就是发现说你吃完绿豆黄以后你排尿的味道会很重，
5: 对，
4: 它就是从你的淋巴、我们全上下都有淋巴、就是一个水沟，好，我常常在小T常讲这个叫臭水沟、那臭水沟这个水沟的水呢，它就会怎么样从你全身上下开始流，那你就去排这些淋巴里面的毒，好，淋巴它是一种水，好，它帮它排毒掉，排毒掉以后呢，你就会觉得说，人比较轻松，而且呢，上次有听众打电话来说，他有吃了绿豆黄以后变得很好睡，
5: 对，
4: 为什么会变很好睡哈？
5: 非常重要的
4: 安眠呢、
5: 对啊，就是所以说我们绿豆黄本身有安眠的效果的成分，
4: 解毒安眠，
5: 哦、那解毒清热、解毒安眠，然后除湿气。嗯
4: 对啊，湿气很重要。
5: 湿气，
4: 我们有个客户，他说他吃绿豆黄，哈，他呢以前呢本来就是脚卡筋筋啦，他都去给他推，你知道吗？然后每次呢去给他推，那个推拿师就说：“哦，你脚很肿哦，你这样不行哦，心脏会不好哦，哈，因为我们都知道小腿是第二个心脏嘛，对不对？”他说他吃了绿豆黄以后，整个腿啊。本来是那个什么有点像萝卜腿，现在呢有点像那个脚白笋了哦，萝卜跟脚白笋差很多呢齁，所以他的那个排尿功能，他说哦真的摆到就大杠诶，
5: 是，所以这就是在一种排毒的效果，
4: 但我觉得东西真的要买要挑齁，你不要听到我们讲你就买，对不对？我们要讲的是有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对，我们俊杰老师呢，这些都是有做过研究报告，他才敢出来讲的。
5: 是的，
4: 对哈。如果没有研究报告，我们不敢在电台上面告诉大家说，哦，我这个绿豆黄有什么样的功效，有什么样的功效，是真的要有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哦。很多人吃了以后，确定有这样的效果，我们才敢上市。
5: 没错，
4: 对。
5: 所以我们要做非常多的研究啦。像刚刚提到说，不只是说它有排毒解毒的功效。之外，肝脏解毒，它还有控制血脂肪跟血糖的效果。
4: 对，
5: 那还有刚刚讲的，不然是保肝，
4: 嗯，
5: 对，肾脏啊，就肝脏功能跟肾脏功能这些保护机制，其实我们人体里面都有一个 SOD 跟我们的一个分解酶酵素，
4: 嗯，
5: 就是我们这种解毒的分解酶的酵素，
4: 嗯，
5: 那其实这种酵素，你可以借由我们去补充这些绿豆黄的时候，因为我做过动物实验跟人体实验，发现说只要有吃绿豆黄的时候，它这些解毒的酵素量是可以提高非常多的，
4: 嗯，
5: 哦，所以才会造成说我们人体这些不好这种中毒的情形啊，包含说有口臭的啦，哦，会有一些嘴巴有一些暗疮的，有没有长会破皮的，有没有？还有一些色斑啊，或便秘，或是有肥胖的，哦，那就是皮肤容易瘙痒的，哦，或者说容易疲劳的，还有长痘痘的。哦，还有就是容易频尿啊，四肢容易肿胀的，哦，然后记忆力下降的，这些 对于就是代表说你已经有中毒症状了，
4: 没错。
5: 所以只要吃我们绿豆黄，这些问题大部分都可以解决掉，都可以缓解。
4: 好，
5: 是。
4: 那我们这么好的东西呢，当然要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咯。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等一下我们会来现场告诉你我们现在呢新科技的绿豆黄呢要怎么优惠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哎，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0: 百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叫睡得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在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2: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3: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5: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6: 好，来，我们要来进广告咯。我们的绿豆黄齁，其实说真的啦，每家卖的价格都不一样，对不对，娟老师？
7: 对。
6: 嘿，我甚至呢，现在你去找那个古方的绿豆黄，它还是有。但是呢，你就看它黑黑的，然后不知道怎么做的，你也不敢吃，对不对？
7: 是啊，是啊，因为现在就是说有一些重要行还是会卖。
6: 对。
7: 好，哦，只是说你卖，就是说真的。我们是周子来，我自己也是不敢吃那种东西，
6: 因为豆类我们最害怕的是黄菊毒素。
7: 黄菊毒素，
6: 那你如果发酵不好，那反而致癌耶。
7: 以毒再加毒，
6: 对，
7: 那不是以毒攻毒。
6: 那我们俊老师之前也做过我们胃教哈，常常在做胃教，我们脑部也有毒哎，
7: 没错，
6: 对不对？脑部的毒会变成阿兹海默症，对
7: 哈，
6: 所以呢，这个其实全身上下的毒都要解，尤其是脑部的毒，如果它可以解的话，哇，那真的也确实很厉害，对不对？
7: 是的。
6: 但是我们俊老师哈，其实对于我们这个脑部的这个研究，好，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失忆症的研究，他们其实也是有专长的哦。
7: 齁，
6: 那像我们今天的绿豆黄呢齁，我们价格真的是很优惠，因为一天好像只要吃两颗。
7: 对，我们建议就是说如果今天一般保养的话，就早晚各一颗，
6: 对，
7: 或是两颗同时在早上吃也没关系。
6: 对对。
7: 对啊，如果今天是真的自觉的说，啊，我已经有刚有那些中毒的症状，就已经比较，
6: 而且譬如说喝酒啦，隔天痛啦，
7: 又是烟酒不离身的，或者说经常觉得哪边不舒服的，或者说皮肤会瘙痒的，或者皱皱已经冒。

0: 网络上都找得到的齁，你只要找俊杰老师他们夫妻就可以看得到他的照片。所以呢这个孕妇都可以安心的吃
1: 的，
0: 那当然我们正常人就不用担心了。对齁、嗯。像我们一般呢齁，如果说是要清热啦，然后呢解毒啦，然后还是痘痘的问题，口臭的问题，然后什么宿醉的问题、嗯、我跟你讲这个不用担心，这个安心的吃。如果说你有癌症的话，我跟你说也可以吃齁，我们就讲这孕妇都可以吃了嘛，对不对？那你癌症的话其实就要补充你的抵抗力齁，那不要让你的这个，因为吃太多药都是毒啦，
1: 对，
0: 我讲真的啦，对不对？我说这个东西它不会治疗癌症，但是它可以帮助你的抵抗力提升。你抵抗力提升以后，起码你会比较有这个什么，我们会比较有这个体力去对抗你化疗过后的不舒服。
1: 啊，
0: 讲简单就是这样子，对不对？哈，好，来洗肾也 OK。
1: 哈，
0: 因为洗肾过后呢，你好的东西都被洗走了，所以呢，你很容易囤积一些毒素，对不对？哈、嗯，那都会在你的皮肤啦，比如说长暗疮啦、烂痘痘之类的。所以今天呢，来我们呢一瓶是60颗，原价是1800元。我跟你讲，这个60颗，一颗呢大概就有200颗的绿豆在里面，哦，那加起来那好几斤嘞、欸。
1: 对啊。就跟讲一锅嘛，
0: 对啊，重点是我们还发酵过、嗯、对不对
1: 哈？
0: 我们还发酵过，那因为只提取它的那个菌丝，所以呢哈，它真的是非常的珍贵。那好的东西呢，那当然我们也就是要有好的优惠给听众朋友。今天只要带两瓶，对不对？我们就是一瓶1800，两瓶3600，再送你一瓶，让你去体验。
1: 哇，真的是很优惠啦，真的很优惠，整个讲真的很优惠。
0: 对，等于
1: 那其实这个真的是不惜成本在做了。
0: 对，等于一瓶就是1200啦。好，我讲坦白 的，一瓶1200，里面有60颗，一颗才20块。哎、欸啊，我跟你讲，你喝一杯星巴克就多少钱了？就120块了，好不好？哎呀、啊，对不对？那你一天呢？哈，如果说像小朋友现在青春期哦，谁调啊剂，你这一定要回家
1: 哈。
0: 还有就是呢，阿公阿妈你吃好多好多的药，对不对？哈，你一定要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哈，不然的话，到最后不是肝就是肾，对不对？不然就是大肠出问题，对不对？那这个是解毒的一个很好的良方啦。我跟你讲，人家呢可以流传千年，流传下来代表它一定有它的功效，不然的话中间就被人家打破谣言了，对不对？
1: 没错、哦、
0: 那我们好的东西呢，当然做出来就需要有这个良心的价格。你说一整瓶卖1800，我也可以卖啊，但是呢我们是1800两瓶、哦、拿回去3600，对不对？再送一瓶让你做体验。因为呢我觉得讲那么多都没有用啦，吃过才知道。
1: 是的，真的，我们台湾人有一个通病，就是容易身体会湿气太重。
0: 对，
1: 那湿气太重的话，这一块真的现在目前市场上面所有的中医诊所都会跟你讲说，我们要除湿气，要除湿气。
0: 嗯，
1: 那怎么除？可能要花很多时间哦。真的，人家讲的千寒易除哦，一湿难去啊。
0: 对，
1: 所以你要除湿气真的是不容易。那现在目前，俊老师就提供一个可以比较简单的方式，就是我们的绿豆黄。
0: 嗯，
1: 好、哦，那把这些湿气去除掉，其实湿气就是万病的根源嘛。
0: 对，
1: 哦，不管刚刚讲的这种中毒的症状改善，
0: 嗯，
1: 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种湿气的问题，造成这种气瘀啊，或者真常常都说、啊、按摩为什么？哎、欸，我常常
0: 按摩，或者
1: 说去拔罐，为什么就突然间哦那个
0: 颜
1: 色很多、
0: 啊、
1: 很深，然后沙又很多，嗯、那就是我们湿气太重，这种身体都不会是太健康的。
0: 真的，
1: 好、哦、啊，那有些人想说我就多运动啊，然后怎么去做排毒？其实多运动，如果你没有注意到排汗的问题，哦，那你就是。就这种太湿人又没有去把汗擦掉的话，它湿气反而会更
0: 严重。就都
1: 妈的，
0: 我要先讲，湿气太重的人，你根本就没办法运动，因为你的心脏会负荷不了。
1: 这是一个问题。
0: 对，心脏会负荷不了。
1: 所以现在真的是全台湾在真的很多人，大概一半以上都是湿气太重的
0: 问题。对，
1: 湿气太重反应的问题就很多了，心肝脾肺肾什么都会不舒服，甚至有肥胖的问题。
0: 好的，那我们现在赶快来报电话咯，很多听众朋友都已经在线上等咯。我们现在绿豆黄呢齁 ,60 颗一瓶是1800元，两瓶是3600元。现在买两瓶我们就赠送你一瓶免费做试吃。如果吃了不合适的话，另外两瓶帮我们退回来 ,3600元我们会退给你哦。电话是0800-550-123。0800-550-123 哈，所以一定要好好把这个电话记下来，因为呢，其实呢，哈，这次发酵出来的哈，真的是这种东西，它以前它就是有时候做，有时候不做，因为 有人说他才做较高工啦，
1: 对，我是自己发酵的，
0: 对，

0: 说这次我们真的也没有太多的数量，
1: 对对，
0: 顶多我们就只能够500盒而已，
1: 对，
0: 就是500盒，这一批做完之后你要再等了，可能还要再等3个月的时间，
1: 所以你发酵厂要买大一点啊，
0: 那就要靠大家多努力介绍了，
1: 对，
0: 因为这是好的东西啦，
1: 对，
0: 那所以我刚刚小铁提到说这种睡眠的问题啊，或是我们讲的东西，头发出油啊，然后身体就是皮肤也常常都很油的啊，然后就会有容易感冒的啊，体质虚弱的，都可以借由我们的绿豆黄去得到很大的改善。
1: 其实我觉得说试试看嘛，
0: 哈、
1: 对，我们也不用担心啦，反正买回去一瓶就打开来吃嘛。
0: 是的，
1: 你可以呢，刚开始你可以吃强一点，早晚各两颗啊，
0: 对不对？
1: 你去看你排尿的状况啊，排便的状况，睡眠的状况，皮肤的状况。
0: 对，
1: 我们用直接体验的，不用去想说到底这个东西会不会白花钱，比较。那个啦，直白啦，
0: 是的，没有效就退来给我们，
1: 就退就对了哈。好，来0800550123，0800550123哈，3600元3瓶带回去哈，不要错过了0800550123。我们先进个广告，听个音乐，等一下回来到我们的现场。

0: 亲爱的听众朋友，赶快赶快，0800550123，0800550123哈，这个真的是非常的稀少啦哈，因为发酵就要9个月了哈，绿豆黄哈，那现在呢，组数也不多了哈，所以呢，把握最后的机会喽，0800550123，一瓶呢原价是1800元，两瓶呢是3600元，但是在小T的节目上绝对不可能卖这个价格嘛，所以呢，我们呢开放一瓶做体验哈，等于3瓶只要3600元，一瓶等于1200。如果说你吃了一瓶效果不好，两瓶退回来，3600元完全退给你哈，不用担心。那对于呢，我们长期有在吃慢性病药的人啦、啊，还是说你有在喝酒的人啦、啊、哈，一定要好好照顾身体哈。来0800550123，0800550123，开放一盒体验。3瓶只要3600元，最后的机会，绿豆黄没有剩几组了，赶快拨电话进来喽，0800550123。
1: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塔卡拉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11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塔卡拉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台南之音。
3: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我们说其实呢，这个绿豆黄古方齁、哦、流传千年齁、哦、其实呢不是只有我们台湾人在吃，诶，我这次去香港啊，帮我的粉丝啊打小人。哦，哎，香港也很多人在吃、欸，哎，
4: 真的，
0: 对，
4: 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一定都会有这种程度。
0: 对，我本来想说，哎、欸，是不是台湾才有？不是、欸，哎、嗯，香港也有、欸，哎，而且它卖好贵哦、喔。我去那个香港的那个药店啊，就是他们不是都有那种就是什么政府合法什么什么药店什么，我去看一小罐。就要4000多块、欸，哎，
4: 大概就台湾人的4倍啊。
0: 对啊，
4: 物价就是四倍啊，3到4倍跑不掉、啊。
0: 对对对、嗯，而且呢，说真的，我这样看它的那个成分呢、啊，也没有比俊杰老师的好，因为俊杰老师这里面呢，不是只有绿豆黄而已哦，我们俊杰老师这里面还有加了珍珠草。对不对？对，刚好
4: 是
0: 好、哦、朝鲜坡，
4: 对，朝鲜蓟、
0: 哦，朝鲜蓟，好、嗯，也、哦、就是呢，我们这个解酒良方，
4: 是的，
0: 好、哦，也是解毒良方，嗯、
4: 对，还有金银花，
0: 哦、金银花，哈、哦，解痘痘，鱼腥草，
4: 对，还有加一个蒲公英的萃取物，
0: 对，
4: 这些东西都可以让我们的抗就是抗这些肝的一个发炎，哦，那甚至说排毒的效果都可以增加了非常多，所以不管是针对皮肤、针对肝、酒精性的肝损伤，都有很大的。效果，
0: 没错，
4: 都是有做过一些动物实验的。
0: 而且呢，它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哈、嗯，好的东西跟好的东西结合起来，对，对不对哈？你要想菌呢、啊，它就是细菌，它就是要有载体。那俊杰老师找了这些很好的东西来做载体，哈，帮你做成胶囊，你就不会去吃到说啊，这个一颗胶囊里面成分只有一点点，其他的全部都是什么填充物？哦，
4: 没有没有，
0: 对，
4: 做东西都非常实在的。
0: 对啊，
4: 对，基本上没有什么填充物，
0: 对，
4: 都是这些功效性的成分。而且我刚刚在提到说，我们工厂都是有 HACCP、ISO 22000，
0: 对，
4: 都是经过卫福部核可的保健食品工厂，
0: 对，
4: 所以在生产方面来讲，大家不用担心，都是最安全的，
0: 绝对无虞、嗯，
4: 对，而且是有效果的，
0: 有效的。因为俊老师他是呢，不是只跟我们学校做、我们的建教而已哦，
4: 是，
0: 他会跟我们的这个什么医院这边也会做建教、
4: 哦，
0: 对不对哈？然后还有一些呢，
4: 哈，像
0: 药局、对诊所对这些，其实很多呢，哈，俊老师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老师，
4: 对，大家可以查我的那个到 FB 都可以查到，会说我们的。这种
0: 啊，不是讲话的老师，他是在学校教学的老师，老师
4: 就是
0: 王博士，
4: 在做教学跟研发的工作的。
0: 对对，然后呢，他的太太也是，
4: 对，
0: 哦，也是我们台南应用大学的，
4: 台南应用大学的教授。
0: 对，所以你看呢、哦，那这个东西呢，要从他们的口中讲出来、做出来，就是不能打坏他们自己的招牌，
4: 就是一定要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
0: 对，哈、哦，然后呢，都是很多学校共同研发出来，哎，证实有效，他们才去做，不然的话呢，说真的， 我们讲啦齁，俊老师其实在台湾也是蛮有名的啦，也不能打坏他的招牌，就说做一个没有效的东西出来，那真的也会被学生笑，对不对？
4: 是的、
0: 哦、我们不做这件事情的。
4: 没错。
0: 所以呢，今天这个绿豆黄真的是千年古方，然后新的科技配方。对不对？
4: 哈，
0: 好的东西分享给大家，帮你解全身上下的毒。重点呢是排淋巴里面的毒。哈，那以前呢，淋巴排毒多痛啊，压来压去，压到那个加藕撑也好藕撑。那你现在吃绿豆黄，
4: 还不知道有没有效果？
0: 还不知道有没有效果？对啊，但是绿豆黄，我自己的感受很深，就是我排尿变很多，然后呢味道会变很重，然后排便的味道也会变比较重。哈，但是我先说，如果你是便秘的人。我不是泻药哦，哈，
4: 嗯，
0: 你不要说哦，我每天要吃两颗这个什么软便剂，然后我吃绿豆黄，我是不是就不用吃软便剂？不一样的道理，
4: 对，那是不一样的，
0: 对，
4: 是帮你排毒，
0: 排毒、
4: 哦，然后增加你粪便上面的这些毒性物质，
0: 对，
4: 哦，但是不是说让你马上去哦去上厕所的？
0: 对，不一样，
4: 这个机制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哈。所以呢，如果说你本身有在吃软便剂的哈，你软便剂还是要吃，对，要搭配吃，因为它这个是排五脏六腑的毒哈。不是说像那种酵素类的东西，这个有点不一样的道理哦。所以听众朋友要记得咯。那这么好的东西呢，说真的我们现场也现在只有500罐。500盒。那这样子也才100多个客人哦。
4: 我们真的是非常珍贵的东西，我只会讲，真的不容易，不容易。这真的要生产，要非常多的繁琐的过程，而且我们要让里面的功效性要达到我们一定要的这个标准，
0: 才能出产。
4: 出厂
0: 也不能想说啊、哦，好了，人家说90天，然后不然我放个30天，啊，你就没有、哦、不行啊，
4: 哈，
0: 对啊，这就没有达到标准。
4: 是，
0: 好啦，今天呢，哈，我们就这样啦，100多位客户，谁先抢谁先拿到啦，哈，那我们就是。开放一瓶让你去做体验，让你安全无虞先试吃齁。那孕妇也可以吃哦齁。小朋友我们大概几岁建议开始吃？
4: 在学龄就在他会吞胶囊嘛。吞胶囊的话大概都是在5、6年级。
0: 5、6年级齁，那时候也差不多是开始长痘痘了。
4: 他就长痘痘的时候就可以特别让他吃。
0: 爷爷奶奶的话也都可以吃齁，爷爷奶奶一定要吃的齁，因为爷爷奶奶他身上的这个有一些毒素比较多，尤其像脑部里面的毒，他就很容易造成我们的这个失忆症嘛，对不对？好。那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边咯，如果要订购的话我们就赶快来拨打 0800-550-123,0800-550-123, 那我们今天就一样了哈，100多组，但是我们就是不限购量多少，好，就是这100多组我们就把它卖完，就这样子。好，那如果说呢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呢，都一样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来做一个询问。那今天很感谢我们的俊宁老师来分享这么好的东西，我们的中国古方绿豆黄。对，好好来，那0800-550-123，那我们就下次再见面喽，拜拜。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光良。你有多久没有发现妈妈脸上的皱纹变多了呢？记得每一天要多爱她一些。祝福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0: 光里太慢 Don't you waste my time 哎穿梭在热湾我是 We Are Drive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0: 好听多一点，
1: 精彩多一点。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家赶快塞那一种声哈、啊。
1: 有有有，不管你是要志玲还是小米宅男女神哦，通通有。
2: 哇，那有没有沧桑性感、沉稳踏实的熟男呢？
1: 当然，看你是要大老板还是医生、警察都可以。
0: 真的假的啊？那多国语言的呢？
1: 不管你要国语、台语、英语、法语、客家话，就算你要越南话，我们也都能搞定哦。
3: 决定了，我们要下广告。
4: 城市广播网有超强的企划业务，更有金钟奖加持的专业配音制作团队，根据客户诉求替您制播广告，就让最有 sense 的城市广播网来帮您赚大钱吧。业务突破专线0631169993116999，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我是杨丞琳，你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了吗？快点快点，别漏掉好康咯，还有超多的好歌哟。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0: 喂，你好。
1: 好的，文件我等等就送过去。
2: 哎，走了走了，要开会了。
1: 哎，好啦，等我一下，这封信发出去就好了啦。哦，压力好大哦，事情怎么都做不完。
3: 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吗？一起来听城市广播网。
4: 明天要考试，怎么还有那么多书要看呢？哎，哦，已经半夜一点了，哦，这么晚了，哦，好累啊！
3: 熬夜精神不佳，很想睡觉吗？
5: 快来听城市广播网！
6: 哎呦，妹妹呀、啊，你那里给我包裹啊？是不是又乱买东西了？
7: 哦，阿木，我告诉你，这个是我在城市广播网参加抽奖抽到的啦！
6: 哎呦，怎么那么好啊？啊，最近还有在送什么？
3: 想要及时收到好康资讯，拿好礼吗？那就赶快加入城市广播网的粉丝团吧！
2: 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在哪里，
1: 城市广播网就是要和你
5: 在一起，
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9: 生命中的任何时刻都会留下轨迹，请你不要忘记这些经典好歌。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喜欢听广播，回到台南，我只听收听率第一名的电台 FM97.1 台南之音。大家好，我是卢广仲。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这人叫什么？
1: 报告阎罗王，我车太炫。
0: 大胆，还给我炫富！来人！啊！
1: 我叫……
0: 看到了，车太炫，罪人，活着做了的事，死了还想做吗？
1: 我只有喝一小杯。
2: 哼，在说谎地狱前说谎了呢。
0: 来人，拖下去！哎，只有少数人能够得到受害者真心的原谅。
3: 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不要让过去的悲伤浪费新的眼泪。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听着记忆中的歌曲，想要认识新的旋律，只要打开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Hello， 我是王彦威。

0: 城市里你听见了什么？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0: 城市广播网给你最好的声音，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

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你是个钻牛角尖的人吗？不要再绕啦，来听好音乐，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保证让您心情好上一整天。大家好，我是 Erica。

0: 大家好，我是安心雅，我好喜欢台南。每次到台南，我最爱收听 FM97.1 台南之音，因为 AC Nielsen 调查台南地区收听第一名的就是台南之音。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0: 生命中来来去去的人很多，总有一个烙印在心中，那个教会我恋爱的人，每一次想念你的时候，打开你习惯听的电台，配着揪心的情歌，回忆起当初的美好。收听城市广播成了我的习惯，因为想你已成了习惯。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第一次上台的慌张不知所措，
1: 第一次亲吻对方心跳加速的感觉，
2: 第一次一个人去看电影的轻松自在，从此爱上一个人看电影，
0: 第一次出国旅行，
1: 第一次听广播的青春时光，
2: 第一次call in到电台，哇，真的好紧张哦。
0: 凡事都有第一次，而第一次的懵懂无知总在人生之后的无数次中累积了宝贵的经验和回忆，每个第一次都很珍贵。
3: 特别的时光里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伴你，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哎，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3: 我等了你100年，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
2: 100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叫睡得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这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4: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2: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我是戴爱玲 FM 九七点一台南之音，给你24小时好音乐、好节目，让你不用再耐心等候、仔细寻找，随时随地想听就听哦。

0: 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有时是时间，有时是距离。虽然我们最后没有在一起，但是庆幸我还能用背影住在你的眼里。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台南之音。
2: 大家好，我是 DL 罗时峰，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要来听经典的好歌喽。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想抓涨停吗？蔡老师带你开启操作新模式。四月真实成绩惊笑惊人，新贷大飙 85%， 联发科大涨 63%， 永勤、臻鼎 KY、 金利科与华虹涨幅通通超过五成。新大户养成计划第二阶段正式启动，我们以涨停为目标，带你精准切入强势股。立刻用 LINE 搜寻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跟上新模式，复制大户获利。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2号。
1: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3: 城市华语风云榜 Milano 2023。

0: Hello， 又到了紧张的华语榜揭晓时间。稳坐在排行榜冠军好几个礼拜的周董周杰伦，在本周遇到了敌人。在戏剧歌曲的夹攻之下，周董还能够守住冠军吗？马上就为你揭晓最新的排行战况。
1: Put on the selector, hijack it, hijack it.

学的小 B， 我现在马上问你揭晓第十名。天哪，这到底是什么破思元币的组合呢？当代歌王许富凯遇上晕船神团冰酒乐团，这波跨界联名逼出了这首好听的新歌《爱丽刚五帮》，出入感满满，却又莫名的玩出了新花样哦。本周火速进榜，攻进第十名。

说这首歌的旋律还蛮中毒的，代表它蛮受欢迎的。本周第九名是由香港中路才子 Tyson Yoshi 加上瓦尔佳合作，特别为歌迷调制一首回归70年代的 R&B

又是一首痛到心坎里的歌啊，这是霸榜串流小天后陈华以直白而深刻的情感描绘分手心境的最新单曲陪你到这，由刚恢复单身的陈华唱起来更是句句揪心啊。

0: tus favoritos de verano.
1: Ya, 他的歌真的很有潜力。潘玮柏的创作除了广受年轻族群的喜爱跟讨论，也得到许多圈内音乐人的肯定哦。本周榜第七名是他拿手的抒情 R&B。

0: Otoño 20.
1: Esto es un demo.
2: OK， 第六名也是以歌手身份回归的仔仔周渝民的全新单曲《谁给我的勇气》，这首歌也是因应演唱会而诞生的作品。

0: And stay on Radio 1.
1: 好，在这个百家争鸣的时代，这首歌就像遇到红绿灯，真的会停下脚步来听一下哦。近期走90年代复古风的韦礼安，真的把90年代那种一首歌陪你走很久的那种纯粹给唱回来了。歌曲一天一天，越听越有味道。本周拿下第4名。

0: Antonio Pincho de la ciudad. Nosotros le ponemos mucho.
1: Esto es un demo.
2: Alright, 本周第二名还是八三幺好评不断的抒情主打《你就是我无可替代》，由主唱阿普词曲创作，歌曲描述甘愿成为备胎，在场虐心的恋爱当中卑微的付出。

本周第一名。哎呀呀，恐怕一百年再不会出一个亚洲乐坛全能唱作天王林俊杰这样的歌手吧。为年度爆红电视剧《逐玉》演唱的主题曲《我对缘分小心翼翼》，在前三名徘徊好几周之后，终于成功登上本周的华语风云榜冠军。这首歌也在各大音乐榜单表现亮眼，显现出极高的人气。也带走所有秘密。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0: 嘿，我是卢广仲，我很喜欢听广播，尤其是用手机 APP 来收听更是方便，走到哪里都可以听。最近我推荐的是城市广播网的 APP， 简单又好用，赶快下载吧。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

0: 大家好，我是陈九，接下来要推荐的是一首超好听的新歌哦。
1: 我要鱼，拜托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哦，想你。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那个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哎，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哎，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0: 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呀？
1: 这叫睡得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在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2: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3: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0: 入学习分析股票是不够的，还要懂得怎么操作股票。蔡因斯坦蔡振华分析师帮你脱胎换骨，完成梦想。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我是节目主持人 Ruby。 那美股周一呢，四大指数是全数收黑哦。这个中东局势升温呢，影响了这个财报利多的情况。那标普500和这个纳斯达克呢，从这个上周的历史高点来做拉回哦。那台股呢，周一呢是大涨了1778点，创下这个历史的最大涨点，收盘呢也是站稳了这个4万点大关哦。那么周二呢，台股呢又早盘呢又来到了这个40885点，是再创历史的新高，这个 OTC 呢也再往上攻来创新高哦。所以呢，这个五月份的机会，投资朋友可以如何来把握呢？马上来请教股市相对论的发明人，同时也是改变你一生的贵人——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2: 路亚，大家好。
1: 好，那么这个大盘和 OTC 呢，在这个周二是双双的创下了这个新高哦。那联发科呢是直接跳空来锁涨停，那果然呢，在这个小连假前老师有提醒大家，这个股票一定要买好买满哦。果然呢，又是再度的来验证哦。那么请教老师，这个盘势接下来怎么来观察呢？
2: 好像连假前只要买就送分嘛、哦，
1: 送分题是。
2: 所以每个连假前在那边砸盘、在那边卖股票的，都也你也是怎么说呢？没占到什么便宜之外，还要再追高回来了、哦。所以反直觉蛮重要的。因为直觉上就会觉得说，那中东局势不稳，放长假应该卖股票嘛。其实这两年来大家也看清楚了哦，每次在这种局势不稳的时候哦，大家先卖都要得花更高的成本追回来了。
1: 对啊，
2: 所以大家就以后记得啦，长假之前不要再卖了啦。
1: 了
2: 这个不知道哪来的坏习惯啊。
1: 是。
2: 感觉上很安全的一件事齁，它其实往往更危险啊。
1: 嗯。
2: 那么日后要追回来的话，你又面对着要追高的风险，因为有时候你涨太多，你追一下它拉回，你可能就受不了。等到你卖掉就涨上去，股票就这样了。那现在的话就是心无悬念齁，全力做多。那我先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我的影片当中齁跟大家讲到的4月4万5月5万6月6万这件事情。
1: 嗯。
2: 好，那有人说这个一个月涨10000点会不会夸张啊？其实不会夸张。因为绝对数字10000点其实很少。为什么呢？我现在解释给各位听齁。以前台股齁的大家可能不知道，在6000点到8000点中间隔了很久。
1: 嗯。
2: 好，那6000点涨到10000是什么概念你知道吗？要涨 100%。
1: 是。
2: 对不 对？所以10000要涨到20000也很久很多嘛，要 200%、嗯、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吗，这个要理解一件事情齁，假设说你来到40000点齁，你要涨到50000点啊，其实只有
1: 25%。嗯。
2: 那 25% 怎么会难呢？台电一根长红，联发科三根长红就创意在几根涨停就到啦、啊。对不对？你再想一下哈，从10000点到20000点，那是100%嘛，对不对？
1: 是。
2: 可是从40000点要到50000点才25%，25%很简单啊，涨25%真的蛮简单的啊。台电如果哪一天涨25%，指数10000点就来了。那这说明什么呢？就是当台股的绝对数字增加的时候哦，它的这个10%其实很容易就10000点的。那么因为现在千金股高价股多嘛，
1: 是，
2: 所以千金高价都涨个3%5%，你看10000点就马上就到了。所以我说3月3万4月4万5月5万6月6万点哦，那这个就是大家要认真的去面对，然后去赚这个钱。好，那认真赚钱哦，当然也分很多层次，有的股票是涨多了以后大家不敢买哦。那有的时候其实不是不敢买，是以前有买但是卖掉了，卖掉继续涨、嗯、比方说万润。
1: 嗯。
2: 那比方说像什么呢，联发科哦，比方说像什么呢，那联电，甚至于像我们说有一些股票哦，那曾经涨过，比方说油田哦，就是在玻璃基板这个部分，结果呢继续往上涨，大家就在这里有点买不回来。或者是说以前做过这个东杰啊，记得当时没赚钱，这次东杰我就不买，它就涨四根涨停。
1: 对呀、啊。
2: 那么这个就是金刚经里面讲的哦，过去心不可得啦哦。三星不可得，就是说要每一次的上攻的过程当中保留在当下的一个现在的这个现象。那么市场上现在在涨的哦，有的题材它其实都已经不是新题材了啦。那为什么这个钱就能够上来哦，就是股票就能够上来。我举一个例子啊， 今天这个纳克涨上来了嘛，对不对？我记得上个礼拜记忆体还没有涨的时候，很多人都在骂，说营收那么好，为什么不涨？哦，那今天营收出来了，不错，那开始涨了，对不对？那你如何去解释说这个股价上涨这个事？假设你在之前哈，先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叫做利多出来是出货用的。那今天这个开高，今天这个上攻，记忆体你可能就不会做。但这表示什么呢？你心中不能够有一个成见啊。在我看来，因为全球的股市啊，我们看一下，美光是创新高的 ，SanDisk 是创新高的 ，Samsung 是创新高的。那记忆体整个族群就是创新高的，只有台湾没在涨。那它没有在涨了，原因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个资金很多是在别的群组当中。那事实上它有没有转弱也没有，所谓的转弱是一直跌嘛，它也没有跌，它只是不动而已。那很多人就说啊，这个不动就是涨不动哦，其实不是这样。当前转回来到这里的时候，它自然就动了。那你看今天宜鼎是不是早上就攻涨停？
1: 是
2: 宜鼎攻涨停嘛，对不对？然后群联是持续反弹嘛，再来就是旺宏，旺宏也是持续做一个反弹，旺宏距离前面的高点比较近一点哦。那这里说明就是说钱已经开始流入了，那钱流入了以后股价就会动了。整件事情我们来讲一个概念，就是说当钱流入的时候，流到哪里涨哪里。那大家不用太过于我们去想一个问题啦，就有的人就很执着，我看好的股票不涨，然后涨的都是那种没有 EPS 没有本质的股票。那股票其实市场上是要看当下的情绪啦，所以认同这个理解以后，我们就持续来讲。第一个，台股还有很大的空间，第二个 OTC 的行情更大。
1: 是，
2: 那该怎么买齁？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抓主流，CPU 是绝对的主流，这个主流一路要到明年的啦。所以呢，每逢拉回就是切入点。那比方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245的全新哦，那比方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4951哦，讯星哦，这些股票。那你看6451哦，你看这些股票，这个在走的过程当中哦，那么它在拉回的过程里面往往都是有原因。第一个，它被关紧闭，然后卖压出来就会拉回。华星光就会拉回， 对不对？然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上权也会拉回。但拉回的时候，其实如果你敢站在买方的话，那你会发现再创新高你赚很多。那以今天来讲的话，我们看好几只股票嘛，像这个寰宇 KY， 然后像这个华星光，对不对？那这一次还加了一档新股票 ,4908 前顶喔、哦。那这个就是说它分盘交易的时候被打下来，快要出关的时候去买它，那基本上这个获利都非常高。那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哦。还有就是说有的人他刻意要去避开这种股票、那我会这么认为啦喔、哦。那 CPU 都跟你无缘了，因为 CPU 不可能不被关的啦。哦，谁都会被关哦。好，那就只能够趁被关的时候拉回买哦。这第一个，第二个说找到他的新同学，我们看一下今天鼎元再创新高，然后瑞轩这边有转强嘛？3042经济即将要出关了，这些都是属于他的新同学。再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哈、哦，这一次有一些三代半导体，还有一些矽晶圆。那嘉晶在这边应该说这么说，切入新的这个 CPU， 所以嘉晶在这一次当然变成一个领头羊，往上攻了三根。再来的话，我们看一下今天也带动到台盛科哦，环球晶。
1: 是。
2: 那现在因为在这个部分哈、哦，价格开始有起来的这个现象，所以涨势的这个逻辑很有像当时这种记忆体涨第一波的味道了。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应该要特别来做一下留意、哦、这个行情已经扩散开来了。好，那这边可以看到就是说整个矽光子、哦、从最上到最下一大块、哦、都是这一次的主流股。然后再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有一些这个什么涨多的股票它开始有做一个震荡。比方说你看一下像今年的探针卡车这个就是族群、哦、像隐威啊，或者说像这个这个旺系、哦、这些股票。那这些股票震荡的时候呢，其实雍智科继续涨，所以表示说呢，这个位阶比较低或价格比较低的、哦、它是比较不受到影响。那理解到这个道理以后，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哦、盘面上是有哪一些股票刚刚来做一个转强。那今天的话主要就是像我们来讲矽晶圆，再来就是回到记忆体、哦、记忆体来讲的话就是整体来看，它或许不是位阶很低，但是呢，经过了三个月的整理，很多股票离季线也不远了。那有一些甚至于是刚刚站上，所以在这边今天来讲的话，记忆体加温了嘛，甚至于就是包括什么十全微钢， 我认为短线在这个地方都有机会回神。这个周末因为群联要法说啦，我想法说的话主要就是要公布他第一季的财报了。那第一季财报出来还有他对于后市的看法嘛、嗯、那我看潘建成先生一向都是挺乐观的啦。所以恐怕这次司法说也应该他也会讲的，我照他最近这几天在媒体的动作看来哦，他应该法说你也会讲的比较正面一点，所以那个时候是不是会带动到其他的股票？不过我这里要讲一下哦，你看就是我拿两只股票来比哦，一个群联一个宜鼎，应该都是说今年第一季很强的股票了哦，那财报应该也都很好，那四月营收我认为就是要公布的时候应该也是吓死人了。因为你看今天早上就是有那个南亚科的四月营收嘛。
1: 对。
2: 那但是为什么给人感觉齁、哦、这个宜鼎就比较容易赚到钱，然后群联就走比较慢呢？那我们就来分析这件事情就可以知道答案，就是可见得啊，筹码这件事情在股市的涨跌当中扮演重要角色。因为宜鼎很显然就前波就套牢卖压比较少。

的行情哦，这个四月份呢，已经有许多的朋友成为这个新的大户。那只要呢，你找到对的人，跟到对的老师，五月份你也可以晋升为这个大户哦。那我们这一次这个新大户养成计划呢，有特别推出这个个股加强班哦，要让你一档接着一档，所以呢，欢迎大家好好的来把握，赶快呢，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呢，直接加入老师的这个官方的 LINE 账号。接下来全新的同学要准备布局了，邀请大家务必好好的来把握。那么现在就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1: 欢迎回来股市蔡因斯坦的节目现场，再次欢迎今天的来宾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2: 卢比好，大家好。
1: 好，那么这个高价股呢现在是越涨越高，然后呢这个百元股当然也是往上来做比较。那刚才老师在上一段节目当中也有提到，现在有一些强势股呢是投资朋友以前有买但是卖掉了，所以呢很多人都会悔恨说，哎呀这个股票卖飞了该怎么办哦。那么请教老师，这个投资朋友接下来可以把握哪些新的机会呢？
2: 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啊，这个先从美国股市来做切入哈，第一个就是美光续涨嘛哈，所以记忆体这个当然就没问题。再来的话，我们看到矽光子的新同学嘉晶在往上涨哈，
1: 是，
2: 这也会带动了股票，包括像什么汉磊合金、环球晶啊，这些都是所谓第三代半导体当中的概念。那今天也会带动到所谓功率元件这一档股票6435的大中，那这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啦。然后我们看一下，还有包括2324的茂系哈，那传统上还会看到富鼎跟德维，不过呢现在就先以今天为发动的大众跟茂系为主了。那我们的影片当中也跟大家提到过，这一次在 ASIC 主帅当中，我们这个地方主推的是联发科齁。不过这支股票因为它价格比较高嘛，所以买得动的应该是说不是每个投资人都适合。那我的做法齁其实是有一个缘起齁。
1: 是。
2: 这件事情是这样的。那当时在上个礼拜嘛齁，出了一个新闻，就是那个这个主管机关呢、啊，把那个基金的单一持股上限从10拉到25嘛、哦。
1: 嗯，
2: 那市场上都说这个时候要去追台积电，我当时说要追台积电每一天都可以，唯独那一天不行啊。
1: 嗯，
2: 那一天的最高点就是台积电的2330，
1: 没错。
2: 所以股票不要买在那个利多的那一天啊。
1: 嗯，
2: 台积电拉回来的任何一天你都可以买。我倒是觉得哈、哦，这个条款。更是受惠的哦，应该是排名第二到第六名的名单当中的股票。
1: 嗯，
2: 因为你现在市值不到市场的 10%， 你可以涨到超过市场的 10%、啊。那一旦你涨超过了，反而基金要去加码你，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很多人都说那个老蔡是痴人说梦啊，所以我这一次就是重压联发科，
1: 没错，
2: 证明我是对的嘛，对不对？
1: 嗯，
2: 你就看他的那个占那个单一市场的那个市值上限从多少？联发科我记得那时候最低的时候 3.7、3.8 嘛，还排在那个台达电后面，一根涨停到4了嘛，两根涨停 4.6 了嘛，再来三根、四根、五根一路往上涨，今天还在涨停，你看我续报。所以一件事情的解读齁，我会这样子讲，有才华的人当然有他的一个怎么说呢，石破天惊的解读啦。
1: 嗯，
2: 但是往往这一种非常睿智的解读齁，在价格还没有动荡之前齁，会被看作是笨蛋啊，就是也觉得我讲的话很扯。但是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你仔细想想齁，你听我节目也不是一天了。从我当时跟大家讲说以后有100家股票上千元。
1: 嗯，
2: 很多人也是说我疯了嘛，对不对？那个时候大概十来只而已啊，现在大概已经有30-40档，快50只了嘛，对不对？我就直接跟你讲100档了哦，还有一半呢哦。再来我有跟大家讲上万的股票会有3家嘛，对不对？那一开始是连一家都没有，你看我也验证了。
1: 嗯，
2: 我也跟你讲过1兆的成交量是日常量。
1: 嗯，
2: 就是几乎我讲的那种非常非常惊世骇俗的那种预言，你看每个都被我命中了。
1: 对，
2: 我不是随便在乱讲的齁，这个我讲的真的是有逻辑的，你去看看其他老师做不做得到，对不对？一般市场上投顾老师了不起跟你讲说我很准，我很棒，我赚100万，我赚200万，我的股票300%、400%、500%，我赚700%，顶多就这样而已嘛，对不对？那你要信我也只能祝福你，不然我你说我要你怎么办呢，对不对？但是呢我也希望大家齁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过程当中产生一个质变，对不对？你的心灵有一个提升哦，你对于事情的真真假假你就自然有所判断。那天底下的母亲都很睿智，对不对？来自于对这个自己儿孙辈的照顾。所以你看这一次母亲节快要到了，
1: 嗯，
2: 我又想起哦，我当时是怎么入股市的？
1: 是，
2: 因为我母亲做股票哦，很不太行啊。那个时候我才在念书啊，那我也不能够跟她这样子讲嘛，对不对？所以我就立下一个宏愿，我未来是要走这一行。
1: 嗯，
2: 那所以这个缘起的这个缘由哦，也是跟我们家庭有点关系啊。那后来当然 现在看到这个世世代代的投资人哦，很多家庭还是在股市当中抱有希望，但是又不得其法哦。那我还是在这里要来帮助大家。那刚联发科讲到一半哦，联发科既然上来了，当然自然带动到所有 IC 设计 ，IC 设计分成很大一块了哦。那今天来讲的话，我们先来讲一个简单的，因为ASIC 这个自制晶片哦，你优惠到的。就是台湾曾经有要自己挑战 CPU 的公司，上个礼拜不是涨到那个谁的威盛嘛？那有要自制 CPU 的，当然还有一个晶粒科嘛，
1: 嗯，
2: 对不对？再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一棒接一棒的 ASIC 族群，包括什么呢？最标准的 Intel 概念股是智元，再来我们看一下晶星科 M31， 今天几乎全面上涨了。然后这里哈就要提到一个。AI 刚出来的时候、哦、我们有一个老朋友对吧，这个当然就是具有，那今天是中继整理再拉一根涨停、哦、只要是我们老听众一定通通都记得，第一次再拉那二十几根涨停的时候，就是我们当时啊带着几乎我们的老朋友一起去参与那一段。那再来我们刚刚讲到美国股市，再来看一个格罗方德，那这个也是晶圆代工、哦、向上来比价的一个概念，这个部分的话很多都成熟制程，所以说 Intel 的复活齁带动了很多的族群，其中包括 CPU， 包括 ASIC， 包括一些这个我们讲就是说成熟制程当中的晶圆代工。那所以联电在这里再创新高，这也不奇怪了齁、哦。那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呢股票涨到很高的位置的时候，它自然会带动到低基期的族群。那我们今天来讲一个族群叫做 CoWoS，
1: 嗯，
2: 这个当然就是 CoWoS 的这个先进封装当中的下一个世代。那 CoWoS 其实跟 CoWoS 我们讲这几个最大的不同，也不能算是不同哦，就是更新的一个世代，就是晶片哦，其实现代晶片是叠上去的，就是晶片我这样子来举例啊、哦，古代的晶片就像是那种。乡下的房子齁、哦、这样一户一层嘛齁、
1: 哦。
2: 那后来就改成透天厝，就是两层三层往上盖，对不对？这个就是 CoWoS。那如果你一路往上盖，盖到20层变高楼大厦，那就变成 CoWoS， 就这么简单而已。嗯、那你需要地基，这个地基就是玻璃基板。所以油田在攻涨停的时候，我们就要看油田的下一棒接班人。
1: 嗯。
2: 那玻璃基板的新同学到底是谁呢？现在玻璃化进来，我们明天就来做进场。
1: 好的，那么这个今年以来呢，老师的这个大户养成班哦，已经培养出了非常多的新大户，所以呢，投资朋友，你想要改变命运的话呢，现在还来得及哦。跟着老师呢，咬住一档股票，让老师带着你从小养到大。这一次呢，新大户养成计划的全新必买股，我们准备要上车了，欢迎大家好好的来把握。那呢，赶快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直接加入老师的官方 LINE 账号，下一档大户必买股，老师提到的这档油田的接班人哦，在第一时间就赶快跟着老师一起来把握哦。那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大来投顾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谢谢老师，
2: 祝各位操作愉快，赚大钱。
3: 股市蔡英斯坦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蔡振华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 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 Morning Call。
0: 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现在时间早上7点，我是平汉。你现在收听的频道在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的3月20。西元的1889年，埃菲尔铁塔在世博会上正式对外开放。提到这座埃菲尔铁塔，也是一个非常传奇的建筑物，它也是世界上著名的建筑，同时是法国的精神文化象征代表。而这位建筑的建筑师就是埃菲尔，他从小对建筑就非常的有兴趣。当时候他的年代还没有像现在有很多积木之类的玩具，所以他经常就会用在院子里面的泥巴跟小木棒、小木棍去搭建小小的桥梁，各式各样的奇特的建筑，也经常玩得满身脏兮兮的。他当时就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建筑构造，对他的课业学业完全不感兴趣，所以因此中学毕业之后，他并没有办法如愿考上理工大学。但这对一个梦想成为工程师的小朋友来说是非常严重的打击，所以他非常沮丧，非常灰心，非常难过。他甚至想要去接他妈妈的煤矿的相关的一些工作，放弃建筑。那后来他在生命当中遇到了改变他一生的女子，叫做玛格丽。玛格丽在埃菲尔非常沮丧灰心丧志的时候，一直鼓励他，不断的鼓励他，支持他，并且呢跟埃菲尔说，有一天他希望可以听到埃菲尔设计出一个非常闻名于世的建筑，并且在这个建筑上面听到埃菲尔对玛格丽说他爱我这件事情。也是因为爱情的力量，因为梦想的力量激励着埃菲尔，最后埃菲尔他重拾信心，开始把课本再拿回来，凭着优异的成绩，最终考上了法国综合技术学院，又转到工艺技术学校，并且以非常好的成绩毕业。在24岁那一年，埃菲尔投入了一个铁道桥的工程，这是他人生第一个工程。在这个工程设计当中，大胆的设计让他获得巨大的事业上的成功。事业成功之后，爱情也得意，埃菲尔跟玛格丽携手走进婚姻，可是他们的婚姻并没有白头偕老。大概15年之后，玛格丽就不幸因病去世。在此之后，埃菲尔在事业上就算获得一个又一个的成功，也都无法让他快乐。而在玛格丽去世之后，埃菲尔也在振作起来，他决定要兑现当年他对玛格丽的承诺，他发誓一定要建造一座通天高塔，并且站在离天堂最近的地方对玛格丽说我爱你。就在1889年，当时候巴黎要举行世博会，也庆祝法国大革命胜利100周年，所以法国政府决定要在巴黎盖一个有标志性的建筑群来纪念这次事件。在一系列的规则跟预设的前提之下，埃菲尔他毫不犹豫地把他的建筑公司，把他的全部财产抵押给银行来作为工程款的投资。而且玛格丽去世之后，埃菲尔一直没有再婚，他就守着当年对玛格丽的爱恋还有怀念，靠着他们曾经的回忆度过余生。等到铁塔终于建成之后，埃菲尔也如愿登上铁塔顶端，在他心目中认为离天堂最近的地方，对着他最爱的妻子玛格丽来大声的表白。时光远去，这对家人的恋情可能已经随风而逝，但他们留下的动人的爱情故事却一代一代的流传着，也让埃菲尔铁塔成为了忠贞爱情最棒的见证。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胡彦斌《巴黎铁塔》。

0: 有些节日像一场小冒险，孩子牵着爸爸走进乐儿屋，找玩具，抽惊喜，挑给妈妈的礼物。平衡车像奔向风的翅膀，浴巾像给宝宝的云朵。
1: 笑声装满购物车，幸福也跟着满额加倍。这个五月来乐儿屋，把母亲节过成童话。
2: 乐儿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3: 喂，我陈先生啊，我是有点怀疑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4: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3: 哈哈，嗨呀啦，我们今天开好金建会啦。
5: 你那是再不给鬼丢，就来催这个金建会，哪和你敢栽？
4: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二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
6: 大家好，我是基碧病院泌尿科的李高汉医师。少年时放尿上喷泉，即马放尿上滴咯，这就是尿酸肥大的征兆。即马有一款新的尿酸救开手术，伊就是咔咔两声，把尿道救开，免切除，免插尿管，嘛袂影响到你的性功能，恢复足紧，让你恢复顺畅。你若是有这款滴滴答答放尿的征兆，较紧去找你的泌尿科医师，找回你的顺畅人生。
7: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 12% 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苏永康，我一直都在，就像平安在早上时间一直都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7点到9点，在空中2个小时的时间，一直都在陪你度过早晨时光，通勤时光，或者是刚起床还不知道想要做什么，还有点想要懒懒的躺在床上的时光，也都欢迎你一边打开收音机，让平安陪伴着你，继续来关心新闻的消息。 天气部分，今天环境转为偏东风，温度回升，清晨到上午的西半部地区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但白天之后水气减少，西半部逐渐为多云到晴天气，只剩下迎风面东半部恒春半岛云量比较多，偶尔会有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则是各地山区可能有局部短暂降雨。温度部分， 北部东半部高温26到28度，中南部高温会回升30到32度， 局部靠近山区的平地或者是河谷一带温度会再更高一些，体感温暖都偏热， 各地低温则是普遍在19到22度， 早晚有稍微凉意，户外活动朋友也要适时的来增减衣物。赖清德总统结束访问非洲友邦史瓦蒂尼王国的国事访问，已经在昨天返抵国门，并表示本次行程一度受到阻扰，但反而让世界看到台湾人民 走向世界的坚定决心跟意志，并强调地球是圆的，世界是大家的，台湾是世界的，台湾人就是世界人，台湾人有权利走向世界，也不会因为打压而退缩。立法院长韩国瑜将第四度召集朝野协商讨论军购特别条例草案，而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也因此召开党团大会凝聚共识。 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会后表示，各种版本最大共识就是一定要有发价书。而对此，副总统萧美琴也受访表示， 预算1.25兆元分8年编列， 再分配到每位国民， 平均每人每年负担6000多元。 有人认为1年花6000多元太贵， 但萧美琴强调，生命是无价的，要投入一个强而有力的国家安全，就是要避免战争。 现任检察总长邢泰昭任期将届满，立法院日前行使检察总长人事案同意权，在在野阵营联手之下，检察总长被提名人徐习祥只获得同意票50张， 不同意票是有61张， 以及无效票1张， 同意票没有过半未获同意。结果出炉之后，徐习祥速度表示尊重立法院决定。 而法务部则指出，因为检察总长人事权专属总统行使，表决后将会循例报请行政院转呈总统指派代理检察总长人选。国造潜舰海鲲舰近期测试频率明显增加，日前在高雄港第7度出海执行潜航测试，外界推测依照海军先前说明，操雷测试必须向美方借用相关设备， 并且预估5月归还，研判在时程压力之下，近期的测试重心可能会集中在鱼雷作战系统验证。立法院日前邀请审计长陈瑞敏列席报告中华民国113年度中央政府总决算及附属单位决算及纵计表，以及中央政府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第4期特别决算审核情形。 朝野立委关注证交税挹注健保以及核四燃料棒议题，对此陈瑞敏则表示，目前还是希望证交税统收统支，也不赞成证交税挹注健保。另外，针对政府可能购买核电燃料棒，陈瑞敏则表示， 116年度总预算目前仍在编，还是希望公开透明，按照往例做法编列预算。 而核三重启还要1到2年，并且又必须经过核安会同意，因此还有一段程序要走，也呼吁台电应该未雨绸缪，事前把预算给编列完成。以上是这一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哦，国际情势动荡，引发能源危机，人爱先做好准备哦。
2: 啊，是要准备啥？
1: 准备嘛，是大家还有热泵热水器，比天热水器省电四倍哦。六月底前买指定机型，送给咱6万块的电子锁链哦。
2: 哇，快到全国电子门市看看，海尔热泵热水器。
3: 欧巴，不要走。
4: 欧巴，很快就回来。
5: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6: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6-3037676。
7: 想抓涨停吗？蔡老师带你开启操作新模式。四月真实成绩绩效惊人，新贷大飙85%，联发科大涨63%，永勤、臻鼎 KY、金利科与华虹涨幅通通超过50%。新大户养成计划第二阶段正式启动，我们以涨停为目标，带你精准切入强势股，立刻用 LINE 搜寻小老鼠 ETFA， 小老鼠 ETFA， 跟上新模式，复制大户获利。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号。
4: 植牙好贵。
8: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9: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10: 现在两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11: 选择南鹰，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鹰山工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12: 城市广播网 FM97.1，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徐佳莹。

由热狗所演唱的《白老鼠》，继续来关心健康消息。最近疾管署又发布了新消息，关于汉他病毒，这真的不能开玩笑，请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今年到现在，国内已经出现两例汉他病毒确诊了。第一例是年初台北市的一位大哥，而这几天刚确认的第二例是在新北市淡水区。这位70岁的长辈本身有糖尿病史，3月中旬开始出现发烧、怕冷、喉咙痛，甚至全身肌肉酸痛。原本可能以为只是感冒，但后来发现尿量减少，肚子拉不停，胃口变得很差，赶快送急诊采检，这才确定中了汉他病毒。好在经过治疗，人已经在3月底平安出院了。但比较诡异的是，这位个案家里附近没抓到老鼠，本人也说没接触过老鼠。这表示病毒的传播可能在我们看不见的细节里。我们常说汉他病毒是人畜共通，元凶就是老鼠，但不一定要被咬到才会中招。只要你吸入或接触到带有病毒的老鼠排泄物，像是粪便、尿液、唾液污染过的灰尘物体，就有感染风险。数据显示，从2017年到现在，全台累积了45例，其中男性占了快70%，而且多数是40岁以上。这提醒了各位家里的壮年与长辈，清理环境时千万别大意。那么要怎么预防？疾管署讲得很直接，就是三不原则：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尤其家里的厨余、宠物饲料一定要收好，别帮老鼠准备自助餐。另外，排水沟、杂物堆、防火巷这些老鼠爱钻的地方，该清就要清，该封的洞就要封。最后，如果你不幸在家里发现老鼠屎或尿，千万不要直接拿扫把去扫，因为会容易让病毒随着灰尘飞扬。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全副武装，把口罩、手套戴好，门窗通风打开，拿市售漂白水以1:9的比例兑水稀释，然后把稀释漂白水泼洒在污染区域，等5分钟让它彻底反应，最后再动手清理，把环境打理好，别让不速之客进门，这才是对家人最实质的照顾。一定要注意哦，

0: I'ma getcha, I'ma getcha real good and I betcha。
1: 好听广告 Action。
2: 生活情报网，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民以食为天，吃饭皇帝大，而且我们华人呢主要是以这个米饭为主食哦，所以呢米对我们来讲真的是粒粒皆辛苦，也是粒粒皆珍贵。很多人呢也都一定要吃到饭才觉得说有吃到东西有吃饱，不过呢近年来随着健康意识抬头哦，也有人呢尽量少吃淀粉，甚至于不吃淀粉，但是呢医师说这样子好像不是太健康的方法。其实重点呢就是淀粉的分量呢每餐还是要有一份哦，但是如果你选择优质的淀粉呢，对自己的健康身材绝对是大力多。今天就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哦，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健康乐活协会的顾问佩珍。
4: 各位听众大家好。
3: 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米农的厂商代表阿良。
5: 大家好。
3: 其实现在呢很多人哦，包括一些名人啊成功人士啊都非常的重视养生，而且呢有养生概念的人呢也越来越多了。我也不知道说为什么现在黑米怎么会这么流行啊，是不是先跟我们介绍一下黑米是什么？
4: 好，因为其实白米跟黑米它们都是米，那只是说现在的白米因为它太过于精致，那它的淀粉含量很高、那我们的黑米本身来讲的话，它是原生种，它的一个营养价值非常高，它里面包含含了花青素、然后含了我们的高纤，然后低糖、还有一些氨基酸、膳食纤维跟微量元素维他命。
3: 所以说像它这个花青素好像是那个比蓝莓还要多，是不是？因为像现在的人常滑手机嘛，
4: 对
3: 对啊，眼睛好像很需要这个花青素。
4: 是是是，花青素哈，其实像现在人因为眼睛使用过度，那我们都知道花青素它可以去舒缓眼睛的疲劳，所以如果长期有在补充的话哈，除了对于我们眼睛，还有就是说在于我们一些女孩子的一个美白，它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3: 所以像是它的膳食纤维好像也是优于白米有25倍这么多，是不是有很多妹妹就是因此来选择这个黑米来塑身啊之类的？
4: 对，没错。其实像现在有很多哈，在中西医诊所哈，其实医生都会叫人家少吃饭。那最主要是说，因为饭的淀粉太高，它糖分太高，容易吸收，所以它就比较容易造成肥胖。那在我们黑米，它本身来讲，它是一个很高纤维的东西，所以它可以增加我们的饱足感，然后可以促进我们肠道的一个蠕动。那它在再来的话，针对我们这些爱美的女士，尤其是宿便的问题，
3: 它的热量是不是也没有那么高？
4: 对，它热量非常非常的低，所以像比如说糖分过高的人也非常适合使用。
3: 好，哎，那像是我想一般人呢也会有一个这个那个问题，就是说呢，黑米还有我们看到那个黑糯米还有紫米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
4: 哦，这个真的是差的非常非常多哈。像一般来讲的话哈，黑米其实它是跟大米一样，就是跟我们白米是一样，只是说因为黑米的一个种植的关系，好，还有它的一个营养价值比较高。那我们市面上看到的黑糯米，它的一个糯性比较重，那所谓的糯性就是那更凉性，哎，更凉。所以像那一种，
3: 好像有一些人也不太适合。
4: 对，像一些老人家或者是比较容易胀气，或者是说肠道不好的人都不建议去使用。好，所以它本身来讲的话，黑米跟糯米它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
3: 是，
4: 对。
3: 所以这个黑米呢，它是这个营养价值还有药用价值都非常高的米，在过去宫廷养生就是一个珍品哦，而且有贡米之称，也就是人家进贡的时候一定要进贡这个黑米了。
5: 对，没有错。而且那个黑米的产量非常的少。
3: 对对对。
5: 其实我们大概我们整个台湾对不对？我们讲米来讲好了，以100%的产量的米哦，总量，其实黑米只有占7%
3: 啊，那么少哦。
5: 对，因为也特性的讲，也就拍紧。市面上会有很多一些像欧米，对不对？它的纯种、它的品种没有那么原生种
3: 哦。
5: 原生种它拍紧，对吧？但是糖也去加，所以产量的话就这样。但是营养价值就很高。
3: 对，我们这个米农代表阿良，你今天跟我们介绍这个是来自于彰化这个农业大县浊水溪的黑米，是不是？
5: 对，没有错。
3: 那它的这个珍贵之处在哪里呢？
5: 所以刚才我有讲啊，OB 它占一般的米
3: 总不会7%来，
5: 对对不对？但是你种植的地点
3: 又更重要了。
5: 对 ，OB 但一般咱们上盖好的，就是咱种的这个浊水溪的河床两。

0: 是因为我们是原生种、
1: 哦、原生种的花青素才会比较高这样子。
0: 对、嗯、其实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嗯、对不对、嗯、其实有当时我们的料子、
1: 嗯、
0: 有什么你知道、
1: 嗯、
0: 因为我们这没改良过、
1: 嗯、
0: 所以糖会去加、
1: 嗯、
0: 所以你看到边边一把的
1: 上滴啊，对吧，比较容易有损失、啊、
0: 别人可以收十块、
1: 嗯、
0: 我可能收两块至三块、嗯嗯嗯嗯修行卡还有给给狗抠，所以它的产量就会很稀少。
1: 嗯、
0: 对、
1: 嗯，
0: 大概就是这样。
1: 好，那我想呢，其实大家都知道黑米是相当有营养的、哦，哪一些人比较适合吃呢？
0: 一般哈、哦，咱甘南公就是讲，因为咱一般的白米哈、哦，咱甘南公淀粉较管，就你讲的升糖指数也
1: 比较快。
0: 那我们这个欧米它的淀粉很少，它主要是膳食纤维多。
1: 嗯，
0: 好、
1: 嗯
0: 哦，所以那你就把你的白米有没有？
1: 嗯，
0: 因为用黑米来去做。取代、
1: 嗯、或是加在一起可以吗？
0: 对，那第二个就是说你基本上便秘就这样、
1: 啊、
0: 那里面的膳食纤维含量也很高，
1: 是，
0: 所以如果是说你有要清一些毒素的宿便、
1: 嗯嗯、
0: 你就可以每天去吃这个我们的黑米、
1: 嗯、
0: 对，
1: 还有想要那个维持身材的好像也很适合，对不对？因为它热量比较低嘛，
0: 吃这个比较好啦，因为它没热量嘛，
1: 对，
0: 它纤维质更多嘛、
1: 嗯、
0: 对啊，营养素又多，代谢人就变得更快。
1: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提供给大家就是彰化这个农业大县呢浊水溪的黑米哦，那它是来自于这个浊水溪的优良好米，有没有什么样的认证？是不是也跟我们讲一下？
0: 有哈、哦，第一个，我们这个黑米有独家的专利的种植技术，
1: 是。
0: 那第二个，这是国家行政院农委会来给辅导，哎、
1: 嗯，对，
0: 好、哦，所以我们这个是有点像产销班去做的、
1: 嗯哼哼。
0: 那第三个，我们是无毒的栽培法种植，
1: 无毒
0: 的，
1: 嗯，
0: 对。好、哦，那对外我讲点，
1: 也是原生种，
0: 对，原生种，所以一开始的对外讲的植物不讲，因为植物有毒性。就是说它太黏，所以我们胃肠不好的人吃的一点点蠕动也不好，它不太适合就是老人家的，
1: 所以它是跟这个黑糯米和紫米不一样，
0: 完全是不一样的，对。
1: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非常高兴两位来到节目当中，等于说提供给大家现在呢比较优质的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哦。那我们今天这个黑米是不是有优惠呢？
0: 有，其实我们一般我们只要不是河床的米啊哈，但广靠东北差不多的也180块左右。
1: 嗯哼，对。
0: 对啊，但是在河床它只有2%而已、
1: 嗯哼哼哼，
0: 所以我们一包外面的市价大概落在210到220。
1: 是，
0: 对、嗯。那我们今天我们帮这些米农，温在米农，气作米农，
1: 就是大家来多了解一下。
0: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直接折优惠给您啊。
1: 好，
0: 哦，你看，像咱那210块，咱那背包，我靠，得背1680。
1: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组合是8包，对不对？如果是这个没有在河床的，就是差不多，我算一下1440左右，
0: 合叠8倍扣左右。
1: 然后河床那边又更珍贵了嘛，就是大概是
0: 216/8，1680。对，而且网络上有卖到250的都有。
1: 嗯、哼哼好，
0: 一包
1: 250。那我们今天8包要给多少？
0: 我们今天有一个优惠方案，今天的组合哈，那我们8包，那原价的是1680嘛。
1: 是。
0: 那我们就今天就下杀，比较优惠，
1: 嗯，
0: 1260。
1: 所以今天就是八包直接下杀1260，然后没有赠送吗？
0: 我已经优惠400多块了呢。
1: 才400多哎。
0: 哎、欸，这进币也足艰苦哎，你看我拢拍个乌落落。啊，人拢3比8，所以米无遮好赚啦，真的啦。
1: 可是我们来节目的话，就是要给听众朋友优惠，而且你们是在推广这个黑米嘛，
0: 对，
1: 是不是应该也要送一下？
0: 那这样好了啦，不然我就牺牲，我再多送2包这样子，好不好？
1: 好，所以今天是8包，原价是1680，然后直接下杀到1260，再送2包，
0: 对，
1: 是不是？
0: 我送2包就这样。
1: 可是我们一般人家里的人也很多啊，又有妈妈，又有婆婆，然后又有外婆，又有奶奶啊，这样才送2包哪够分？我自己也要吃 啊，对不对？每天都要吃饭嘛，
2: 对啊，
1: 从今天开始以后都要。
0: 协会那边能不能够帮忙？就是、
1: 对，我现在正在看佩珍啊，台湾的好媳妇啦哈。
0: 因为他们协会在推广的量也很大嘛。
2: 你顶级的搞啊狂，我阿里嘛有告懂啊。确实就是说，这个黑米真的它产量很稀少
1: 啊。
2: 确实讲实在，因为现在你也知道，因为这一种东西它比较会有虫害，所以真的在栽种上确实它的一
1: 个是很珍贵，
2: 对，它是非常非常的珍贵。
1: 就是这么珍贵又这么好的东西才要推广啊！
0: 真的，我觉得协会这边如果可以的话，因为协会
1: 比较经费，不然协会再送2包好不好？
0: 就能够再打给一个到家呢。
1: 对啊，
0: 对对，
1: 好不好？
2: 好，为了让我们的黑米推广的更好、更大力，那好，今天协会就是再加送2包。
1: 好耶，这2包就协会吸收。
0: 今天被点，今天谈点，真的。
1: 好，就只有今天呢，大家听到
0: 从来没有卖过这么
1: 这一档，刚好听到的话呢，等一下打电话进来的就有今天的原组合是8包，然后这个阿良送2包，协会再送2包，一样是1260。哇，真的是熬得好累哦。今天呢，有听到的赶快打电话进来，真的是史上最优。优惠最杀的组合喽，8包再送你4包，总包数是12包，1260 0800600。

0: 0800-629-929，那也非常谢谢我们的这个台湾好媳妇佩珍，
1: 感谢各位听众，
0: 他是同名而已啦哈。还有我们的这个阿良，谢谢
2: 谢谢，
0: 王博打电话喽，0800-600-929，
3: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0: 我是戴爱玲。进一段广告，精彩节目马上回来哦。
1: 米饭是我们传统主食之一，一碗米饭呢，除了饱足感，也可以供给全身呢所需的营养还有能量。而且现在人呢很流行吃好米哦，像是这个黑米呢，历史悠久，是中国古老而名贵的水稻品种，素有贡米、药米、长寿米的一个美誉，有诸多保健功能哦，是珍贵的稻米。黑米中含有18种氨基酸，还有呢铁、锌等微量元素，营养价值非常高，膳食纤维含量是白米的25倍，所以是维持身材的最好选择。而且呢，里面含有比蓝莓还多的花青素，对于现在呢40老花、50白内障的这个眼睛疾病年轻化的趋势来讲呢，真的是最好的选择。今天提供的是来自于浊水溪的珍珠黑米，原价8包是1680，今天下杀1260之外，还赠送你4包，一共是12包1260，赶快拨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2: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塔卡拉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11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塔卡拉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3: 欧巴，不要走！
4: 欧巴，很快就回来。
3: 还在为钱烦恼吗？找新月当铺就对啦。
5: 放款快就选新月，永康区中华路永丰银行旁，0630376760，0630376676。
4: 植牙好贵。
6: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7: 南榜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8: 请问小笼包中的极品是
9: 鼎泰丰，
8: 那防重团队的精英是
9: 找永庆裕泰丰。
8: 找工作最怕入错行，永庆裕泰丰团队
10: 诚挚邀请您入行。
8: 无论是职场新鲜人或是二度就业，
10: 永庆裕泰丰欢迎您。
9: 快拨311-2855，
8: 永庆裕泰丰
10: 成就业绩的最强助攻。
11: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大家好，我是小硕萧贺硕。
12: 欢迎来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的节目，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台北市老鼠之乱近期受到全国关注，市长蒋万安也表示，除了宣布会设置鼠类侦防师，发动全市大清消之外，各地建案也必须要提报鼠患防治报告，并宣示不管老鼠多寡，市府都会全面灭鼠。彰化县园林市幸福巴士原定五月开始上路新路线，不过因为发包流标，市公所也改与原承包业者协商延长合约到6月，避免再度停驶，同时检讨路线规划，近期会调整再重新招标。市公所指出，新路线依然是以提升通学便利性为核心考量。呼吸道融合病毒 RSV 是婴幼儿下呼吸道感染的主因之一，目前没有特效药，重点在于预防。不过孕妇如果自费施打疫苗，需要7000到9000元不等。对此，台南市长黄伟哲最新宣布，台南将率全国之先提供弱势孕妇免费接种此疫苗，首批购入150剂。卫生局长李翠凤则指出，开放涉及在台南市怀孕28到36周，并且符合低收入户或中低收入户资格的孕妇，可以向全市37区的卫生所预约接种。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早上八点咯，再忙也要记得为自己加油，稳稳前进就是最好的速度。我是日本三协及锦宏气密窗台南经销商方世豪。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0: 欢迎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最新一期理财周刊封面故事40000点选秀。台股近期以垃圾盘来仰攻40000点，让前波强涨的高价股缩手。不过辉达股价创新高， AI 升级热潮渴望强攻最旺的五月股东会行情，法人乐观预估大盘上看43000点，加上联发科大转型抢攻 Google TPU 大单，朝 AI 的 ASIC 王者之路迈进，股价站上月线急涨1000元仍然意犹未尽。另外今年 Computex 机器人首度设置专区，无人机台厂谁又能吃到国防大单，以及基金持股台积电大松绑之后，哪些 ETF 渴望大展身手，台股40000点入围看好的潜力股值得你深入追踪。根据最新一期理财周刊封面故事40000点选秀报道，时序将进入五月一年一度的股东会旺季，市场资金预估会抢进具有题材支撑的低基期个股，或者是 AI 升级题材族群股。法人预估台股渴望延续微笑曲线的走势，并且将近1000家上市柜公司集中在五月召开股东会，背后就牵动将近30兆元市值波动。在股东会前，通常也会有融券强制回补的压力，促使空方回补，这渴望带动一波股价上扬走势。加上现金股息吸引了高股息 ETF 或是基金强力买盘，今年五月将迎来史上最旺的股东会行情。另一方面，随着 AI 永动机不断升级，进一步带动国内上市柜 AI 供应链相关族群营收获利大幅成长，量丽业绩表现也直接反映在个股股价以及公司市值提升。根据证券交易所与柜买中心最新的统计资料显示，台股整体市值在4月24号收盘已经来到 126.96 兆元，比起去年年底增加了 32.6 兆，成长是 34.5%。 在柜买市场方面，最新市值是 10.37 兆元，也比去年年底增加了 2.97 兆元左右，成长 40.1%。